0: 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编辑好您的微信内容，把它发送到 DL10331033， 我们随时都能够收看到。
1: 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开通了抖音端的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节目的同名官方抖音号码12345有事您说话在线观看，点点左上角的加号，下次关注之后不再迷路。节目当中通过弹幕留言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目前直播间有1250位朋友，您扣个一，让我们能够看到您在直播间的存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我市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北风，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呢将会升到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附近。周四到周五白天天气转晴，气温继续稳步回升，市区的周四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6度，周五将会升至本周的最高值，最高呢将会来到28度附近。
1: 总体来看呢，未来三天我市天气以晴或者多云为主，最高气温逐步回升，晴朗的天气紫外线辐射强度较强，需要注意补水防晒，最好佩戴太阳镜太阳帽这样的遮阳工具，中午时段最好能够待在室内或者室外的阴凉处。
0: 预计呢，周五夜间到周日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受降雨影响，气温呢将会有所回落，届时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的规划行程。
1: 讲讲天气当中啊，昨天咱们大连局部地区下了冰雹。
0: 哦，真的呀，这个还真没关注啊。
1: 而且你熟悉一个地方叫七顶山。
0: 哦，是专门种樱桃的，是在咱们金浦新区。
1: 那个地方在局部时段下的冰雹比樱桃大。嗯，
0: 那樱桃是不是都掉落了？
1: 昨天我在看了七顶山的农民发的一些视频当中，满地樱桃。
0: 哎呦哎呦
1: 啊，看完之后这个天气对咱这个种植户的影响真的太明显了。
0: 嗯，
1: 好了，来看看今天大连多云转晴，有雾，18度到25度，相对湿度35%到70%，偏北风转偏西风3到4级。
0: 此时此刻早上8:03，大连市区的气温19.6度，偏北风2级，气压999.6帕，能见度10875米，相对湿度78%。稍后呢，进一段宣传版之后，我们回到节目里，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988，
2: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江。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和 FM97.0 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4: 近处倾听，诚意相逢，你的生活表达就是我们的责任态度。12345有事您说话，真诚沟通，全程互动。
0: 好的，欢迎大家随时关注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我们正在抖音端的同名视频号上呢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起来。
1: 今天节目我们俩觉得有点忐忑，这个
0: 我们有很多活动要跟大家分享。
1: 因为今天节目当中，那除了正常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和做回复之外，
0: 是
1: 我们手里攥了一大把的任务，而且呢是 出门出行当中，到新疆旅游，然后做专门的这个列车啊，专列的这活动呢，有相应的推广。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是认真听，如果有需要的话，多做好记录，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啊。
0: 还有这个周五呢，去和海明一起参加一项关于东北超的活动。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希望大家关注。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会穿插一些内容，大家是多多听，然后做自己的取和舍哈。
0: 好，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请进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常女士。您好，常女士。
5: 您好。
0: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听说您还是一位考生家长是吧？
5: 是的是的。
1: 先说一下，这个孩子考完了，祝全家都一切顺利哈，考生开心家长顺心。
0: 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卸下了一块重担，然后就感觉心情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是不是？
5: 是，现在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0: 能感同身受啊。昨天我们刚才还在直播间外分享昨天高考结束之后所有的考生们奔跑出来的那个情景啊，就感觉哎呦真的结束了，终于。
1: 兰心还做了个形容，说考试以前呢，家长啊就跟伺候昏君的大臣似的，然后大臣这昏君无道，这个大臣还得各种这个笑脸相迎。但过了昨天之后，可能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0: 是
1: 开玩笑的话哈。好，咱们这个高考事咱不讲，但是讲讲您是碰到什么麻烦事了呢？
5: 我是在高考期间，就是6月1号的时候，在网上给孩子订了一个高考的房间，就是6月6号到6月9号入住，订了一个宾馆。但是我6月2号去，寻思实地考察一下嘛，因为孩子分到了开发区里头，然后我去实地考察了一下，发现就是我订这个宾馆的房型和店主展示的房型不一致，然后我店主展示的房型就是有很多种房型，但是给我去的之后的房型就是带阁楼的那种房型，然后我当时就跟店主说，我说你这展示的房型和我这不一致，然后我说我要调换房间，但调换房间的话呢，我订这个房间就已经超出室内，当时他平时的房间可能就90多块钱100块钱，我看我订的时候这个房间就已经是372已经就是一晚了，
1: 正常，
5: 就是已经
1: 先跟你讲这个价格是正常的。
0: 因为在高考期间一房难求这件事情
1: 都是这样的，
0: 全国都一样。
1: 然后
5: 等到我要换正常的房型的时候，又格外在每间还要加110块钱。
1: 反正这个情况吧，
5: 然后就是
1: 有一点叫随行就市，有点听着吧这个不开心，但是现在的市场环境之下好像大概率是属于合理的情况。
0: 就是价格不行，
5: 不是价格不是重点，但是我去考察之后，我就是从这个当时我问的这个店主打电话，然后说离这个考点有多远，他说距离10分钟左右吧，但是我当时我就导航了一下，走着步行去得将近20分钟，然后加上房型也不一致，它是个阁楼，我儿子就挺胖挺高的，就根本就有点不方便，而且就是站不起来，而且他那个卫生间就是我看评价什么的也都说就是不太适合我们，然后加上他这个房型比较远，那你说我本来就是为了孩子高考方便我订的这个房间，结果我需要花20分钟我才能到那个房间，我就当时跟店主，对，我就跟店主当时沟通，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记得1号2号查的时候还高考还有雨，但没想到这一天结果还没下，然后我就跟店主沟通，我说我要取消这个房间，但店主就一直说不同意，他说他上面标注了不可取消，但是我订的时候我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看见，他也没有说标注清楚，也没有说明显的标识，因为当时就是孩子查到地点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在网上就订了，我也没，你能理解家长的心情吗？因为中考的时候都订不着房，然后当时就赶紧就下单了，下单之后第二天我去考察之后，一是房型也不符，二就是太远了，我就跟他取消，就说什么就店主就不给我取消，
0: 当时
5: 后来我其实也打了当
0: 您订的时候订了多少钱，是在哪个平台上订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订的？
5: 我是在那个高德平台订的，一共花了1030.5块，三天晚上。
1: 那等于是说对方不退，到最后退没退呢？有没有协商呢？
5: 最后去协商，给你打电话就是不能退，给平台打电话也是说，因为那个店主不同意退，所以说这个钱到最后也没给我退。然后后期我就没去。因为为孩子高考就这一次嘛，我就在跟那个考点旁边的一个地方订了那个酒店，但是后期我没去住这几天，我发现他这个平台

0: 这个地方，这是您作为家长特别好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壮举。后续应该如何处理？咱们高考结束了之后再考，再来处理。昨天和前天，其实我们都想给您打电话，但一方面呢，
1: 怕打扰啊，最主要怕打扰。
0: 对，怕打扰您。
1: 这样，今天这个咱们把那个家里的昏君都伺候完了，电话也打了。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把那个酒店名留一下，我们去给您做个沟通。是这样，常女士哈、啊，在高考前期间。这个高考房价格上涨太正常了，我就曾经在高考前之前订那个这个酒店，平常可200块钱吧，我那时候去就是700一个标间，爱住不住，
0: 就是
1: 我合计我700我能住富丽华了，能住好了，咱这样咱就不讲这个事儿了，其实就发现这个关于退款这个问题啊，是能退和不能退，能退多少的事儿，这个情况我们给您做好记录，节目之后我们愿意去和对方做个沟通，好不好，常女士？
2: 好的，谢谢您。
1: 先不说结果，先不说结果，即使最终没有这结果的话，咱们就当给孩子积这个福了，希望孩子在未来当中无论分数啊录取学校方面都能够更顺心顺意，我觉得可能比什么都重要，但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了是愿意去帮助，去帮助，提供帮助的，好吧，
0: 尽所能的去帮助你，
2: 帮助我，能帮助我们老百姓，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有你们这样的平台，这是我们老百姓的福音。
0: 我们一定尽力相帮，放心吧。就聊到这里，
1: 有空带孩子准备出去玩吧。啊，好了，就说这么多了。
0: 好，
1: 再
0: 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真的是能够感同身受他此刻的放松心情啊。
1: 高考啊，你知道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0: 在哪儿？
1: 你可能会说了，6月7号高考，我4月7号我就定，我住哪
0: 个酒店？不是这样的，他那个考场下发的那个名字，
1: 下发的时间，
0: 都
1: 是在6月份才能下发。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基本之前是2选1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哪个酒店啊。
0: 对，
1: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咱家长在这个问题当中，首先正确面对，无论中考房、高考房当中，价格一定会比平常会贵，你得需要接受这个态度。第二呢，就是。选择性的时候，临近的时候会有这个调整，再加上什么呢？很多高考房型确实会出现什么呢？预定之后一定预定不再退还，有这样的平台的说法。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法过多的苛求店家。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进一位王老先生，他就是之前啊在我们节目当中说花8000块钱
1: 对
0: 做了几个烤瓷牙，后面呢牙根损坏了，
1: 不是烤瓷，种植牙
0: 啊，种植牙。
1: 然后呢，上周五咱们说吧，我说看看周一怎么个情况，因为周末呢希望有个很好的沟通。王老先生说，钱的问题在周末是得到解决了。我们接听一下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0: 您好，王老先生。
1: 81岁的王老先生啊，电话我们记得啊。您说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呀？
3: 这里头怎么这个声音？
0: 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1: 您电话是不是打了？您是不是打了免提呀？
0: 别用免提跟我们交流。
3: 不是免提，我打这个云听，我这手机这个云听。
0: 您是在听广播的同时需要关一下。
3: 我把云听关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云听
1: 老爷子啊，挺时髦啊，在这里也做个广告。如果要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啊，欢迎下载大连云啊。
0: 好，
3: 非常
0: 说一下，您说一下。
1: 好，您说。
3: 我说一下。昨天呢，这个在这个市叫一桥北啊，上午9点半的时候，我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厂家就是这个医院给我8000块钱一招返还给我。
1: 把那差价都还给您了，是不是？
3: 就是整个的种植牙就是8000块钱都给我。
0: 那恭喜您，这个问题解决了，恭喜您，
1: 挺好，挺好。但你这个牙未来也得处理呀。
3: 这个就是说，这就是说关于钱的问题啊，就是这么个结果。我告诉你们两位老师一声。
0: 好的，也谢谢
3: 你们帮助，这个钱不会顺利的拿到手。
0: 您客气了，客气了。
3: 但是我哈，就是感觉到就是什么，他这个为什么能够这么顺利，还有一个原因，就他这个牙确实是有问题，就是这个斯诺康这个产品肯定是有问题的，他钱是治这个种牙这个钱是退给我了，但是对我这个伤害和将来的后遗症。这个将来肯定是个终身的。
0: 这样的，王老先生，您呢可以通过一条尾，这不是已经进行了解决吗？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解决方案，同时一条尾也给你们进行了调解。最终如果你们已经签了这个

0: 协议或者签了一个谅解什么备忘录什么之类的，
1: 但这个问题就别追究了，钱拿回来之后。但是老先生我觉得这样哈，钱拿回来之后咱牙未来不还得修吗？那咱就上一个正正规规的地方，就是说你说我也不知道哪家正规了，好了，咱们新鸿街不有咱们大连口腔医院吗？那可能会需要排队什么的，好了，我认为到那个地方就算咱们正规的一个口腔医院去处理一些后续的问题，让咱的牙得劲儿啊。我觉得这么说行不行，王老先生？好，
2: 两位老师
1: 啊，
0: 好，那
1: 就不跟您多说了。
0: 对，
1: 就是说钱拿回来了，咱们心情平复一下，然后到正规的医院把后续问题咱解决掉，比什么都强啊。
0: 是的，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去新疆旅行的事儿。
1: 这就说了，
0: 就是、每天每个夏天的时候，咱们都有去新疆旅行的专列嘛，这不是？前两天我突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有一位朋友，你记不记得我还告诉过你，说那个有人在问说那个新疆旅游专列还有吗？
1: 对，
0: 结果咱就有了，是吧？
1: 就讲柴米油盐啊，生活琐碎，其实我们俩的内心当中都一直在种这么一个草，啥时候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0: 哎，
1: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想，工作怎么办？
0: 对，
1: 钱儿怎么办？
0: 嗯，
1: 老公孩子怎么办？你还有好多的牵挂，是不是？
0: 是，咱们半辈子可能都围着老人孩子打转，多少人都向往戈壁草原、诗和远方。但是这一次呢，这个旅游专列又来了，大家可以赶紧安排一下行程和时间去一下。
1: 这个新疆专列。其实一到夏季都火出圈，身边的老朋友都在打听，但是大家出门啊，范畴三件事儿，怕啥？
0: 啥？
1: 有隐形消费，还是怕强制购物呢？还担心一路频繁搬运行李，折腾受罪啊？
0: 同时也担心这个报价比较含糊，或者暗藏额外的花销，是吧？
1: 这几个问题啊，在我们组织的一系列的旅游活动当中，大家都是有反应的，接下来我们广告说来就来了啊，好消息来了，大连火车站呢有一趟新疆旅游专列即将在七月份出发，20天带你一次游遍新疆的东南西北，乌鲁木齐、吐鲁番、喀纳斯，还有美到心坎里的伊犁，异域风情的喀什，还有哈密、库尔勒、库车等近30处的美景一网受尽了。
0: 不光新疆啊，咱们还顺路去一下宁夏、内蒙古、甘肃的敦煌等地一起游览，有将近30处美景，一趟逛遍大西北。
1: 专列旅行特别适合咱们的银发群体，行李箱不用拿下车，全程零购物，一价全包，专列往返接送，行李不用来回搬，还有列车的保健医，全程领队陪同，长辈出游踏实省心。
0: 线下发布会呢即将开启，报价优惠咱们当面讲清，走的时候是 送回来的时候会接，现场报名呢还有补贴，这次的补贴是文旅补贴。
1: 有人说了，发布会报名电话呢您记清是83622828 83622828，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发布会的席位，坐着专列奔赴心心念念的新疆远方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12345有事儿您说话。接下来呢，我们请进一位打进热线的刘女士，看一下她有什么问题啊。刘女士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两位主持人啊，特别喜欢听你们主持的节目，
1: 谢谢。
3: 我反映想反映不起。
0: 您这个电话信号不是很好，请把
1: 稍微挪一挪，然后别打免提，好不好？
0: 别打免提，对。
3: 好的，好的。
1: 好。
3: 因为805、806这个公交车。他就是路途从那个双堤港或者是开发区站走到比如说在那个英特尔附近的工业区，他绕的时间太长了，就是将近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我考虑，我只是建议一下能不能从比如说英特尔就是双堤港那个轻轨站下车直接到那工业区，有能不能开通一辆小巴或者高早晚高峰时间跑一趟两趟，缓解一下这个时间长的问题，能不能协调一下？
1: 啊，这个需求是吧？
3: 一到下雨天，就这1个多小时能到工业区。
0: 哦，明白了。那从双堤港的这个高铁叫高铁站还是轻轨站啊？轻轨站，然后到
3: 轻轨站，
0: 轻轨站
3: 说错了，轻轨站。
0: 啊，然后到英特尔附近的这个工业园区，大概有多远的距离啊？
3: 大概走一走，就是直达走一走的20块的走啊，24-25分钟吧。
0: 哦，
3: 如果你要是坐公交车，绕着一圈，下雨天就得1个多小时左右。平时在万达那堵车， 约的很长时间，就像早高峰，晚高峰晚的时间也长。
0: 明白了，
3: 就是说能不能相应的早晚就开通一辆早八什么东西，缓解一下这个时间。因为这个就走在那个万达那个附近特别压车，而且八零五八零六这个车就相对交替，也不是，哎，就是挺间隔短，而且也挺长，就是这样，就是有点交通不太方便。
0: 好，
3: 因为你他俩直达的话，你就步行走，快点走就20多分走，你要开通个小巴或者早高峰多少分，比如说6点到8点之间开通，还是6点半到8点之间，主要15分钟20分钟开一辆，缓解一下这压力，先暂时试行一下看行不行，我是这样建议的。
1: 明白。
3: 因为走下雨，有时下雨一个多小时才到。
0: 我们会啊，您这句话已经说了3遍了，我们听清楚了，
1: 我都记下来了，
0: 记下来了。您放心，您说的这个805、806的事儿呢，我们会跟相关的这个公交运输
1: 线路的公交公司啊进行沟通，
0: 沟通一下。
1: 咱们在这里给所有的听众打个招呼，如果在室内啊，咱们讲大连市内1000号以下的公交车，你觉得有些问题啊？我开发区另一数哈，刘女士。在室内呢，你就可以去拨打9686000，打这个电话呢，咱们的公交客运集团啊，会在线路当中会倾听大家意见，会相应的做出调整。但是咱开发区这可能得一事一议。刘女士，您这情况我们会找一下805、806车辆他们所属的公交公司，去把您的建议合理做一表达，听听对方的声音。其实对方也是听老百姓的呼声，像您比如说，如果有20个像您这样的有这个需求，人开完之后就赚钱，人家当然也是愿意的一件事儿，是不是这样，刘女士？所以说也得考虑是小众的利益还是大众的需求。那么咱们的经营公司也会这个按需来进行配车的，好吗？
3: 好的，
1: 好，
0: 好，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1: 谢谢刘女士，
0: 再见，刘女士。
1: 好，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请进一位打进热线的江先生。江先生，听说年龄有80岁了，
1: 80岁了，
0: 我们听听他有什么问题啊？您好，江先生。
4: 谢谢。
1: 哎，江先生您好，电话打进来了。
4: 哎，
1: 好，您说啊，您说啊，您说，您说啊。
0: 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直接讲您的事儿就可以了。
1: 好，
4: 我想请您，我办了一个低保，我现在80岁了，行动不便啊。
1: 您家在哪儿？您家在哪儿啊？
4: 我家在。庄河
1: 啊，
4: 庄河闵阳镇
1: 啊，
4: 山头村7万里村
1: 啊。
0: 您稍等，我们记录一下啊。
1: 闵阳镇啊。
0: 啊，庄河啊，闵阳镇是吗？
4: 对。
1: 啊。然后这个老先生，您家里什么条件呢？说要申低保这个事儿啊。
4: 我什么条件？我在头40多年前呢。我为全部结束了，现在行动不便，吃的东西老饿，你吃的干的呀，肚子胃口又不好受。
0: 那个人情况您就不用讲了，咱们先说说基本条件啊。基本条件啊，就是要说一下您现在，比如说家庭的收入，您现在家里几口人啊？有大家都有没有收入？像您有没有退休啊？什么这些？
4: 我现在我没有退休。
0: 那家里还有几口人？
1: 几口人呢？有没有老伴儿、孩子啊？
4: 都我和老婆俩，有2个姑娘，都没在我一起。
1: 2个姑娘都工作吗？
4: 大姑娘，今年，头年呐，孩子干活早死了，在家里伺候大姑娘要骨折了，孩子要骨折了。二姑娘两个孩子念书，
0: 这个不是作为低保方面的一个重要考察条件，考察的是您家里现在有没有住房，收入情况，住房情况怎么样？你是在镇里住，是以前你们是农村户口还是什么户口呢？城镇户口？
4: 我是农村户口，
0: 农村户口，
4: 都在农村住啊。
0: 嗯，明白了。
1: 那老先生，我问问啊，您这个情况您觉得是挺困难的，你们跟咱村里说一下，你符不符合低保条件？没跟村里来申请一下吗？因为这个申请权利啊，从最初级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单位开始，也就是比如在市内是咱社区开始，那在咱农村呢，就在村里就开始进行相应的申请。问过他们吗？
4: 问过。
1: 怎么说的呢？
4: 哎呀，村里太忙了，不能说呀，他不能说。
0: 这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
1: 是这样，我跟你讲，老先生哈，他再忙，他有专门负责这块人员的工作人员，就是申请低保有专门负责申请低保的工作人员。他会接受你的申请之后呢，把你的条件列出来之后呢，会看您符不符合，符合的会进行相应的公示，不符合会告诉您哪一块不符合，这个是一清二楚的，不是说糊涂账啊。
0: 对，您是庄河明阳镇的哪一个村？您再说一下。
4: 山头村
0: 啊、嗯，好，你这样，刚才我们有听众啊给我们节目发来信息了，说刚好本周六大美庄河的领导做客直播间，
1: 对，
0: 到时候呢可以在线上或者是我们在周六的时候
1: 把您电话接进来，
0: 把您的情况也直接告诉给我们庄河的这方面的负责人，
1: 对，
0: 看一下您这个情况到底符不符合，我们请镇里或者是村里的人直接跟您主动联系，您看可以吗？
4: 哎呀，你能给他联系吗？
1: 必须的，老先生，您听我说啊，这周六啊，咱们庄河这个市的相关领导要做客咱们电台的直播间，兰心做现场主持，您的事儿一定作为一个其中的重点事儿会单独说。我觉得在节目之后，咱们庄河民政部门的同志啊，或者各个村镇的同志会给
0: 您
1: 打电话，打电话询问你的情况。如果说您是属于符合范围之内，叫应保尽保，但是不符合条件的时候，会告诉你，告诉老先生，你因为哪几条不合适不符合，也会明确的告诉你，不是糊涂账，好不好，江先生？
4: 哎呀，我别人话我不听，我都听你们俩的话，你们俩的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
1: 那就没啥说的了。
0: 那您就相信我们吧，我们会把您的这个诉求
1: 全讲清楚，全讲清楚。
0: 对，放心。
1: 所以说这周六，如果可能，上午9点到10点30分你听节目，你的情况在节目当中一定会说，节目之后一定有人会给你打电话来进相应的受理，能保上咱们就这个希望咱就用好这低保，如果保不上的时候，咱们可能得发动自己啊，或者自己家庭在收入创造这方面再使把劲儿，好不好，江老先生？
4: 好
1: 了，
4: 太谢谢你，
0: 好嘞，
1: 就说这么多了啊，
0: 放心吧，
1: 啊，再见，
0: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儿转达到的。
1: 再见。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项活动啊，就是在本周五的这项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了，这个是听众助威团啊，不管你身在东北的哪里，只要喜欢我们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够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
1: 好，在本周五6月12号的下午1点半启动仪式呢，要落地在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有人说在哪儿？如果在华南的时候，知道那个沃尔玛的楼上就是咱们的华南国际商城店，大商电器啊。金龙、鱼雷、高若星、我和红耀、福晨，六位主持人要齐聚现场，还有咱们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强势助威。大概率王大爷这次得穿着上衣来的，因为在现场王大爷光膀数多，我觉得跟球迷在一起王大爷还得穿着衣服啊。
0: 成功报名呢就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的主场球票，持球票呢到店消费满额立享99.1元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
1: 有人说这个票这么便宜，我拿不拿，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哈。苏超我看了几个，像泰州啊常州啊，他们是全的摇号，咱们大连也是摇号啊，中签率不足10%啊，就是100个人抽可能只有10个人才会抽到票，也就是说到时候你真想到现场看的时候，你说不就19.9块一张票吗， 对不起，你没抽中的时候你没有资格去看，但是在我们的现场你可能就不用等那个大循环了，在我们的小循环当中就能够抽到这样的主场门票。
0: 别忘了我们叫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有人说这事不错啊，拿关键这张票还有99.1元的优惠价，
0: 嗯，
1: 享受优惠，更有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抽，一旦好事一串都连上了呢。
0: 对，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签到地点啊，是在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在6月12号下午1点
1: 就签到，
0: 就开始了。
1: 有人说我提前报名行不行？
0: 可以，必须要提前报名。现在呢，你就关注大连新闻广播这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大连新闻广播”，直接关注之后呢。回复东北超这三个字，回复东北超这三个字，然后呢就会回弹一个链接，然后您填写相应的信息即可报名，热血集结就等你了，大连东北超广播听众助威团。
1: 好，大家这个时间你就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三个字东北超，有一个回弹链接，你这些填写也就够了。这样咱们有一段半点的广告资讯哈，回来之后继续和听众朋友通过直播热线88118988进行沟通。我们的抖音平台正在直播，抖音号码是12345，有事您说话。
5: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江。在6月13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5: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0 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您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7: 用心深耕，责任联盟，我们的城市正正气放生。一二三四五，有事儿您说话，民生当下，铿锵前行。
0: 好的，一段宣传版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由海明、蓝心主持播出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我们的节目正在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刚刚呢，在我们的弹幕留言上，幸福的云朵就说了，放心吧，抽这个东北超这票啊，保证比彩票中奖率还高。
1: 这个3279说了，这几个广告为什么老在你们节目里播呢？别的节目怎么就不播呢？我们想问呢，可能是客户的选择会这个，他们相信咱们有更多的听众和更多匹配他们活动的受众吧，应该是两个方面吧。
0: 对，也希望大家呢相信我们给大家播出的所有内容啊，就是在我们节目组当中为大家播出的这个全部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而且同时呢大家在去享受这些活动的时候呢一定会得到特别好的照顾。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88118988，请进我们的下一位听众朋友任先生。
1: 好。
0: 你好任先生。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喂，手机尾号5366的朋友吗？
8: 对。
1: 您声音稍微大一点，然后咱别拿那个免提，拿那个听筒讲，别拿免提呀。
8: 好。
1: 好，您说怎么回事啊，任先生？
8: 我是安子山村这边的，就是
1: 安子山村的，是不是？好，您说。
8: 我们村这个樱桃啊，就我们村这个土质特别好
1: 啊，
8: 因为是我们有个叫阿三
0: 您这个电话信号太不好了，
1: 信号不太好，您再稍微转一转，感觉信号我们听着呜噜呜噜的，我就听着了。大概任先生说，您说是在安子山的，
0: 嗯，
1: 您那是土质特别好，然后樱桃好像长得也不错，是这么个事儿吗？
8: 哎，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您想通过我们节目干嘛呢？
0: 您这个不是用免提说的吗？能不能就是换成听筒的模式啊？要不离嘴边稍微远一点，就是我们听的声音特别杂，听不清，
1: 听不清。
0: 嗯，
1: 我们听不清，听众也听不清啊。
0: 听不清啊，您这个电话信号有问题。
1: 那这样您就长话短说，您想通过节目表达什么呢？
8: 啊，就是我们那个阿里山这边啊，可能不知道阿里山村，
1: 嗯，
8: 就是我们村的樱桃特别好，
1: 嗯，
8: 但是呢有些老人呀年纪大了，
1: 嗯，
8: 可能卖呀，又不太懂得上网，
1: 嗯，
8: 也不太也没有车，也不会开车，出不去，
1: 嗯，
8: 因为这个在山里边吧，也希望能够给我们推荐推荐。
0: 您在什么地方的安子山村？
8: 葛真铺街道。
0: 葛真铺街道是在大连市的甘井子区，对不对？
1: 夏家河那附近了。
8: 对对对
1: 啊。哦。那任先生，您说是只是一位老先生自己家里的这个樱桃是销售困难，还是整个村都有这个问题啊？
8: 有很大一部分。
0: 哎，这回好了，信号好了。
1: 你说到困难了，都听清了。
0: 对，您为什么会把这件事儿跟我们说呢？您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做什么？是自己种植户还是怎么样呢？
8: 啊，不是，我是第一书记，
0: 啊，
8: 第一书记。
0: 您是第一书记啊？
1: 那任书记，我问一下，咱现在村里都有什么品种啊？
0: 嗯。
8: 贾红。红灯，梅驼，品种非常多。鹅巴，
1: 还有鹅巴，
8: 啊，对对。
1: 那应该讲最近这个品种应该就是梅枣和这个，和新型的沙弥豆。
0: 啊，
1: 沙弥豆，因为这两个现在是主要的品种，是不是？
0: 嗯，
1: 啊，
0: 沙弥托产量怎么样呢？您那个地方啊？
8: 啊，今年产量不是太好，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多呀，前期的红灯呀几乎都完了。
0: 哦，哎呦，哎呦，
1: 对，
0: 嗯，种植户大概有多少？然后面积有多少？产量大概数量能有多少？您给我们个大概的数量，我们看看通过节目能不能帮忙一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有在驻村的第一书记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呢。我们肯定得帮忙。
1: 产量够吗？或者足够大吗？
8: 啊，我们现在产量就是比较分散吧，种植户有个二三百户。
0: 二三百户，
1: 那怎么办呢？比如说这个你如果我们大批量比如说做宣传的话，那可能就会涉及到你村里你作为第一书记可能会把带来的产品一块收上来再做宣传吗？
0: 就是他得有个品质的保障啊，你们有什么这方面的？
1: 比如说我们都花钱35块钱买了这个红灯梅枣，这家的梅枣是过得去的，到那家的梅枣品质就不够的话，那跟客户可能没法交代啊。
8: 是，但是我们村吧，就是我们村属这个樱桃都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都是就是没有那种像现在那个科技狠活，因为这个农民都是七八十岁的吧，都老农民，
1: 老农民，
8: 他们就是基本全是露天种植。我们村现在几乎没一个大棚，全是露天种植。
0: 哦，全是露天种植。好的，那这样，任书记，您的这个诉求
8: 口感肯定没问题，
0: 口感没问题，但是个头稍微小点。有多少亩地您知道吗？现在大概？
8: 大概有个500-600亩地吧。
0: 500-600亩啊，这么大的范围啊。
1: 数量其实不少。
0: 数量挺多的。
1: 我觉得这样，任先生，为什么我们问这么详细啊？因为我们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这个平台当中啊，曾经在前几个月当中，给一个村的棚里的这个樱桃做过宣传。
0: 对。
1: 做过直播嘛，做过直播带货。应该是预期是一个半小时直播，可能一小时就结束了。为什么？货卖完了。所以说其实做了效果不错，但是为什么我说效果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我们就特别担心什么呢？这是我们这面呢是用新闻传媒集团作为背书给您比如做了直播，由于咱们自己的品控把握不住的时候，到最后卖到别人家里手里，人说我35块钱怎么买这么破玩意儿，我们会有这个担心。所以说我倒觉得这样，任书记啊，您回去之后啊跟咱们的管理团队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把咱产品都打包选品做好。如果说您能有这个工作有信心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咱们安子山村现在的一些情况跟我们的大连云的直播团队啊，做一个沟通之后呢，你们可以考虑嫁接做一次在线的直播，但是前提您那么选品和品控得做好。
0: 没错，
1: 要不然我跟你讲，生鲜产品啊再加上物流之后 毛病挺多的。
0: 这样下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有记者什么到现场先去看一下你们那儿的产品品控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回头也会跟您沟通一下详细情况，咱们线下联系吧，好不好？
9: 好的，那太感谢了。
0: 好嘞，好嘞。
9: 我们村的地方，我想多说一句，我们村的地方就是背靠辽南第三高峰鞍子山，下边呢就是渤海，风景是特别好。
0: 风景特别好，不
9: 光那个樱桃，还是桃子形的也特别好，地瓜什么的。
0: 好的。
9: 也希望就是市民们能够来业余时间来
0: 采摘是吧？
1: 但是这样，如果一十斤八斤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最主要是咱们您作为第一书记，想是整个村的一个产量，所以我觉得这样，如果您在这个比如说产品、品控，包括物流方面能做好这方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传媒集团专门有这个直播团队，
0: 是的，
1: 咱们可以做一次直播。我觉得这块比如说你指定说兰心去做主持，我觉得都没问题，这个事儿咱们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好不好？
9: 好的，那太感谢了。
1: 好了，
0: 好的，
1: 你回去筹备一下，到时候我们会和您沟通啊。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第一次有这个驻村第一书记跟我们互动啊，而且五六百亩的这个樱桃量还是比较大的。咱们也看看听众有没有这种诉求，如果大家说哎想去采摘，或者是说想要购买，那我们呢就去谈谈价，然后谈谈这个这个品种，看看怎么样，真的可以组织一下，是不是？
1: 生鲜产品这一块我兰心去年好像也比量了一下，
0: 发现市场跟我们了解的不太一样，
1: 就是说这个品控啊、物流啊，包括在现场你看那个树啊什么的，差别挺大的，而且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说老农民现在啊，这个种樱桃不容易，但现在你说老下雨，还个别地方下冰雹，未来一段时间又下雨，我觉得也挺糟心的。但是今年樱桃总体来讲，没涨价，
0: 对，
1: 没涨价，
0: 还好。你看啊，很多人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上在留言，像616就说了，说你们可以开直播助农卖农产品，比如说樱桃，没有科技狠活，我们买的也放心啊。然后请教我 Summer， 他就说了，在哪儿买呢？我有时候路过那边，看经常有几个固定的路边摊，没尝试买，怕路边摆摊的不稳当。
1: 对。
0: 然后呢，物本就说了，要达到良好平均品质，什么什么级别。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说，哎，这么好的樱桃，是不是可以开一下直播呀？等等。还有人在问东北超报名的方式，我们再说一下啊。关注大连新闻广播。这六个字，大连新闻广播是个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的名字。然后关注了之后呢，就直接发三个字过来，东北超就可以报名了。
1: 就这仨字儿哈，多了就东北超打完
0: 之后，多一个字都不行。
1: 然后立刻有回弹链接，在回弹链接点击报，直接在线报名，那么就算是预报名成功了。
0: 是的，
1: 这个还有一些人说新疆出门事再讲讲。
0: 好多人说刚才那个电话呢没有记住啊。我们先说一下，
1: 先说电话。
0: 先说一下新疆的这个发布会，它不是有文旅补贴吗？这个发布会的电话是8362-2828，8362-2828。
1: 现在这个新疆专列旅游出圈啊，身边的朋友都在打听，我一大哥这周五又要去新疆了。其实他原来去过，说哎呀，新疆这么大，你去一次是不够的。
0: 对，而且我早上还给海明看了，就是我一位大姐姐，然后已经自驾去新疆，
1: 老闺蜜，
0: 然后正在新疆旅行呢。而且新疆这个季节是最美的时候，
1: 舒服。
0: 但是咱们要去了的话呢，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中转周折的问题。
1: 还怕什么？害怕营销费，
0: 对，
1: 害怕强制购物，然后吃不好穿不好，搬行李到处折腾，不都担心这点事儿吗？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大连火车站呢，有一趟新疆旅游专列，即将在七月份出发。20天带您一次逛遍新疆的东南西北，乌鲁木齐、吐鲁番、喀纳斯，还有美到心坎的伊犁，异域风情的喀什，还有哈密、库尔勒、库车等等近30处美景。
1: 关键这趟专列啊，满足了你一次把新疆东西南北看完的心愿之后，顺道去了宁夏、内蒙、甘肃、敦煌等地一起游览，又有将近30处的美景，一起逛遍了整个的大西北啊。
0: 专列旅行特别适合咱银发群体，行李箱不用拿下车，全程零购物，一价全包，专列往返接送，行李不用来回搬，还有列车的保健衣，全程领队陪同，长辈出游踏实省心。
1: 那么线下的发布会啊，即将开启，报价优惠当面跟你讲的清清楚楚，你走的时候送，回来的时候接， 现场报名，还有专门的补贴，还有专门的文旅补贴。
0: 嗯，那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电话，很多人刚才没记住，是83622828 83622828，赶快抢席位，然后坐着专列去奔赴心心念念的远方。
1: 好吧，好，我们的直播热线88118988接听了一位于女士的电话。
0: 嗯，
1: 她要感谢一位警官。大家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哦，仔细听一下哈。
0: 好的，
1: 嗯，
0: 您好，于女士。
10: 哎，您好。
1: 嗯，
0: 说说看，您这边要感谢一位警官，是
1: 为啥呀？
0: 对呀，
1: 这警官对你怎么了呢？我们听一听啊。
10: 和我说话吗？
1: 对呀，
0: 您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了。
1: 咱大连的广播听众都听您说话呢。
10: 啊，
1: 您说呀。
10: 啊。
1: 好，您说。
10: 慢着，我把这事说的清不清哈？
1: 好，
10: 谢谢啊。
1: 嗯
10: 啊。
1: 您直接就说就好了。
0: 您现在身边的收音机先关掉，然后呢，拿听筒手机的这个听筒跟我们来交流节目，不要听那个收音机里的声音，要不然有延时，好不好？
10: 我是不是找那个找警察那个事儿啊？
1: 对呀，您找警察，找警察怎么了呢？警察对您怎么了呢？您说一说呀。
10: 啊，那个警察是那个，你说那个，嗯，你说哪个地方来？那个我，
0: 您不用说哪个地方，想不起来
1: 了，
0: 说
1: 警察怎么了？
10: 那个白山路派出所
1: 啊。啊，白山路派出所啊。
10: 白山路派出所啊，那我有事去啊，找的那个一个小宋警官，他值班。
1: 嗯。
10: 他值班给接待的我，我要的情况都给他说清楚了。
1: 嗯。
10: 他已经接待我了，和我有。他说办过了，这以后说是白山路派出所办了撤了，就是找不着这个人了，
1: 啊，
10: 找不着这个警官了。我那么想哈，
1: 啊，
10: 咱也不说大话，咱也做个领导人，说我们是就是这个单位撤了，上哪去了，都有人事档案哈，
1: 嗯，
10: 怎么会没有了？
1: 啊，你要找这
10: 警官，
1: 你
10: 找
1: 警察
10: 找不着了啊！
1: 啊，找警官是除了办事还有什么要感谢他的吗？
10: 啊，对呀，啊。那个他，那个警察对我可好了。我初次见面，他挺详细，做了记录，看我岁数大，还开车给我送来家了。
1: 嗯，
10: 送来家了。那时候那个春天呢，那时候刚下那个草莓挺贵的。他我一走了，他又回来开车撵上我，又给我买了一个草莓的同志。
1: 啊，
10: 这大小我在这个心里特好特好，我要感谢他。你说我当时。他接待我以后啊，就领我出去，这两天马上就给我请人监督办这个事儿了。
1: 嗯，
10: 但办去了，在那个乔金山那了，办了那个人不在。
1: 啊，哪一年？阿姨，我想问问，这是哪一年的事儿了？你有概念吗？
10: 啊，这个有啊。哎呀，我打了那是全的电话，好几次。
1: 哪一年的事儿？这是哪一年的事？
10: 25年。
1: 就去年的事儿呗。
10: 25年3月16号。
1: 哦，
0: 嗯，好的，我们记下了，然后我们去帮您找找。您确定这个警官是姓宋，然后是白山路派出所的警官，对吗？
10: 哎，一点不错，他都领我去办了。
0: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我呀。
0: 嗯。
10: 哦，我84。
0: 哦，
1: 您这样哈，
0: 嗯，
1: 阿姨啊，您的电话我们都记下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去帮您联系。如果联系上之后，我们也有您电话，让他和您做个沟通，好不好？
10: 啊，哦，我好几次了，我昨天都在这摆了好几个。都把我联系了，到现在都没有那个结果。
1: 好，
0: 我们再去试试看，
1: 我们再试一遍。
0: 嗯，好吧，阿姨，
1: 嗯，
0: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1: 先聊到这儿哈。
0: 嗯，放心吧，再见。
1: 阿姨可能说话这个上年纪哈，
0: 对，
1: 有点费劲，我们愿意帮她做个沟通吧。
0: 嗯
1: 嗯，现在在平台当中有接着问到新疆的电话的83622828，您做个提前预报名。
0: 嗯，
1: 还有说东北超的，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打东北超三个字。接下来还有一个车队招募计划，
0: 对，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
1: 是是，
0: 就是在2026年达沃斯有一个志愿车队招募计划，正在 通行当中，希望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里面。
1: 对，那么2026新领军者年会要落户大连，6月23号到6月25号哈、全球的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招募，要招募礼滨服务车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为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专用礼宾旗杆和彩旗。
1: 也不知道咱俩的车如果去报名的话、车况能不能是通过、
0: 好像
1: 有点难度，
0: 我们这个时间就不行，
1: 时间节点啊。好，第二招募第二种叫流动喝彩车队，招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在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喝彩，为达沃斯喝彩。我觉得这种情况招3000辆的时候、对车况要求就不会那么高。
0: 对、而且每一辆车这个是流动的风景，
1: 对对对，这不需要你提供接送服务的、
0: 对，这个两个咱们俩可以负责任一下、
1: 这事儿我觉得行啊。
0: 好，报名通道呢是关注大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首页呢就会有一个达沃斯车队，你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了。
1: 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你直接发送3个字达沃斯，就获得一个回弹链接，你点击进去直接填写就行了。我们平台我发现今天好忙啊。
0: 是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物资领取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6月15号16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领取。
1: 免费领取啊，在哪儿呢？在老虎滩海洋公园，然后呢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那么这两个地方呢都有相应的咨询电话。
0: 我们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吧。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呢是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就是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的附近。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 8238-2809。
1: 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呢在华东路91号，华东路与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是8658-8000。那么如果说报名成功，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车辆可以参加幸运抽奖。那么只要抽奖了，你就代表可以成功了。一等奖20个，有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
0: 二等奖是20个，由利宜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
1: 三等奖50个，叫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
0: 幸运奖呢是500个中国石油10元的汽油券一张。
1: 一二三等奖凭中奖图片，在6月17号、18号每天9点到17点钟，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领取。幸运奖呢，加油电子券在中奖后7个工作日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当中，
0: 就可以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对应的领奖内容呢都已经详细的知道了。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如果您时间上比较充裕的话，车况也比较好，这几天呢又比较有自由的时间，就可以参与礼宾服务车队的400辆之一。如果说您没有什么时间，但是又愿意为达沃斯贡献自己流动喝彩的这个一份力量，那你就参加流动喝彩车队300辆，只要在上面张贴一些车贴，我们成为流动的风景就可以了。
1: 你看红美包装，先打了东北超有个回弹，又打了达沃斯，很忙啊！我跟你说，在平台当中啊，有一个1645的说，这个直播都做了什么了呢？就是说怎么这么多人呢，他问这个事儿啊。
0: 说我看还帮别人卖东西呢。是这样的，我们是12345有事儿您说话，帮助大家做一个民生服务类的节目。有我们的第一书记驻村的时候遇到了5600亩土地200多户樱桃果农的销售难问题，那我们节目也得帮忙啊。
1: 是
0: 吧。
1: 然后我叫 Summer Fan 说了，对车辆和车品牌有要求吗？只要是整洁就行，而且车辆我觉得总体还得稍微新一点吧。
0: 是的，
1: 是不是得保证性能嘛？
0: 木木就说了，说我家楼下小区有4个大空调挂机，噪音特别大，那你就直接拨打属地派出所，直接报警就行了。
1: 还有人说了，头铁说了，大连本地樱桃其实挺容易的，遍地有卖的，没有卖不出去的樱桃，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不甜的也能卖出去。这个可能对老农民来讲， 摘下来再走出去啊，这段是未必是行的事儿，未必是行的事儿啊。
0: 服装厂就说，为什么我打电话一直占线，现在就不占线啊，我看到导播还有空闲，您就拨打88118988就可以了。
1: 好了，节目之后啊，我们的平台依然是开通的，无论你是回复达沃斯也好，还是继续东北超也好，还是在要找这个上新疆旅游报名也好，
0: 是的，
1: 我觉得各种渠道哈都会有电话。电话多少？83622822828哈。
0: 好，那线下呢，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出行的，然后就拨打83622828去新疆专列。想要在这个周五到现场跟海明一起去参与我们东北超广播助威团的，就关注大连新闻广播这六个字的公众号，然后发送东北超三个字。
1: 我上节目之前我说了。是不是上节目觉得有点忐忑？
0: 是啊，
1: 今天东西没落吧？我先问一下。
0: 没有，事儿太多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三个活动啊。
1: 好了 ，KPI 完成了，谢谢大家全程的聆听啊。也不容易，这个事儿完事儿了，节目也是告一段落了。我是主持人海明，
0: 我是主持人蓝心，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大连新闻综合广播关凌为大家带来的1033整点快报，明天早上8点再见。

0: 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2: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1: FM103.3，AM882，
2: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 最新资讯，整点速递，103.3，整点快报。

0: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03.3整点快报。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9:02，103.3整点快报为您刷新此刻最新消息。我是关玲，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眼下我市春耕最后一个粮食作物水稻插秧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粮种粮法配套升级，筑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今年全市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29.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插秧90%以上，预计本周将全部完成插秧工作，这也标志着我市春播生产即将圆满落下帷幕。为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安全运行和承载能力，2026年我市全力推进老旧管网改造攻坚，聚焦排水、供热、燃气三大重点领域，全年计划改造老旧排水管网150公里，老旧供热管网100公里，老旧燃气管网100公里。截至目前，各项改造工作有序推进，计划9月底前将全面完成老旧供热管网改造，保障冬季供热安全稳定，11月底前完成剩余排水、燃气管网的改造任务。6月10号，今年我市第一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开盘选房将持续进行，直至本批次409套房源被选定或住建部门公示的摇号名单上轮到最后一位选房人为止，并由公证处全程公证。近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网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征集结果的通告，大连成为本赛季乒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地。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将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常规赛第一阶段于7月23号至26号在大连举办，预计将有来自国内16家乒乓球职业俱乐部、约200名国内外顶尖乒乓球运动员来临参赛。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青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花园口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9号，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 02C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 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发稿，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亿元。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随着今明天降雨减少，我国大部分地区以升温为主，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晴热天气发展。FM 103.3资讯全天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3.3整点快报，我是关玲。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李嘉、陈光主持的新闻麻辣烫。
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

0: 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0 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0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3: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2: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3: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4: 热点翻滚，观点碰撞，
5: 这里是新闻麻辣烫，
4: 用犀利的评论煮沸争议，用雄辩的事实解构真相，
5: 穿越争议迷雾，直击事件核心，
4: 拆解事件的 A、B 面，揭开观点的黑与白。
5: 新闻麻辣烫全网热搜一烫即发，
4: 全网热议事件360度追踪，
5: 主持人受众双声道交锋，
4: 每周一至周五9:00，
5: 烫出新闻背后的深层温度。
6: 以深度视角解构热点，用专业态度追踪真相。欢迎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陈光，
7: 我是李佳，关注您所关心，每天上午9:00锁定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在线收听。
6: 今天白天呢，我是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最低气温是18度附近。周五呢将会升到本周的最高值，最高将会来到28摄氏度附近。
7: 总体来看，未来3天呢，我市天气是以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逐步回升。晴朗的天气，紫外线辐射比较强，还是需要注意补水防晒，最好是能佩戴太阳镜、太阳帽这样的遮阳工具。中午时段呢，如果可以待在室内或者是到室外的话呢，也要选择阴凉处。
6: 预计呢，周五的夜间到周日，我市呢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届时市区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的规划行程。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有雾，18到25度，相对湿度35%到70%，偏北风转偏西风3到4级。高考结束之后啊，大家的这个目光呢可能转向了这个毕业季。当千军万马还在挤独木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话本身也是有点问题。现在确实入大学的人是比较多的啊，有一群年轻人已经是端着独门绝技走上了另一条赛道，就是学烧烤开了店，学螺蛳粉创了业。
7: 对，过去呢一些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啊，往往是和产业需求脱节的，所以导致学生毕业之后经常也会陷入到用非所学的这样的尴尬境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像很多地方有烧烤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出现，就用产教深度融合给出了市场响亮的回答，就是真正接地气的这些职教就应该长在这些产业链上。
6: 对，其实像什么烧烤啊、螺蛳粉产业学院，它的出现的时候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然这个争议还也比较多，大家觉得哎，这个怎么能够立一个专业然后专门搞这么一个学院。但是在你这个质疑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人家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岳阳烧烤学院的学生秦一飞啊，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

0: 入新风格，有助于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1: 对，从今年4月开始规划开店，其实这个背后呢，就是执教逻辑的一个深刻转变，这些专业设置更加接地气儿，而且是快节奏、强实操性，可以和产业链深度的融合，所以这样呢，孩子他们就愿意去选择，而且快速的可以通过它变现。
0: 还有一个螺蛳粉产业学院啊，就是大家但是过去的这个刻板的印象会觉得这样的学院怎么会出现呢？那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呢，其实它是没有招生，它是直接将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电商贸易食品等这样的比较宽泛啊的这样的专业的学生就直接就拉进来了，拍视频做直播搞创业，学生不是在模拟就是动真格的。该校的学生陈麒麟大二就用直播赚的钱创办了自己的品牌，这种边学边打的模式比任何的职业生涯的规划课实际上都是管用的。
1: 是这样。当然了，也有人就直接会问了，说你设置的这些特色专业是不是太窄了呀？因为就很
0: 听起来
1: 很专项哈。
0: 对，
1: 其实我们想说，一时的专业方向它只是一个起点，并不是这个人生经历的一个终点。那像我们刚才提的这个小主人公，他是在烧烤学院学的不仅仅是烤串了，还有食品安全、店面运营、线上流量运营，这些都是餐饮管理的一个底层能力。其实呢，放在任何细分的行业它都用得上的。所谓的窄，可能往往是外行看说你就是螺蛳粉专业，那可能你就会做这个，那别的不会。事实上内行是看门道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啊，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他比如说像秦一飞呢，他学了这个学院的，他眼光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你是烧烤学院，你就觉得那我就是别人干啥我干啥，就跟着走。但是经过了这种就是很多人都可能在想说，这个大学到底学了个什么？我觉得学了就是一种思辨的思维，就是你能够跳出这个本行业，然后来看一看这个行业里边有哪些这个新的赛道。像秦一飞他就找的就是说岳阳的这种烧烤，那么可能有些人干一辈子，也就是上面传下来怎么做，然后大家怎么做就跟着做，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所以实际上来说，经过了学院的这个学习之后，那可能是更走更宽一些。那从过去脱离实际的大而全，到现在呢直面市场的小而精，特色产业学院是职教改革的一步好棋。但是好棋不能下成险棋，检验一个学院是不是真特色还是假噱头，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学生毕业之后能不能有真的本事，这个本事能不能安身立命，能不能有持续成长的能力。这样的探索呢，对当下的教育改革来说同样是一种启发。最近呢，有网友反映在12306的平台购票的时候，因为取消订单的次数太多了，结果呢被限制了订票的功能。这个网友呢倒不是说恶作剧啊，他这个解释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特殊情况，他要带着小孩年幼的孩子出行。但是这个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所以呢他不想选择静音车厢。但是12306呢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总给他分配到静音车厢。他质疑平台为什么没有给他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一个选项。
1: 对，这个吐槽呢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有很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尤其是我们知道马上暑期要来了嘛，包括有一些部分需要休息的旅客，也就是遇到过类似的这个困扰。他们就认为呢，静音车厢的设置呢不应该给那些压根没有这方面需求的乘客，因为一旦你给他们分配过去了，的确会带来不方便。他带娃难免小朋友就会出声音啊。
0: 对对对，实际上这个事情啊就非常的尴尬了，因为你坐到静音车厢里面啊，那孩子的哭闹就控制不住，一路上都提心吊胆啊。就是说起这个事儿啊，咱们有一个特别不恰当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孩子你确实是控制不住。记得我以前看一个影视剧，我每次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是小孩，就总能共情。就是那个电影，然后那个日本鬼子来了以后，然后在一个山洞里边，就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孩子的哭闹声。因为孩子哭闹声就会把他引过来，然后就有一些这个咱们都有可能电影里边一些极端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个里边就是你想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你孩子你控制不了他，所以你上了这个静音车厢以后，你其实有些人可能到静音车厢里边会一下子就指责家长

0: 说你这孩子这么哭闹，你怎么不控制一下？有的时候家长也脸皮也挺薄的，也希望不这样，但是确实你这孩子他控制不了。但是你不做吧，改签退票呢又被当成捣乱的，连票都不让你买了。左右为难的这位妈妈忍不住问了一句：平台能不能给一个别把我分到静音车厢的一个选项。这个话呢就问到点子上了，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1: 对，其实大家也要再追问一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6月8号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也表示，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呢是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的，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其他的车票已经售完了，如果说乘客进行车厢选择的时候没有非静音车厢的余票，就有可能你也会被分配到静音车厢。毕竟可能有些选择静音车厢没有那么多，它是有空余位置的，而其他车厢没有，所以可能就随机就选到，就给分配到静音车厢了。
0: 实际上这个逻辑上是这样的，就是它反映的多半是因为当时没有非静音车厢的车票了，因为这个车票呢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人家的就是没你的，理由解释的很清晰。但是这样的理由呢也有些这个说不过去，因为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出现这种拉郎配，甚至有点强买强卖的这样一种味道。那平台的设计思路明显是有漏洞的，从技术上讲，加一个尽量避开静音车厢的选项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平台之所以没做，说到底呢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就是就别挑了，那你就是哪儿有票我就给你分到哪儿，这本身对你还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他这个旅途当中你要买了这个带着孩子去到静音车厢，那就遭老罪了。就是怎么排座的效率能够这个，他想的方法还是他的这个想法是排座的效率高起来，而没有站在购票者的角度去想问题。
1: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公共服务升级，到底我们是让这个数据跑得更快一些，还是说应该让人心更暖一些？静音车厢当初我们也介绍了，它设计的初衷呢是尊重了安静权，但是你尊重一部分人的权利，也不能够以牺牲另外一部分人的便利作为代价。就像是我们说这个家长吐槽的，带娃家长的出行权，孩子本身他天性当中就带着正常的表达权，
0: 对，
1: 他就是想要讲话，那你给他分到了静音车厢，这个时候就让妈妈是左右为难。所以呢，好的服务也不能搞一刀切，而是可以给不同需求的人留出不同的路。
0: 对，就是所谓经济的选择，其实从那个12306也可以理解，就在过去的时候有什么静音不静音的车厢，只要大家能够出行，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正因为大家的这个出行体验提高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还要注重在这个车上的我这部感受出现了这个静音车厢。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带娃的孩子的这种出行权，就是他可能正好赶上那个点儿，车票非常紧张。那么这个时候他确实是除了这个静音车厢他没有别的选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别让静音车厢变成了一个静音的牢笼。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在购票系统加一个选项，说我有儿童同行，请避开静音车厢，勾一下平台就知道了，双方都省事儿。否则在平台的角度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矫情，或者是觉得啊你怎么这么频繁的退，或因为一分去他就改了嘛，所以他就觉得你是在捣乱，直接就给你划到黑名单，不让你再买票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信号的一个沟通，双方实际上都省事儿。
1: 对，其实说到底呢，技术是冰冷的，但是我们的服务可以是温暖的。12306这些年进步是很大的，从候补购票到电子客票，解决了不少的痛点。但是公共服务是没有终点的，因为越是细节的地方，就越能够看出来到底是真的有没有把顾客当回事，他们的诉求有没有被听到。所以也希望吧，平台可以听到这些真实的呼声，把那个缺失的选项补上。毕竟技术实施起来是不难的，容易的事情，就是让想安静的人你就可以在静音车厢，带孩子的人就可以在普通的车厢当中。
0: 对，而且这个话我觉得网友说的也很有意思，让孩子做回孩子。其实你想想啊，一个孩子然后那么懂事的在车厢里面一句话不说，然后
1: 坐着
0: 然后跟着，这想想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惩罚。就是我以前我就说，我记得我们一个老师是曾经说过啊，我非常的这个突破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老师说一个孩子太安静了，太听话了，也不是件好事。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老师怎么这么讲话，因为所有的

0: 大人都会告诉孩子，你给我老实点，你给我这个安静一点。后来才明白，人老实的意思是说，那个是违背他天性的。
1: 对，
0: 如果违背他天性，他这个地方没有出口，他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有出口，所以你不要老去压抑他这种天性。所以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就是让有些地方让孩子在旅行当中也做回他孩子。其实落到最后一句话，就静音车厢再好也需要两情相悦。日前呢，有一个话题呢叫 AI 脸生理性厌恶冲上了热搜，就是有这么几张脸，明明挺眼熟，但是总感觉很模糊，除了脸和夸张的表情，似乎再没有其他的记忆点。就是你看着呢，想必哪怕你不主动的刷这个短视频，也应该是见到过。先是网友发文表示说，上面这几张脸看着都要吐了，甚至有一种生理性的排斥。随后引发更多网友的共鸣，纷纷加入吐槽。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再生成逼真的人物视频，它带给人们的这种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就是审美疲劳乃至下意识的厌恶。
1: 对，其实坦白说呢，如果就是我们从审美的五官角度讲，这些 AI 演员长得实在不仅不差，而是太好看了。
0: 对，
1: 往往是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白皙的皮肤、精致的轮廓，就太标准了。但你知道我们审美就是这样，如果它过于太标准了，大家就觉得它太假了。
0: 对，
1: 所以呢大家才会有这样的吐槽，说这几张 AI 脸啊出演过太多作品了，但是呢就是无法记住他们到底演了啥，既没有办法把演员和作品对应，也没有办法构建起那种对真人演员的这个印象。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倒是想讲因为最近像短剧我们知道很盛行，尤其在短剧当中使用 AI 越来越多，其实有很多人是很容易陷进去，还觉得很好看。
0: 对，我这个曾经看短剧就被人笑话说，怎么你也在看短剧？你知道哈，他为什么哈？就是我是越看越来气，因为他短剧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他就有点像，我觉得像儿童的审美，就是好人坏人特别分明，坏都坏到了什么程度啊？我有一次看一个短剧，就是什么他这个婆婆什么这个重男轻女，居然他都不知道最后是他的儿子车祸死了，他一直以为是他那个小孙女，就简直就是太不合生活逻辑。但是我听完了以后，我说完了以后，您是不是发现了我的一个 bug 是什么？那你还是看了，是不是？
1: 你说太对了，
0: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就大家能推出来说，演了那么多剧，老是这几个面孔，我都记不上。换言之，你是一直在
0: 追他们
1: 演的剧。
0: 就是我真的觉得短剧背后有一个游戏的手，因为我曾经想过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玩游戏？它有一个即时的一个反馈。那同样，这个 AI 剧也是这样。你不论什么人，你看你就想看下去，你就一直想刷下去，我就觉得它可能背后有个大数据支撑。再有一点，我跟大家看短剧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我特别的想听他怎么说话。我跟你说哈，不光是这张脸，就这几个声啊，简直的就是让你简直受不了，全是一个人。比如正面人物他就一种声音，一点儿都没有改变。那边他可能这个正面人物是一个什么年轻人，然后到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声音。然后呢，让大家的感觉特别难受，但是很奇怪，你就一直着看下去。前不久呢，还有一个热搜是 AI 演员已经会演眼神戏了，但是看多了这些眼神戏，又会发现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个哭戏，像是很像，只是就是没有人之为人，演员之为演员的这种独特性。所谓的眼神和表情是一个精密的算法的合成，这个有点像很多年前大家就说，为什么这个人的这张脸大家都看眼神，因为那个是对比度最强的地方，就是人的眼睛一眨它不就有叫所谓的活力吗？你整个你观察这张脸就是那个眼神的对比度。对，但是精密的算法它算的再多，模仿的再这个什么，它也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而算法往往是一算多用，换了不同的脸来演绎， 这些表情和眼神也是一样的，非常的乏味而苍白。
1: 对，数据显示呢，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达到了12.8万部，其中 AI 的微短剧创作就占比12.2万部，占比已经超过95%了。就是大家现在追短剧，更多的开始非真人演员，或者说主要演员是真人，其他配角呢是用 AI。就这个 AI 的生产力已经是毋庸置疑了，分分钟就可以出片儿。但是呢，可能很多就沦为了叫数字垃圾，因为有的人就觉得太假了，可能几集就不追了。
0: 对，
1: 就放弃了。那么这么多的短剧说没能诞生一个 AI 明星，绝大多数人甚至记不住一个 AI 的角色，更是不会不可能叫上一个 AI 演员的名字来。
0: 对，我觉得就是说，至少我有一点，我追这个 AI 短剧，我觉得这个短剧它和我们看那个电视剧或电影的那种真正的影视剧不太一样。我觉得它可能是奔咱们的焦虑去了，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还是有一种简单的是非判断，就是这人坏吧，最好坏到这个底儿透腔，然后呢那个 AI 短剧他替你解恨，就这人坏的啊，然后受到的惩罚，你要知道这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个短剧里面就是哎呀，那就特别替你出那个气儿，所以你可能看了某一类人你觉得心里不顺的话，会在 AI 短剧当中得到一种发泄感。那么其实我们会看到真正的这个能够打动人心的剧还得是这个活人演的，那些基本上都是素人出镜的给阿嬷的情书，让不少的观众记住了饰演青年叶淑柔的王小慧，还有一些这个演员，就是你能够你 AI 短剧肯定是出镜率是非常高的，但是你记不住一个，但是像也这样的一部短剧，你就容易往更深的去探索谁演的啊，什么经历啊，什么等这样的，你就能记住这个人物本身。
1: 对，因为 AI 演员呢还是没有他个人的所有的比如从业经历啊等等这些他的背景，他没有任何的故事血肉值得你去探究，但是我们看正常的影片当中，比如说一个角色扮演他深入你会下意识去查询他曾经演过什么，他是哪里的人，他是毕业于什么院校，他到底是学什么的，为什么他的个舞蹈可以跳这么好，就是你有很多值得你去关注的点，那因为那些和他作品可能你整个在一起汇总给你的信息，你会觉得这个人物的形象就实在是太丰满了，独特性也会如此表现出来。哪怕是说演技没有那么好的演员，但是呢，现在我们说 AI 作品，你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总之就一下子来到了你的面前。
0: 是的，而且这个我们这样讲吧，就是影视作品呢，你要把它拉到一个高度来说，就是说的抽象一点，它确实是咱们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人说成就是精神食粮。既然说到食粮的话，就是我们会看到，真正好的菜肴，它当然是精心烹饪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哈，确实是，比如说像外卖啊等等这些，对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美食的冲击都是很大的，它是满足一个功能性的，就是我到了中午我要吃饭，吃饭我点一外卖，外卖然后给我这个吃饱了这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有一些这个短剧啊，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以你的这个判断觉得这是不能叫咱们叫经常讲的胡诌八扯吧，反正至少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合逻辑，但是呢你不也就是在那儿打发时光吗？你这个感觉不就是在这散发一些这个焦虑吗？那哎，那就满足了就可以，就像你点个外卖似的。那我们享受的吃饭的是这个过程和氛围，而不仅仅是进食。就以前有些人说，现在太方便了，你看我叫一个手机软件，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家吃的还真不一定就是果腹啊这么简单，还有这么一个过程。那目前AI 给我们呈现的内容更像是只能维持生命打发时间的一种必要的摄入，就功能性了。这个东西啊还是不能够长久的。哎，它就只不过就像咱们大家说，如果啊你看那个就是咱们大家一讲起这个减肥啊，说现在到现在它有个叫代餐。你要时间长了你就知道那东西吃时间长了不行。就像咱们说的，你不可能说我每天蛋白质摄入量多少，然后脂肪摄入量多少，然后我也不做成菜，不把它这个炒一下，不加一些佐料，然后我就那么吃，那你活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不是活得太难受了？所以说你这个短剧 说这个东西我看了打发时间了，这个你老这么看以后，为什么大家对那 AI 生厌了？实际上是一种确实是生理性的一种反应，就是受不了了。所以说到底啊，文艺作品从演员到剧情都要有魂，不是量大，也不是管饱就行。所以从这一点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呢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就有一个这个微短剧的精品创作的实施方案。他就是提出这个东西以后呢，就是希望呢有一个引导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向一个质量提升来转型。一些头部的平台，红果短剧也表示将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真人的短剧。
1: 对，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与其说我们厌恶 AI 脸，还不如说这种情绪也是一种期盼。就是第一个是希望 AI 演员的形象可以丰富，另外一个呢，其实对真人演员也是对他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无论什么样演员，你是需要在你的专业能力上深耕的，也无论什么类型的影视剧，其实还是要质量上下功夫，这样才可以维持和激发作品的生命力。
2: 点一盏灯，等一个人，
3: 因一片海，守一座城，
2: 见证每一缕炊烟升起，
3: 听闻每一次月落乌啼，
2: 岁月清浅，初心不变，
3: 我们的坚守始终如一，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4: 热点翻滚，
5: 观点碰撞，
6: 这里是新闻麻辣烫，
4: 用犀利的评论触沸争议，用雄辩的事实解构真相，
6: 穿越争议迷雾，直击事件核心，
4: 拆解事件的 A B 面，揭开观点的黑与白。
6: 新闻麻辣烫全网热搜一烫即发，
4: 全网热议事件360度追踪，
6: 主持人受众双声道交锋，
4: 每周一至周五9点，
6: 烫出新闻背后的深层温度。
0: 最近呢，在广州多家三甲医院门口涌现了博主操盘的3块钱的爱心餐的业态，红烧肉、土豆片两个菜，再搭配一盒米饭，售价非常的惊人啊，只卖3块钱啊，摊主阿飞日亏300元，这是明显的亏钱。但是说亏钱的买卖为什么有人做呢？因为他要靠拍短视频来积累流量，期待日后呢变成反哺的成本。病患的家属呢，视其为就医刚需福利，因为毕竟来说，这个3块钱，这是实实在在的。周边的摊贩是叫苦不迭，质疑这种击穿成本的这种定价，挤压了正常的经营的空间，就是说，这明显的扰乱市场啊！这个3块钱，那谁能干过他呀？那这，但是问题是，他有别的通道，而这些这个周边的摊贩呢，他只能靠这一方面。所以，一场关于真情公益呢，还是流量生意的争论，就在舆论场持续的发酵了。
1: 对，因为在这个争论的火力当中呢，更多的是追问博主，你到底是真慈善，你还是为了给自己设立一个虚假的人设？当然了，就是在追问之余呢，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大家可能忽视了，就是为什么医院门口会有这样的3元爱心餐的一个特殊的业态？为什么最困难的那些病患群体，他们需要靠自媒体博主个人补贴和流量赌注来让自己填饱肚子，因为很多人在去购买这个3元的爱心餐。
0: 对，就是说大家总是在讲3块钱，这个如果从表面看，那确实是扰乱市场。就是你看，就是包括咱们说那个菜市场，你要逛菜市场，逛久了，你就会发现，那个绝不会存在捡漏的问题，就是大家有时候去菜市场总希望能够捡个漏，就是哇，这肯定是性价比，或者说为什么不存在？因为它是个自然博弈的过程，就是一开始可能有些人他刚入的时候，我靠便宜，但是很快你周围同行就不乐意了，所以他这种的就形成这么过程。那么大家一开始肯定把这3块钱看成是这个问题，但是实质上的问题呢，大家忽略了，就是医院周边餐饮的生态，这个忽略也很正常，因为谁也不是说没事就跑医院的旁边去吃这个饭，那都是病人家属啊，没有办法。那么院内食堂一份荤素盒饭的标价25块，院外正规的摊贩的2菜1饭也要10到15元，那这个 价钱对于长期陪护的重症家属和囊中拮据的患者来说，一日三餐下来，就这笔开销，这一天的这个开销也是沉重的经济压力。3块钱的爱心餐之所以能够快速的聚拢客源，排起长队，正因为它精准的填补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缺口，就是医院周边缺乏面向困难群体的

0: 价餐饮的供给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出来，我们还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去观察、
1: 去观察这个问题。对，就是这个博主呢是用个人积蓄和镜头记录搭建起来的，其实呢是一个本不该由他们来搭建的一个叫民生兜底儿的场景，因为这也是公共服务当中的一个缝隙，现在这个缝隙是被流量慈善临时的给填补了，因为如果他一直在亏的话、又流量方面没有给补给，我估计他可能接下来也没有办法，难以为继嘛，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其实呢像他们更多的承载了客观上叫一部分社会救济的功能。
0: 对，
1: 因为我们不能想到所有的家庭都可以负担每餐25块钱一个盒饭的标准。
0: 嗯，就是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他的这个行为无论这个动机怎么样，它都有这个功能，但是问题是这个救济呢不专业，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稳定。
1: 对，
0: 其实大家呀，有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陪护一个重症这个家属，有的其实为什么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疾病啊，这个发生是非常不确定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里边，它不光是你要花多少钱来治这个病，还有周边的一些很多的这个成本。所以流量慈善的本质是用情绪价值来兑换经济补贴。博主呢拍摄病患的感激，家属的节省，排队的长龙，把这些呢剪成了短视频，换取平台的流量分发和网友的打赏馈赠。但是流量市场呢向来还是比较残酷的，阿飞的账号仅仅有数百粉丝，这个数百粉丝那离变现遥遥无期。以前我也不太懂啊，这个看了这个什么，这开这账号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连线什么打 PK？ 我说这个东西其实玩什么呢？就是啊，后来明白了，就是这是一个平台的要求，你必须完成相应的这个任务。所以说，你数百的粉丝是没有什么变现能力的。这个气晚成虽然有15000的粉丝啊，开通带货，但是他的收入能不能覆盖多点位高频次的爱心餐的成本，实际上也是未知数。
1: 对，最重要的是，当帮助别人成为了内容赛道上你一个人设产品，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你的善意呢，首先是被流量逻辑绑架，还有就是容易引起别人对你的质疑声。为什么有热议不就是这样吗？
0: 对，
1: 你设置着是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人设，而并不是真的在做慈善？那么医院门口的爱心餐很担心会成为下一个被剧本导演的慈善流水线，因为现在有很多都是了，比如大山里面说那个穿不暖吃不饱，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么一个形象，其实呢
0: 是
1: 很多博主他们找的假扮的演员，这样的情形我们也看过，而且也报道过，就担心他们的这个做法有别人再继续效仿。
0: 对，其实一个更深层的忧虑在什么呢？就是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流量兜底的模式，那真正的制度建设反而会被拖延。病患呢，今天靠，但当然很高兴了，3块钱嘛，你就可以解决这个燃眉之急。明天呢，这个博主我们说他本来就不稳定，因为他支撑不了，他的成本覆盖不了，那就停更了，账号被封了，资金链断了，那么你这口饭又该向谁去讨呢？还得去花25块钱去买。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中，难道没有一个稳定的常态化的机制来保障困难患者在医院周边吃上一顿自己能够负担得起的饭吗？
1: 对，所以说与其纠结博主是不是在开慈善来赚流量，还不如问说医院食堂是否可以开设一些面向困难群体的低价位的爱心窗口，包括市场监管能否在规范流动摊贩的同时呢，也为公益性的餐饮可以给他们留出合法的空间来。再就是一些慈善组织其实是可以跟医院进行联动，建立常态化的病患餐饮的一个帮扶的机制。
0: 所以说虽然是这个我相信啊，他肯定坚持不了太久，这个三元的爱心餐的火爆，它呢照出的是公共服务在一些特殊场景下是有缺位的，流量剧本呢终会散场，但是病患的饭盒不能散场。一座城市的温度不该寄托在几个自媒体账号的算法推荐上，而应该体现在制度性的兜底的保障当中。河南省儿童医院啊，接诊了一名11岁的女孩啊，叫小花啊。半年前饮食正常的她，如今身高1.54米，但是体重啊是非常吓人的，只有50斤。那每天呢只吃主菜，疯狂运动到倒地不起，即便出现了停经、脱发、面色蜡黄等等，这非常明显的已经是，病患了，但是 固执地认为自己太胖了、
1: 嗯、
0: 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情况非常的危急。
1: 对，就是一个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孩子，为什么会对瘦就有如此偏执的念头？这个个案看起来是极端的，但是它也是一面镜子，因为也照出了现在社会审美焦虑已经开始向未成年人蔓延的一个残酷现实。
0: 对，其实呢，以瘦为美的这种审美取向正在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了青少年的世界。短视频平台上 A4 腰、直角肩、漫画腿等等被成为了流量的密码，在社交软件上滤镜下的完美身材被当作人生赢家的标配，甚至身边的同学之间你又胖了也成为一句随意的调侃。而且我觉得现在小孩啊，这个说话的本来他就考虑的很少，然后如果你一个导向就是大家好像别的都不关心了，就关心这一件事儿，对于心智尚未成熟、自我认知在构建当中的孩子来说，这些外部的信息就很容易内化为对自身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够瘦，那你就不会被喜欢、被接纳。
1: 对，如果说把责任完全就归结在孩子想不开，其实是一种懒惰的思维。因为值得追问的是，我们现在的舆论环境、网络平台的算法，包括家庭教育，是不是在这个无形当中也充当了这场白幼瘦审美的一个推手？孩子是不是也是在有意无意识的模仿大人？你经常就会把这个太胖了、要瘦挂在嘴边。
0: 对，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要谈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责任感。其实网络平台也有应该有这方面的责任，因为一到天一热了，那么可能瘦身教程啊、减肥前后对比啊等等这些内容，它会带来流量，那算法就持续的向用户来推送瘦身教程、减肥前后的对比，实际上是不断的强化一种单一的观点，这就是什么呢？瘦就等于美。更加恶劣的是，一些博主为了流量刻意制造身材的焦虑，推销极端的节食的方法。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观看者，你预设成是一些成年人，这里边有未成年人，他在刷的过程中他缺乏呢有效的内容分级和警示的警制，平台是享受了流量的红利，但是风险转嫁给了最脆弱、心智还没有成熟的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呢，除了这个你这种审美的灌输这种理念之外，他会反转成一种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喜欢的这种思维。那可能你成年之后你知道啊，这是个胖瘦问题，或者是你已经被折腾的反正已经脱敏了，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那么就造成我们刚才所说的1米54，体重只有50斤。
1: 对，与此同时呢，像家庭学校引导也是很关键的。家长如果自身就深陷到身材焦虑当中，日常对话当中又不经意的总会流露出这方面，就会在孩子心中也埋下种子。另外就是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也不能缺位，让孩子在遭遇自我认同危机的时候，你得给他一个倾诉和疏导的出口，得让他把这个情绪转化为就是可控的，不能说因为他的情绪对于身体就产生了这种极端的、我觉得这个叫自虐的一个行为。
0: 对，不过在审美多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其实这个我们还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不谈程度，一下子一棒子打死某一种东西都是一种极端的做法。另一个极端就是反对身材焦虑，简单等同于就是放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错误的。真正的身体接纳从来不是对肥胖和营养不良的无视，而是尊重每个人独特体型的同时，把健康置于首位。
1: 对，神经性厌食症的致死率呢是高达5%到15%，这个呢也位居了精神障碍疾病的榜首。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小姑娘，像她停经脱发、心动过缓，都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在错误价值观的裹挟之下，导致他身体上最直观的出来这样的一个反馈。就像医生说，体重从来都不是你美的评判标准，你健康才是最好的模样。
0: 对，其实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碰到一个好老师，长大以后也是这样。你就回想一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家长都不太管孩子，那老师的这种示范呢，实际上是给你建立一个基础的价值观啊、不光是学习啊，比如说你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一个出发点到底吸不吸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青春期的时候是建立一个对自我认识的一个 这个过程，其中包括你像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一出来以后谁都不吝或者什么，其实都跟他那个

0: 这种教育的这个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现在当然了，这个学校的老师不是全部，家庭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还有一个就是手机要承担责任。手机说我承担什么责任，实际上就是平台，拿那个手机是背后就是那个平台要有一定的审核和社会责任，需要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这是家庭要做的，但也要把适当的，究竟把什么样的审美传递给下一代，那美从来不应该是体重计上的数字，而是奔跑的活力，这种灿烂是健康生命本身散发的光芒。
1: 涮火锅要七上八下，
2: 涮热点要猛火快煮，
3: 要劲爆得配独家秘制酱料。
2: 周一至周五早间九点，新闻麻辣烫
3: 开锅。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的关注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的一个招募计划。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的目光呢聚焦上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那么现在呢，是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了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起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的盛装。这次招募呢，主要是有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的载客汽车，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统一会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还有彩旗。除此之外呢，招募流动喝彩车辆，那么这个车队呢是达到3000辆，要求是车身整洁，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家把这个车贴呀、张贴在这个我们的车身前面，包括后挡风玻璃的地方，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从而来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0: 另外呢，这个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报名的通道啊，大连新闻广播公众号首页达沃斯车队啊，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大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3个字，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物资的领取是这样的，是2026年的6月15号、16号，每天的9点到下午4点，报名成功的手机是免费领取。地点呢？首先第一个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地点啊，我这个详细地址大家就是查一下就知道啊。咨询电话是记住了，是8238-2809，还有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的中心，是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大家也记一下，8658-8000啊，这么电话。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奖品的设置啊，所有报名成功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呢，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你是报名成功了，这是一个标志。1等奖20个，利益降运珍品礼盒1盒，这个是价值150的啊，150块钱。2等奖20个，利益鱼仔虾酱礼盒1套，这是90块钱。3等奖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1瓶，这个是79块钱。幸运奖比较多了，500个，中国石油10块钱的汽油券1张啊，每个是价值10块钱。中奖的领取呢是这样，1、2、3等奖凭中奖的图片啊，这个转发是无效的啊，这个当然了啊，在6月17号、18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哪儿呢？就是广电中心的正门接待室来领取。这个大家要走哪个门呢？就正门你走的话，你走这个中山公园的那个门啊，然后幸运奖加油电子券于中奖7个工作日派发至中奖的手机号码对应的中奖好客驿站的账户当中，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和使用，就这10块钱啊，你就可以在加油的时候啊，作为一个奖励吧，500个人啊可以获得

0: 这10块钱的一个奖励。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是咱们今天新闻麻辣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陈光，
1: 我是李佳。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您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收听专题节目。
2: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0 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4: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5: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4: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5: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6: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7: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8: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6: 1楼到了。
7: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8: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7: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8: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9: 这不是方便吗？
8: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7: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8: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0: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 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 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

事情还得靠您自己。股价老高，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

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糕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糕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糕，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啦，您要说想吃胡家老糕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治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
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

0: 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儿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

0: 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或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嗯，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
4: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4: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4: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4: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4: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4: 哦，那么高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4: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4: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后来又吃2甲双胍。
4: 啊。
5: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4: 嗯，
5: 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 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4: 啊
5: 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4: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4: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4: 太麻烦了，
5: 是
4: 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4: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5: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4: 你看看多高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4: 哎，
5: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4: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4: 他
5: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4: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4: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4: 就是啊、
5: 嗯、
4: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4: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5: 哎，是
4: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4: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4: 哎，好的，
5: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4: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4: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 啊。
5: 哎，行。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4: 以后有。

0: 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1: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0: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0: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啊，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0: 啊。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0: 哦，
3: 上医院去看的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0: 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搁医院哈，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哈，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0: 很痛苦啊，嗯！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0: 嗯，
3: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0: 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0: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0: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0: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我还去找脖，
0: 哦，
3: 可难受了，
0: 哎，
3: 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呐，
0: 嗯，
3: 可舒服了，喘气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0: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
0: 嗯，
3: 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0: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83了，

0: 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他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回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啊、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嘛哪一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你这活着老高真好使。”
1: 嗯，
0: 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一直不多，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0: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呐、
1: 啊，
0: 花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呐、
0: 啊，
1: 是吧？
0: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0: 嗯，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3: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胡老师。
1: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0: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
0: 那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嗯，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哎，那个胡家老糕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到16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啊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糕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糕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糕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哥，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糕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糕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

0: 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啊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
0: 哎、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
0: 的
1: 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时刻上午11点，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5: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4: FM103.3 AM882，
5: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4: 最新资讯，整点速递，103.3整点快报。

0: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033整点快报。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11:02，1033整点快报为您刷新此刻最新消息，我是关玲。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今天我市第一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开盘选房，将持续进行至本批次409套房源被选定或住建部门公示的摇号名单上轮到最后一位选房人为止，并由公证处全程公证。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涵盖汽车及零部件制造、装备制造、石油化工与冶金等领域。此次大连有14家企业上榜。近日，瓦房店市海域上空多架警用无人机持续盘旋巡航，与海面执法舰艇、岸线巡逻警力联动呼应，织就一张空中看、网上海上查、岸边守的立体化休渔防控网。这是瓦房店市公安局沿海大队针对伏季休渔期推出的创新举措。因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施工，6月12号0时至7月10号24时，北山街临时封闭，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由山日街、中山中街等路线绕行。同一时段内，工兴路北行方向车道封闭施工，南行方向正常通行。北行车辆按照现场道路指示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由工兴路、东方路等路线绕行。因桥梁维护工程需要，西岗区长春路桥6月10号至6月16号每晚22点至次日5点实施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由长春路桥直行车辆从桥下绕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花园口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五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跌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据央行网站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9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随着今明天降雨减少，我国大部分升温为主，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晴热天气发展。 FM 103.3资讯全天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33整点快报，我是关玲。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原声主持的新闻相对论。
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江。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西门综合广播和 FM97.0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您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

0: 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3: 接下来，请听原声主持的新闻相对论。
4: 生态环境部目前
5: 质量监管总局召开质量法季开源周第五日，
6: 当热搜以七秒为周期刷新，
7: 人工智能
8: 这是高度关注的，
6: 当观点被切割成140字的碎片，新闻相对论在速度与年轮中以辩论解剖喧嚣，以温度丈量人心。
9: FM103.3 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午间评论节目《新闻相对论》，我是袁生。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近日，由张艺谋监制、刘浩存主演的电视剧《主角》已于今年五月底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收官。全剧呢40多集，收视率最高冲到了4.487%，打破2026年全部频道剧集的双纪录。这部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同名原著的作品，曾经在2019年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文学标杆之作。其实呢，作者陈燕本人就是一位从戏剧舞台走出来的作家。他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是一级编剧，曾经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3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大精品剧目。陈燕呢是一个多面手，他写戏剧、写电视剧，也写小说散文。在主角之前，他已经有《西京故事》《庄台》2部长篇小说，《庄台》呢还被张嘉译、燕妮主演搬上了屏幕。他写的是舞台背后庄台工人的生活，而主角把镜头对准了舞台中央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从庄台到主角，从幕后到台前，陈燕似乎是在用这2部作品完成对整个戏剧生态的书写。而且主角的获奖含金量很高，他不仅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还入选了2018年中国好书、第3届施耐庵文学奖以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从寂寂无名到舞台中央，一个名叫易秦娥的女子用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唱尽了传统戏曲的兴衰沉浮，也照见了无数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主角这本书中每个人物的命运走向和电视剧中的结局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今天我们邀请一位读过主角这本书的朋友一起来聊聊这本书。节目嘉宾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传媒公司的主持人边疆。
3: 边疆，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传媒公司主持人，他喜欢拾花弄草、修篱烹茶，也喜欢游山涉水、乐享自然。他热爱读书，喜欢记录，乐于助人，相信人世间的一切美好。
9: 中午好，边疆。
10: 你好，袁生。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其实我看到这个剧在播出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边疆肯定在读这本书。
10: 因为这么有默契吗咱们两个？
9: 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繁花，胡歌主演的繁花特别这个引起大家关注的时候，边疆就在直播间捧着一本厚厚

0: 想法，我觉得只要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肯定都是非常好。《时的白鹿原》，像那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这些陕西作家的，还有贾平凹的什么《废都》啊、《浮躁》啊什么的，
1: 嗯，
0: 我读的都很多，莫言的我也读，
1: 嗯，
0: 就是我选择书，就是我觉得茅盾文学奖它是有标杆的，不是什么作品都能入选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读他们的书。陈燕这个作家我不熟悉，而且我甚至不知道这个人，说起来繁花，不是说这个那个主角啊，是因为我听王菲的那个歌
1: 啊，
0: 我特别喜欢，第一次听我就喜欢上了，然后我就了解到了这个主角的作品，我还回家跟我女儿推荐，我说，因为我女儿有一次在高中的时候跟我说，她要写一部关于秦腔的小说。
1: 哇！
0: 因为贾平凹也写过秦腔，她就想要借那个贾平凹的秦腔。我说秦腔我读过，然后呢，我说哎，我现在看了一个作品，我觉得主角也讲秦腔的。我女儿说对呀，我知道主角呀。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们在高中那个有一个阅读理解有出了那个主角的一点点那个作品那个节选，然后她就通过这个作品她才决定去写秦腔。她说这个是陈燕的作品。我说陈燕我没听过这个人也不了解。她说咱家就有陈燕的一本小说，就西京故事
1: 啊，西京故事，
0: 但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
1: 这谁买的呢？
0: 我说是我买的吗？他说他买的，但是我俩是一起买的，我不了解这个。所以就是结识主角、结识陈燕都是很偶然。
1: 但是会被他的那个作品深深的吸引。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边疆，我们都在中央一套看这个剧，边疆一直在默默地读这本书。他说他只是在那个一些短视频的片段中啊，知道这个剧的一些这个片段。所以我觉得边疆本身身上的那个专一和沉静啊，是我特别喜欢也特别向往的一个状态。我周围有不少的喜欢读书的朋友，他们都说他们主要都读那个获得茅奖，就是茅盾文学奖的这些书哈，包括我们曾经特别喜欢的那部电视剧《人世间》。
0: 人世间我也买了，
1: 对对，也买了，
0: 我也买了，
1: 他也是获得那个茅盾文学奖的。我看了一下，说从1981年创立茅盾文学奖到现在有11届了，评出了53部获奖的作品，他们都是对时代与历史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回应哈。看到了好多，而且我感觉其实他有好多都是写那个普通人物的命运，
0: 而且就是他那个写事非常宏大，非常厚重，就是不是一般的那些普通的作品能比的。所以我觉得你就像白鹿原嘛，整个一个家族的那个起起伏伏，那个厚重的历史感，我觉得很难有作品能超越他们。所以我
1: 也很难有作者能够写出来。
0: 对，这个我白鹿原在我自己的评分当中，我觉得白鹿原是第一位，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还
1: 看他的剧了吗？
0: 看了，
1: 也看，
0: 我觉得拍得很不错。其实张嘉译我觉得演绎这个陕西的剧都非常不错，包括主角我虽然没看，看一些小的片段，我也觉得这些人演得非常好。
1: 是，我也特别喜欢张嘉译，而且那个你知道那个许知远一直在做一个访谈节目，叫13邀。
0: 对，
1: 今天晚上的6点多钟他对张嘉译的访谈就会上线在腾讯视频，
0: 到时候看一下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是坐等，因为我太喜欢张嘉译了，他演那个悬崖，
0: 对，他演的每部作品还是都很
1: 蜗居，蜗居里面那个人物是个反面人物，但是大家还很喜欢他。对，他就是把那种有血有肉的那个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
0: 现在白嘉轩演的也很好，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觉得张嘉译他确实，
1: 对，
0: 他在演绎这些人物的时候真是很到位，很有厚度。
1: 所以我们
0: 不单薄，
1: 对，不单薄。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茅盾文学奖，它呈现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性，也很有一些现代性的特征。哎，那个一句顶一万句，
0: 也看了一点，
1: 也看了一点哈。我也看了一点，我还没有看下去，但是我看到对这个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的评价
0: 非常好，对吧？
1: 非常好，对，它是以出走和还乡构建对称性的一个结构。还有繁花，继续看，
0: 还有余华的作品也都非常好
1: 对，余华的作品，
0: 对，什么《徐三观卖血记》，我在大学时候 读了太多他的作品了、真的很好。我所有的读书时间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大学的时候，没事就去图书馆，然后因为不知道该读什么，就找毛选的毛的文学奖的那个目录去读，就这样。我也觉得读这些东西真的不白读，
1: 不白读。它其实已经深入到了你的每一寸肌肤里面，所以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边疆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你身上的那个知性，还有对好多事情特别理性、特别客观的一个看法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深深的感染我。
0: 是这些好的作品，其实也能滋养别人，
1: 滋养，对，滋养。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你都不知道你读过的书，其实它悄悄的在改变着你的气质，就像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它让你成长，让你的生命更旺盛，让你更健康，它的这个改变是悄然的哈。所以边疆的这个读书习惯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当我们想读书不知道去读什么书的时候，那不妨去读一读那些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0: 因为它是有门槛的，所以不会用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
1: 不会让你入坑哈。
0: 对，
1: 我在电视上热烈地追逐着主角这个剧的时候，边疆在看这本书，但是我们也会共同探讨一些问题。比如说那天我们去探讨说，哎，为什么陕西那么出作家啊，那么会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到陈燕的主角，他们都是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是出于陕西作家之手。他为什么能够孕育出如此厚重的文学？昨天我和边疆还说，我说明天我们这个节目咱俩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想知道边疆的答案。
0: 没，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先问了我女儿，因为她说是陈燕嘛，完她说也是陕西的作家，我说哎，为什么陕西进出那么好的作家？你像陈忠实啊、路遥啊，那你像
1: 贾平
0: 凹、陈燕都是顶级的作家，我觉得写的作品真是太好了。然后我女儿说，因为他们那边历史丰厚啊，十三朝古都，他那个文化是浸养在整个的土地人文当中的。然后我想也是，因为他们有那么丰厚那么多年的历史文化，你从秦朝开始就一直有这样的滋润着这些这里生活的百姓们。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真的是苦难造就作家。
1: 是，
0: 我们说苦难真的不值得表扬，但是只有苦难能让你有创作的灵感，去记录真正的史实，真正能触动人的心灵。
1: 对，
0: 你看他们那个陕西那个地段，其实还是挺贫瘠。然后呢，其实你看这几个作家走出来，他们都经历了苦难的人生。
1: 对，
0: 都不是说很富足，我在家里就很丰衣足食那种，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苦难。
1: 所以有的时候苦难，
0: 创作环境
1: 苦难可能也是老天爷对我们生命的一个馈赠。但是
0: 苦难是对那些艺术家是馈赠，我觉得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很苦难的，
1: 但是对
0: 经历起来很难过。
1: 对，就怎么面对苦难，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当我们真实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未必会像我们说的那么好，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人，他就像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那个蜕变一样。但是你被苦难淹没之后，你会发现
0: 那你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对，所以就是怎么样活出自己的那个精彩哈。
0: 所以一清娥从那样的环境中长成秦腔皇后小皇后，很不容易。
1: 她也绝不是偶然，
0: 绝不是偶然，
1: 绝不是偶然。你看那个秦腔在当地，我觉得每个老百姓都能哼上几句，包括一个放羊娃、放牛娃，当他们沉闷的时候，他就会在那个山谷里面干吼干喊。哎，我觉得那是一种抒发，
0: 那是从生命里，是骨子里那喊出来的一股狠劲儿，
1: 对，
0: 不要命的劲儿。你像秦腔，它本来就不像昆曲啊，
1: 对，
0: 它
1: 有那种吼的那个感觉，
0: 它那都才子佳人啊，王侯将相的那种。秦腔其实来自于这种老百姓底层，
1: 对。
0: 发泄，
1: 对，
0: 主要是我觉得发泄心里的一些东西。
1: 而且你看到他的一些那个 词语，包括他的那个调调，他特别贴近百姓，
0: 嗯，
1: 就一下能给你抓住。
0: 对，
1: 有的时候他能够跟你一起去抒发那个感情，
0: 嗯，
1: 你看我们看到说陕西是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大省强省，
0: 嗯，
1: 截止到目前陕西作家共获得了4座茅盾文学奖、12座鲁迅文学奖在内的45座国家级的重要文学奖项。哦，这个真是他们的财富。
0: 对，
1: 像柳青也是这片土地的那个儿女哈，
0: 嗯，
1: 所以人们就称作文学陕军现象。啊，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吼，说秦腔的那种粗粝和倔强，甚至还有一些暴力的那个民间的那个气质，
0: 说是很带劲儿，就很有狠劲儿的感觉。
1: 对，它不是那种殿堂文化能够替代的哈，
0: 嗯，
1: 就是那种最深沉的生命的呐喊，好像是把你。把你的出生，把你的命运甩到那个最深的谷底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想呐喊，你想听到回响，或者你想抒发那种。
0: 我一开始其实不喜欢秦腔，就是我也觉得好土，
1: 嗯，
0: 然后也没感觉有什么共鸣。
1: 嗯，
0: 其实我真正产生共鸣的就是王菲那首歌，她后边那个演唱的方言演唱的时候，
1: 太好听了
0: 。然后后来又找那个孙浩的那个。也是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我就开始最近特别爱听那个，
1: 嗯，
0: 用那个陕西话演唱的，
1: 而且我还听到就是还听到有人说任何人唱那个王菲唱的那首歌都好听，
0: 嗯，我听有一个人翻唱挺好听的，
1: 嗯，说都好听，
0: 王菲那个真是太打动我
1: 了，是，
0: 嗯，
1: 哎呀我今天
0: 明天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聊这个电视剧，要跟那个，
0: 那你确实希望把这个歌放一遍，
1: 对对对，
0: 好好，
1: 我明天一定要在节目中放这首歌，嗯，明天跟张明春老师要聊聊这个剧。
0: 太好了，这个剧也非常好，但是我没看
1: 所以我们今天这周的节目我们分两期，先聊主角这部作品啊，接着我们聊主角这个电视剧哈，
0: 嗯，
1: 刚才那个边疆也说到说，哎呦，其实好多的那个作者他们为什么能写出那种宏大的作品，而且底层人物的那些生活的细节，包括他们的情感那种经历，他就像在写自己或者写邻家的故事哈，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些作者他们其实是深入生活的，
0: 嗯，
1: 我们经常会说到说那种采风式的那样的一个生活，
0: 嗯，
1: 像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深入煤矿体验生活，就那种扎根的传统在陕西作家中是一脉相承。陈燕本人也是，说他在戏剧界摸爬滚打了数十年，
0: 对，
1: 对剧团的生活、演员的命运了如指掌。
0: 他就是一个编剧，然后后来当了，团长嘛。
1: 嗯，
0: 他
1: 庄台看过吗？
0: 庄台没看过。
1: 嗯，庄台是张嘉译和那个燕妮演的，那个电视剧演的也特别好，张嘉译演的也特别好，
0: 嗯，
1: 我当时就被庄台这个电视剧深深吸引了。
0: 庄台你已经看过
1: 电视剧了？对，看过电视剧。看过电视剧，我没有你那么深厚，我是
0: 看
1: 追电视剧。
0: 其实我现在就是看东西都是看过了就忘了，
1: 嗯，
0: 记忆力特别差，
1: 嗯，
0: 所以你在说什么那个很多作品我看过了，但是就是不太记得东西，
1: 嗯，
0: 但有一些就是留在骨子里的，他对你的那些
1: 影响
0: 就潜移默化的，
1: 对，包括一些人物，
0: 嗯，
1: 他们对命运的
0: 进去了，
1: 对。
0: 但你说真正的说哪一个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整个他都讲了什么，哪些情节什么的，可能就记得不太清楚了。
1: 是，
0: 嗯，
1: 对。那我们说一说，
0: 作品值得你再三玩味，多看几遍。
1: 是，对。嗯，而且我最近有的时候看一些书都看过一遍，我再看就像没看过一样。但是
0: 我经常这样。
1: 对，但是我发现我现在看书跟以前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真的是每一页书都写满了东西，
0: 嗯，
1: 就是也写满了自己的一些那个感觉和理解。
0: 你是在用心看，
1: 包括质问。对，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嗯，这个书等我老年之后我再拿回来看，我能看到今天的这个样子。
0: 对，每次看，感受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都有新的收获。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就是你把书给看厚。最高的境界是你把书给看薄，
0: 嗯，
1: 哎，好吧，
0: 我们还处在第二阶段吗？
1: 有机会我们再聊读书，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本书的那个核心哈，
0: 嗯，
1: 就是《忆秦娥》，它的原名叫《忆招娣》，是一个放羊娃，11岁呢被在县剧团敲鼓的舅舅胡三元带进了剧团，从烧火丫头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哎，边疆，你在看主角这本书的时候，就从陈燕本身对那个忆招娣、忆秦娥的那个描写中，这个人物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这个人物最打动我的就是那种就是不服输呗，有一股狠劲儿，他主要就是有一股狠劲儿，但是还很呆。
1: 呆。对，
0: 他就是不是很灵通八面玲珑的那种孩子。你看在剧在作品小说里一直说他是傻，有点傻，
1: 瓜
0: 大瓜
1: 瓜、
0: 哎、对瓜娃子、
1: 他老说我不瓜，
0: 他最讨厌别人说他瓜
1: 对，
0: 其实你觉得他可能在戏剧方面他有一些天赋啊，就是秦腔上、但其实在生活中他还是真的挺瓜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真正搞艺术的人，你做成顶尖的那个艺术家的话，瓜是他们的必然属性，你不能八面玲珑，你就像那个谁那个楚家和一样，他你在各方面都很灵巧的话，你就很难专注于你这个专业上的东西。所以那个逸清儿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很瓜、但是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成大事儿、真事儿。
1: 是。而且呢我们会看到人他的那个精力和能量是有限的。
0: 有限。
1: 对。你不可能，如果在你的人生中你是平均分配的话，那你可能在哪方面都是一个发展，都是一个平均值。
0: 像我们俗话说样样通样样松。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主持人和记者最突出的特点。所以呢你看那个逸清儿哈，我就看到他不单单是他年少的时候那个瓜，就我看电视剧哈、剧里面刘浩存演的他，就是他在婚姻生活中，他在现实生活中，他你总能看到他生活中那双迷茫的那个双眼，不像他在舞台上妆一上啊、声一起，完了眼睛一瞪，那个精气神儿啊，他一下就活了，你知道哈。但是呢，你会看他在现实生活中，他的眼神一直是总是很茫然，就对很多的事情很茫然，就是似懂非懂，很钝感，很木讷啊。你就感觉他的那个命运等各个方面都是被推着走，都是那种被选择。所以呢，我也看到有一些人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演员的生活经历没那么丰富，所以在表现中年的逸清儿的时候呢，总是感觉有些单薄。我倒不太认可这句评价，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舞台和专业上，他在那个舞台上是主角，那么他在生
0: 一直就单纯的，
1: 对，
0: 直到中年老年他可能都是心思单纯的。但是说句实话，我看完，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啊，我就觉得逸清儿就有一种像李亚鹏形容王菲说他找的是逸清儿都属于那种传奇，但真正放到生活当中，我觉得真的你要是跟这种人结婚的话，你得付出，你要做好很多要付出全部的代价的那种，就是全身心的付出。你也是一个陪衬品，你就非得要托举他。但是真的不适合生活，就是放在我们日常生活、老百姓生活当中，我觉得逸清儿不太适合。
1: 段婚姻说明了这个问题，就在书中是两段婚姻。
0: 他必须有一个非常热烈的人去追求他，然后他才能那个成婚。你像冯潇潇一开始他那种沉默的爱呀，默默的关怀，他俩就没有结果。只有刘鸿兵啊，包括后来的那个石怀玉啊，都非常热烈。这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热烈的追求，然后
1: 像一团火，
0: 点燃逸清儿这种非常木讷，在生活当中有点冷。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说句实话，
1: 那你觉得这两个人最终
0: 都很爱他？
1: 我知道，那你在原著中，你觉得这两个人点燃他了吗？
0: 其实石怀玉我觉得有点点燃逸清儿了，只是由于后来他儿子石毅的那个出事儿嘛，然后他才痛恨了石怀玉。但是我觉得刘毅出事儿，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儿。是逸清儿在生活当中也不能给石怀玉更多的那种回应，然后导致出现了这种悲剧。总之逸清儿在经营婚姻生活上他有他的太弱了。
1: 哎，你说如果他跟冯潇潇结合的话，他会有那种特别热烈的爱的回应吗？
0: 不会。你看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冯潇潇给他送东西说你别给我别给我，就是然后冯潇潇只能偷着埋在那个剧本里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他总是拒绝，因为他有小时候那个 经历嘛，哈、啊，性侵的经历，那个不好的经历，让他也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尤其他对婚姻生活，包括夫妻生活，他都非常排斥，就不能看，不能说流氓，就是总是对刘洪斌这样的说。其实，在夫妻之间，那你总是一

0: 个一块石头一样的，其实他对方也很难不出轨、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理性的来分析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夫妻生活，我觉得不幸福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真的一清二也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你找到这样一个冰美人，其实你放在生活当中 一开始你觉得是女神一样的存在，他们都崇拜一清二，但是你说你身边总是一个冰美人的话，也很难不懈怠吧。
1: 所以那种艺术大家哈，真正的能够活出自己生活主角的艺术大家比较少，那得特别的通透。
0: 对
1: 像一清二呢，我觉得他一直是活在那个舞台的那个主角里、
0: 嗯、他活得比较自我。
1: 对，另外的话就是在他的认知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种错位，他也会把生活中的他当成那个舞台上的那个主角，就是他一直没有落地、嗯、就挺仙儿的那种。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你真的跟那样的一个人结婚之后，你也不能把他给拉到那个尘土里面，
0: 没法还原。
1: 如果你要把他拉到尘土里的话，其实可能最终的那个结局
0: 就是失败的，他的魅力就没了。
1: 对，
0: 如果他跟你一样，他的魅力就没了。
1: 是、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人的那个欲求是太多了，就是
0: 是，但我们需要舞台上这种一清二，他你说多光鲜呢、
1: 嗯、
0: 你说他是台柱子，听那么多大戏全都他一个人，整个那个剧团里就他一个人。
1: 是，
0: 然后你说去百老汇啊，去欧洲演出，去百老汇，包括只要他一出场就叫好，那舞台上的光鲜炫目，也我们作为观众，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神一样的膜拜的人存在的。但是如果你作为他身边的人，他妈妈，他的 姐姐弟弟啊，包括他的爱人，其实要付出很多。他舅舅、
1: 嗯、
0: 你想想，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这部剧里其实就是胡三元我觉得胡三元就是用倒霉蛋来形容，但是还是一个不服输的倒霉蛋、
1: 嗯、
0: 令人致敬的一个倒霉蛋。
1: 他也热爱、
0: 啊、
1: 他对秦腔也热爱、
0: 嗯、
1: 他是西北鼓王，他
0: 对
1: 敲鼓的那种痴迷。
0: 对、
1: 啊、对，
0: 所以我就说你要是搞艺术的人其实真的离生活很远、
1: 嗯、
0: 那你说胡三元在艺术上他真的是精益求精，追求到极致的一个人，但他生活中你说多倒霉啊，所有的苦难都给他了。
1: 是，
0: 他在最后的结局也并不好嘛。你像一清二其实结局 也
1: 不
0: 圆满，所以这也是一个苦难的剧。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说嘛，说这本书中各种人物的结局和电视剧中这种结局其实迥然不同。电视剧的编剧做了特别大的改变、
0: 嗯、我觉得他也是为了抚慰观众吧
1: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个人物真正的命运到底是电视剧里呈现给我们的还是这本书中呈现给我们的，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0: 我觉得书中的更真实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当中你也会发现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1: 嗯、
0: 其实哪有那么多光鲜亮丽的。
1: 是
0: 啊，你有多少你是非常耀眼的时候呀。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看到的是光鲜，但是背后
0: 付出多少
1: 对我们都不知道，就所有的那个华丽的背后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那种不堪
0: 太多。
1: 对，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
0: 嗯，
1: 嗯，对。这样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新闻是时代的切片，真相是棱镜的折射，我们在解构与重构的相对辩论中聚焦争议核心，看见世界 A B 面。新闻相对论，多元观点交锋的思辨磁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大连新闻综合广播午间评论节目新闻相对论，我是袁生。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主角这本书，它的作者呢是陕西作家陈燕。大家呢会通过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主角，对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哈，但是有很多人物的结局呢跟原著中也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啊。不管是看电视剧还是看书，其实都会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主角。我们有的时候在很多的状态中，或者是在很多的平台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可能我们都不是那个中心人物哈，但是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放弃了我们成为主角的那样的一个追求或者是权利？那即便呢是在某些舞台上是一个主角，是中心人物，那他的命运真的就比普通老百姓强吗？这个时候也不一定。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理性的来看待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传媒公司的主持人边疆。因为边疆呢看了这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主角，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刚才我们说到了易勤娥的那个人生，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依然会被他为这个秦腔的这个艺术的发展所做出的那种努力和坚持不懈，
0: 对，
1: 还是要感谢他。因为我们也会看到秦腔作为一个传统艺术来说，他也经历的那种被时代抛弃，沉寂的那个过程中，他们的那种挣扎，那种坚持才得以保留。
0: 对，
1: 那个时候他们是看不到说，哎，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这些传统的艺术会作为非遗也好，或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的那个特色代表也好，走向世界，会获得世界的掌声。即便是那个时候他看不到那一点，但是他们始终在那儿坚持，真的是出于一种执着热爱。
0: 他的初心就是很单纯，就是要发扬这个，就是喜欢秦腔，要把秦腔做好。
1: 对，
0: 包括易勤娥后期他主要就去走访老艺人，把那个就是还能仅存的那些戏啊，包括那些什么他都收集起来，然后那个影响到整个剧团，然后团长后来那个薛桂生嘛，然后也是跟着易勤娥一样把那些老艺人都吸纳到团里，然后重新把这些老的东西要留存下来，传承下来。包括易勤娥后期他教学生，包括教宋宇，
1: 宋宇后来超越了他是吗？在原著中，
0: 应该是因为秦爸爸最后写的那个就是梨花雨嘛，是专门给宋宇写的，因为易勤娥特别喜欢，特别他想演，然后秦爸爸就说你一定要传承，你把宋宇培养起来，这才是你就是最放光的地方。应该宋宇也很火，但是宋宇给我的感觉就不是很好，因为就是没太最终落笔在那儿，就是说宋宇演出非常成功，成为下一个就是小的秦腔小皇后，小皇后。其实主角这个问题真的是这样子，我那天跟你也探讨，我说你说整个那个这个主角这个突出的就是易勤娥，包括团里，包括所有的观众，包括媒体介绍宣传，所有的版面只有易勤娥一个人。包括你像楚家河他们就觉得不公平，在那儿说全剧团好几十人好几百人就为他一个人托举他，那你说主角是什么呢？然后我觉得陈燕说的是主角就是那个白菜心儿，然后像那个这些配角啊，包括这些舞台幕后的这些人，就是那个白菜帮子，必须有白菜帮子守护这个白菜心儿，白菜心儿才能真正的成长。如果没有这些，主角什么也不是，白菜心儿也不成立。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吧，
1: 但是只有白菜心儿它长得好，这颗白菜才能够长得好。
0: 对呀，要是你没有白菜帮子托举，你这个白菜心儿长不成啊。
1: 是，它就是那种双向奔赴，相辅相成。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会比如说像这个主角这部书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人，就是为了争那个主角。其实他
0: 各行各业不都在争主角吗？
1: 对，
0: 你说就像在厨房，宋师和那个廖师，他俩大厨二厨就争了好几遍，轮换着做。
1: 包括花彩香和米兰，
0: 对呀，他俩争得多激烈。 但最后我觉得你其实真的等你老了，你看看惯了这个人生的起起落落浮浮沉沉之后，其实米兰和花彩香活明白了，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争主角没有错。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他们争主角其实都是自己要向上的一种表现。
1: 对，
0: 就像整部书里一直一清娥为什么不愿意当主角了，你说付出那么多，你要练功比别人多，就是所有东西都比别人多，如果你但是你出错肯定也多，出错还扣钱，然后有的时候一清娥挣的钱都不如周玉芝多，都不如那些跑龙套的多，然后一清娥就想不明白，我付出那么多，别人都在那儿 聊天打卦的，那你说我在图什么呢？那你其实这个主角你争出来，你还是人还是要向上的嘛。
1: 是，所以呢我们就说人年轻的时候你还是要去争，
0: 对，
1: 还是要去努力
0: 做主角没有错，
1: 还是要去奋斗，你还是要努力的成为那个中心。
0: 对，
1: 只不过在努力成为这个中心的同时呢，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心态。你比如说楚家和他也一直在争，但是你会感觉到，我看到一句对他这个人物的评价哈，他说楚家和他把他一生的这个力量一生的能量都用在了和一清娥的比，或者是都用在了怎么样去打败一清娥这件事情上。
0: 是，
1: 其实他也是一个有点悲剧式的人物，
0: 很悲剧。
1: 如果他专注于自己，专注于自己的话，他的那个天赋和各方面
0: 也不
1: 比一清娥差。
0: 嗯，
1: 其实楚家和也是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写照。
0: 是，
1: 我们总是会把
0: 条件还很好的一个人，
1: 对，有的时候你也很有天赋，但是呢，你会把你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消耗在对手的身上。
0: 是，
1: 对，而且你忘了浇灌你自己，最后呢，你很无奈的看着对手越来越强大，你越来越弱。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命运不公平，为什么什么什么都选择他？其实你也在助长他，或者是你也在把自己给灭掉，用你自己的力量，用你自己的那个能量把自己给灭掉。
0: 但我觉得人生啊，其实真的很难说，人生确实每个人都是起起伏伏，你像一清娥也是几起几落的那种，像楚家和也一样，楚家和后来也有一点机会，就是后来他们剧团开始搞模特 搞现代舞演出的时候，楚家和那时候很火呀，他成台柱子了嘛，所以就是其实我们说我们当我们没有舞台不能站在 C 位的时候，不能成为主角的时候，作为配角的你啊，就是你 深挖自己，往深里挖自己，你去提升自己啊，不定哪一天哪一片云彩就有雨，对吧，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不可能一个人永远的红，
1: 但是也有可能有雨的那片云彩永远会
0: 没落在你的头上。
1: 对，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你感觉到了那个比较契合你自己的那个喜欢和心安的那个愉悦，其实他也回馈给你了。
0: 是，你心态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如果
0: 再说你每个人的你的舞台也不一样，那你说如果一清娥在舞旦方面，他舞啊唱啊都就是比舞那个舞旦方面都很厉害，那你像楚家和在其他方面也很厉害，他演小女人什么的，那你在你自己的舞台争主角，你做得好一点，就是当然我们不可能成为就是非常耀眼的那种主角，但是你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成为了一个最好的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主角了。
1: 是，对，而且我们对你看一清娥，我们说她的命运的时候，你会看两次婚姻的失败，包括她的孩子出生的不健康，后来孩子也没有了。那从一个人的人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最后就是打了一个平手，
0: 悲剧。我觉得更多的
1: 是个悲剧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不得不说周玉芝这个人物，因为我们在说跟一清娥年龄差不多的周玉芝呢，在电视剧中其实把她描写成了一个反面的人物，但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从周玉芝她的那个人生的轨迹，你会看到其实她成为了生活中的主角，
0: 她活得很通透，在小说里她活得很透的一个人。她一开始也和楚家和一起就是对一清娥有一些别的一些怨怼，
1: 他是这个楚家和的小跟班儿，
0: 对，
1: 感觉。
0: 但后来他就很快就通透了，他觉得他看到了一清娥付出了什么，看一清娥练功多苦啊，然后一清娥就是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努力，后来他服了，这是打心眼里那种认可服气，就是说他有这个成绩，他能当成主角站在 C 位，是因为他付出了太多，他承受了也太多，所以周玉芝在这方面他 透了，然后后来他楚家河一遍一遍的在那个背后搞小动作，他都慢，就是他很不喜欢楚家河这样做，然后还去提醒楚家河，提醒易清娥你可以怎么做，给他提点小建议。然后包括他择偶方面，他说我不找有权的，也不找有钱的，他说我就找一个，他找了一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人家自己还分了140平的房子，虽然在剧团他没分，然后老师有那个房子，他也有地方住，有很好的房间在住，然后那个他的丈夫又给补课什么的，有一些钱，公公婆婆对他也很好，然后他又生了一个孩子，也都非常，就是这是我们普通人，就像我这种普通人觉得很幸福的一个人。就我觉得他就是那个他自己的主角，他这个主角当然挺好，像易清娥那种我就觉得很唏嘘，虽然他在舞台上是主角很光彩很耀眼，但生活当中我觉得他太苦难了，如果是我就坚决不要这种人生，我喜欢周玉芝的这种人生。这就是每个人的追求，所以对于主角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要易清娥那种主角给我，我也不要，我也不想那样绚烂，
1: 嗯，
0: 但是你同时绚烂的背后那有多少阴暗的东西呀、啊、
1: 是，哎呀，要是从能量守恒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当然你的绚烂也是因为你付出了好
0: 多
1: 好 多、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上天特别垂怜你，就给了你太多的那个光彩和荣誉加身之后，他也会从你的生活中拿走一些、
0: 嗯、是公平的，
1: 是
0: 公平的，就是给你的 也会拿走一些，
1: 是，就我们这么来看命运的时候，你到底想做舞台上的主角，还是要做你生活中的主角？其实我们做生活中的主角，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0: 可以啊，就是
1: 比如说在
0: 心灵的主角，
1: 比如说在舞台上，边疆不是主角，我也不是主角，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就是在这个事业啊这个平台上，我们都不是主角。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我们生活中的主角？像周玉芝那样，就是你做一个人间清醒者。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生活中的主角，那么你的这个小船在人生的大海中，你在航行的时候，哎，你也可以很平稳，也可以很好的去到达彼岸。
0: 嗯，
1: 边疆怎么去理解说在生活中我们是一个主角？哎，你是生活中的主角吗？
0: 我觉得我像周玉芝那样，我就能看开很多事儿，就是别人很光鲜很亮丽，我不是，我觉得哎这挺好挺了不起，我只是这种赞美，但是我真的不嫉妒，我也不想哎我要给他弄下去和我这样，我从来不想站在舞台中央这种事儿，因为我知道我的分量，因为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就是我对自己的认知很清醒，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也挺好，就是我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然后让自己很满足，就我心灵很充盈，并不是说我别人看着我怎么样，但我自己内心我觉得很充盈，
1: 嗯，
0: 所以我认我自己是我人生的主角。
1: 怎么样来理解内心很充盈？你怎么觉得
0: 自己内心很充盈？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我什么东西，我的理念就是什么东西我都不去追求最好。比如说我爱人，我觉得我俩关系挺好，我的女儿成长得很好，就我的家庭很和睦，然后我的工作就是不突出，但我肯定不是最后的那个，就是我正常都是普通普通普通，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活得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就这种，那我就觉得我这样挺好，我也算我自己人生的主角，别人对我的评价就像我女儿说妈妈你是个好妈妈，像我老公说我是个好老婆，我公公婆婆说我是个好儿媳妇儿，就是我就觉得我也挺好呀，我父母也觉得我是一个好女儿，那在我家这个小团体当中我就是主角啊，
1: 嗯
0: 啊，而且还是女主大女主
1: 嗯，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眼中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女生，我有一次跟我的嘉宾介绍那个边疆的时候，边疆还吃了一惊，我说边疆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他是我在电台中唯二唯三的好朋友哈。边疆说啊，是吗？真的吗？
0: 对，
1: 我说、
0: 哎、我对自己真的这个不自信，就是在别人眼当中的我真的不自信。
1: 嗯，我说真的呀，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你说，就是我在我的内心
0: 咱俩很少这样直白
1: 啊，对对对，但是边疆真的在我看来哈，你看我们这个电台，我们一直在电台嘛，我们已经都认识了好多好多年了，20-30年了有哈，也是一个舞台呀、啊，也是一个舞台啊，各个主角走马观花的哈，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那个主持人，就是一下子成为明星，成为中心人物哈，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哈， 我们也经历了好多，也经历了好多。你也会看到周围又有一些人，就是被这个光环照耀的，把自己呢就看得会是特别的卑微，甚至会觉得，哎，我当不上最好的主持人，我不能有好的黄金时段，我不能始终在我喜欢的那个领域中一直呢去做节目。那有很多人他就退缩了，还有一些人他会放弃自己。还有一些人呢他就这个转道了，尽管当时都是因为热爱走进了这个行业中哈，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是因为把他从那个位置上拿下来他疯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听到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像那个电视台的哈一些主持人一直在播新闻呢什么什么的，但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不让你播了，那其实他一下子就失去了生活的那个支柱哈。
0: 很多人都有，
1: 是但是我觉得边疆吧就像我们的一个旁观者，就是我觉得你，而且呢你非常自信，你也非常的沉静，你可以非常平等的跟每一个人交往，而且我就觉得你能够很平静的跟每一个人交往，大大方方的，就是在于你读了好多的书，你好像是看透了好多的东西，而且呢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珍贵的就是你会去帮助每一个人，就不管他今天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还是他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平凡的主持人，当大家需要的时候，你都会去帮助他。所以呢，我就说，在我们的眼中，我们觉得你很好，
0: 是吗？太好。
1: 我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个平凡的人，其实你怎么样成为自己的主角，有的时候是在于你怎么去做。支撑着你的那个初心和你的那个本质，包括你对这个世界好多的一些看法，就是我觉得这个才能够让你有能力成为你生活中的主角。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无法成为舞台上的那个主角，它里面有天时地利有人和，你可能有天赋，但是你没有遇到欣赏你的，或者是你没有遇到命运给你的那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在生活中也不是人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主角的，
0: 是，
1: 他也有好多对你本身的一个综合的素质和能力的一个要求，所以在哪儿成为主角都不容易。
0: 是，但就是我觉得不要老要求自己成为聚光灯下的那个主角。其实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你在路边给别人鼓掌，作为观众给别人鼓掌的那些人，也真的都挺好。就是你要勇于做那个我可以给别人鼓掌的人。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孩子，我家里的人我也经常这么说，就是不用非得去争那一个，你就像兜里冒出来那一个尖尖的那个小说里经常这样说，就是你不要老去争那一个，因为毕竟那是凤毛麟角，优秀的人啊，真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平常人平凡的人。
1: 对，
0: 我们要甘于这个平凡，当然我们说我并不是堕落，那你还是要有追求，要做到最好，但是呢就不要非得去争那个数一数二，
1: 是
0: 三四五六七八后边有太多的数字了。
1: 对，我感觉哈，就是当你能够成为你生活中主角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非常清明的非常冷静的面对你生活中的好多的选择，比如说爱人的选择，生活的选择，以及你怎么样去抚育你的孩子，包括你对你自己的那个认定，这个呢都是你要成为你生活中主角的那样的一份能力。而这个能力的背后呢是需要有能量的，而这个能量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你始终把目光放在你自己，一直在把自己弄明白，就是人的一生中只有你把自己弄明白了，你的这一生可能才会过得如意哈。但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更多的眼光，把我们更多的精力你用在别人身上，比如说你在分析你的对手，
0: 对，
1: 你在研究你周围的人，对，你跟一个人聊天你就知道他把精力用在了哪。有些人呢就一直在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就当然我们说比较这个八婆也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也好，哦，你就知道其实他很少想自己。
0: 其实向内寻求自我的发展，就是其实人应该更多的向内寻求自己，
1: 是
0: 这样你获得会过得会平静坦然，就是你会很坦然，
1: 是
0: 所以这个主角给我们就万生相，我们在里面能看到每一个自己，
1: 是所以我也在想说到底什么是主角。其实这本书中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有的不是台上的主角，但是他是生活中的主角，比如说包括米兰，
0: 对，
1: 米兰后来也活成了生活中的主角。
0: 对，
1: 不管怎么说，其实我们会看到 舞台上的风光无限，还是命运中的坚守不屈，时代的宠儿，还是孤独的行者，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我们在为他人，也都在为他人装台哈。那么陈燕在书中说，在人世的大热闹中，唯有那份千秋万岁的大境，才能照亮出物土物民的文化精神和生命的境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角。好，再一次感谢边疆做客我们直播间 FM103.3 资讯全天候。今天的新闻相对论就请您收听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明天我们来聊一聊电视剧主角。好的，再见边疆。
0: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2: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1: FM103.3 AM882，
2: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以轻快节奏感知城市心跳，以敏锐触觉关注热点话题。
10: 在辽宁大连
11: 夏季达沃斯论坛，
2: 以独特视角挖掘非凡观点，以真实声音诠释新闻力量。全景关注，资讯经纬重构，多维跨界。新闻矩阵全开，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7: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常明。
12: 我是主播安然，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发布天气实况，此刻正午12点，我市天气晴，气温22.9度，偏北风3级，相对湿度54%。
7: 今天白天我市依然是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北风，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附近。周四至周五白天天气转晴，气温继续稳步回升，市区周四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6度，周五将会升至本周最高值，最高将会来到28度附近。
12: 总体来看，未来3天我市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逐步回升，晴朗的天气紫外线辐射较强，需要注意补水防晒，最好佩戴太阳镜、太阳帽等遮阳工具。中午时段最好能待在室内或者是室外的阴凉处。那预计周五夜间到周日，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受降雨影响，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届时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规划行程。
7: 新闻直通车，深度与速度并行，品质与温度共融，一起开启资讯旅程。昨天我市30000多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接下来他们要为填报志愿做哪些准备？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提出哪些硬性要求？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共同关注。
12: 目前我国飞行汽车进入商业化探索期，飞行汽车新机型将带来哪些新场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不少外媒直言这将是史上最贵的一届世界杯。那么今年的世界杯到底有多贵？史上最贵世界杯背后有哪些经济账？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共同关注。新闻直通车，让我们
7: 一起出发。
1: 感知身边冷暖，链接生活万象，捕捉新闻动态，发现城市之光。新闻直通车，同城微生活。
7: 昨天，我市30000多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接下来他们要根据考试情况提前选择院校和专业，为填报志愿做准备。来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肖丹的报道。
10: 昨天高考分别进行了选择性科目化学、地理、政治、生物的考试。上午第一科化学考试之后，考生们普遍感觉化学难易适中。考生
11: 化学吗？我觉得跟平常模考难度差不多了，就是没有觉得特别难或特别简单，就是正常的，后面几道大题我感觉有创新的地方。
13: 我觉得选择都比较简单，大题呢倒数第二道有点难度。
10: 今年我省高考录取志愿填报方式继续按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最大的变化是本科提前批的批次设置及志愿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本科提前批一拆为二，分为 AB 两段。A 段只设两个院校志愿，每校可填四个专业，并选择是否服从调剂。在投档时采用顺序志愿。B 段可填报60个专业加学校志愿，按分数优先原则录取。大连八中教学处主任董平：
14: 提前批的 A 档是有序志愿，涉及到调剂问题，然后 B 档以及本科批的这个平行志愿，它都不涉及到调剂问题，所以我们填报志愿的顺序是特别重要的。那你自然是要把你想去的院校填在前面。
10: 与去年相同，考生在本科批可以填报112个志愿，由专业加学校组成，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考试分数全省排名是重要参考依据，录取原则是分数优先，兼顾志愿，一轮投档。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号公布。
12: 我们再来关注眼下我市春耕最后一个粮食作物水稻插秧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两种粮法配套升级，筑牢粮食稳产增产的根基。来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静的报道。
15: 在庄河市青堆镇河川村一片水田，自动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扎根田间。种粮大户孙守荣的1100亩水田今年刚刚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他选用了2个特色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学盘标准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秧苗素质优良，配合机械化插秧，大幅提升种植水平，丰产底气十足。
16: 苗壮苗齐，插地里反青草，就大户来说耐肥耐病高产。国家修这水利工程太好了，水好了，排灌方便，肯定有信心了，丰收在望了。
15: 庄河是我省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今年通过统筹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5.2亿元，集中连片推进2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水稻主产区，青堆镇完成了4万多亩水田的升级换代，从土地平整到灌溉排涝系统的改造，再到田间道路的修缮，让传统望天田变身稳产高产的丰收田。庄河市青堆镇水利站站长张继文：
17: 高标这个育稳槽、聚稳槽上去以后啊，水一不浪费，第二流速快，灌田时间短，旱能灌，涝能排，对那个水田的管理啊相当方便，提升产量上有一定帮助。
15: 水稻作为我市第二大粮食作物，正常年景一般平均亩产800到1000斤。近年来，各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及示范田建设，开展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项目提升区平均亩产能达到1200斤，高产地块可达1400斤以上。今年全市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29.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插秧90%以上，预计本周将全部完成插秧工作，这也标志着我市春播生产即将圆满落下帷幕。庄河市青堆镇河川村党组织书记王乃全：
18: 我们村是9000多亩面积，从5月15号左右开始供水，到今天为止插秧完成了能有8000多亩的，大户啊和老百姓插秧啊比较顺利，今年这个苗青啊都比较好。
7: 初夏时节里，我市城管部门全力开展小微空间品质提升，在背街小巷开展道路设施维修的同时，还对临街老旧破损墙体进行翻新改造，推出多处主题特色彩绘景观，让破旧墙面变身网红文艺画卷，为滨城街头添彩增色。来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张然的报道。
19: 在西岗区胜利路大连第十二中学东侧，几名工人正在道路南侧近100米的墙体展开墙绘创作，立足校园环境，以最美上学路为整体创作主线，用鲜活色彩装点学子日常出行之路，还将校园书香、槟城风情、体育精神三大元素相融，让原本老旧斑驳的围墙蜕变成整条街道亮眼的网红景观墙，更向世界展示城市人文风貌。大连百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静：
20: 咱们大连拥有25度的夏天，所以欢迎全国各地的人夏天的时候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连的自然风光，我们也将在这一幅画面当中让大家感受得到。
19: 在沙河口区东北快速路旁的大连龙蹦油泵油嘴有限公司墙体外立面，一幅巨型足球主题墙绘近来也惊艳亮相，墙绘以绿荫草坪、凌空劲射的运动员和蓝天白云为主体，依托遇见大连、心动无限的城市标语，生动展现了大连昂扬向上的足球精神。沙河口区城管执法局市容市政管理科科长贾伟表示，仅用16天就将120块板材拼装成480平方米的巨型足球主题墙绘。
21: 此项工作既是沙河口区城市微更新的创新探索，也是把足球文化融入市民日常的温情表达。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维护，持续将其打造成市民打卡、游客取景的特色文旅地标，为城市形象增色，为群众生活添彩。
19: 在西岗区北京街道93街之间的新起街，不到200米长的小街刚刚完成了路面维修翻新，方砖布道、路边石和树池也一并更新，小街面貌焕然一新。附近居民杨桂香：
22: 道也没有长红砖，都是些石头块，那是巴巴楞楞的地儿，像老年人走啊都有点害怕，怕摔着。现在铺的这么好，老百姓都说，哎呀，这会儿这个道修好了真亮，说确实大家都挺高兴的，走道方便了，也感到温暖。
19: 为高标准做好达沃斯市容环境保障，我市城市管理部门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开展小微空间品质提升，实现保障盛会提颜值、街巷整治惠民生双向赋能。聚焦核心会场，设置了五针松艺术花箱及花环雕塑迎宾景观，在高速口、机场、东快路上桥口等关键节点设置立体绿化景观18处，围绕10条迎宾路线及16个重点保障区块排查梳理临街建筑，边坡挡墙破损立面8处，市政箱体破损40多处，并加以景观彩绘美化。此外，还将达沃斯盛会市容保障与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民生项目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共计整治背街小巷210条，计划通过增设休息座椅等措施，改造小微空间15处。市城市管理局市容处主任科员郭永庆：
23: 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市容市貌为达沃斯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12: 继续来关注，近日大连市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清河志愿服务体育文化研学活动在中升梭鱼湾专业足球场顺利开展。我市第14批党外跟岗锻炼干部及志愿者陪伴日新学校50名特殊儿童沉浸式体验足球文化，开启温暖研学之旅。来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刘艳红的报道。
24: 活动现场，干部志愿者们全程跟进陪伴，细致照料每一位孩子，耐心引导大家有序参观，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在安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温暖与关爱。日新学校职一班学生小战：
25: 我今天很荣幸的能够来到大连梭鱼湾。

0: 四批党外根岗锻炼干部将持续擦亮、清核、整合优质统战资源，推出更多精准化、暖心化志愿服务，以责任担当传递统战温度，助力特殊儿童更好融入社会，为大连两先区建设汇聚统战力量。辽宁师范大学教师、市党外实践干部罗明月。
1: 组织这样一场活动呢，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进入球场的笑脸，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平时教的都是大学生，这次面对的是特殊的儿童，深刻地感觉到了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用心的陪伴。清核志愿活动也会一直做下去。
2: 昨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五人制棒球慢投垒球挑战赛在金浦新区棒球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运动员齐聚金浦，挥棒奔跑，上演充满青春朝气的棒垒球精彩对决。来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的报道。
3: 本次赛事集合全国28所高校600余名在校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立足校园体育建设，搭建专业化竞技交流平台，助推五人制棒球、慢投垒球运动在国内高校普及落地。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项奖项全部决出，五人制棒球甲组第一名由广东轻工五人制棒球队斩获，乙组冠军归属四川大学五人制棒球队，慢投垒球甲组第一名是金陵科技学院，乙组第一名则是河北体育学院。赛场上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奋勇拼搏。参赛大学生朱天瑞
4: 和河北体育学院比的5-5打平，然后整个过程中感受到这个赛场非常专业，裁判非常专业。
3: 金浦新区是东北地区少有的可落地国家级棒垒球赛事的区域。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棒垒球分会秘书长张天峰，
5: 申办阶段就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们金浦新区的这种热情。大连呢有这良好的这种棒垒球的底蕴，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和地方政府、地方管委会的合作，宣传大连，让更多的大学生啊了解大连，来喜欢大连。
3: 作为本届赛事的承办方之一，大连汇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阳表示，
6: 我们希望通过国企的这种运营，一方面是盘活这个资产，让这个金浦新区棒球场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再一个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日常培训、假赛事、假俱乐部发展，打造这个新的一个增长点，让棒球在金浦新区开花，成为大连市第二张名片。
3: 本届赛事汇聚的客流资源，在有效赋能金石滩文旅产业的同时，也助力区域文体旅经济提质增效，夯实大连棒垒球产业长远发展根基。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局长李想，
7: 非常欢迎呢，来参赛的各位选手。那么，变流量为流量，在我们美丽的金石滩海滨，那么爬爬山、玩玩海、露露营。未来呢，我们金浦新区呢也将引进更多更高品质的赛事活动，持续提升我们城市的活力和品味。
2: 好，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消息。近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网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征集结果的通告，大连成为本赛季乒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地。
8: 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将分为3个阶段进行。常规赛第一阶段于7月23号到26号在大连举办，预计将有来自国内16家乒乓球职业俱乐部、约200名国内外顶尖乒乓球运动员来连参赛。
2: 第二阶段比赛将于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办。第三阶段总决赛将于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
8: 乒超联赛是国内级别最高、水平最高的乒乓球职业赛事，也是世界乒坛竞赛水平最高的职业联赛之一。赛事每年举办一届，将汇聚国内顶尖乒乓球选手，包括众多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赛事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备受期待。
2: 近日，由大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指导，大连文化教育产业集团出品，大连歌舞剧院倾力打造的舞剧《日出》历经数月紧张有序的封闭式排练，连续2天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以彩排场和试演场的形式与观众见面，

0: 并将于6月10号正式首演，接受广大观众和特邀专家们的检验。
1: 同城微生活，我们再来关注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将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0: 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招募信息。第一个招募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为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
1: 另外招募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0: 报名通道大连新闻广播公众号首页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另外就是大连新闻广播公众号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
1: 关于物资领取是这样安排的，时间是在2026年6月15号和16号，每天的9点到16点，持报名成功手机免费领取。地点首先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具体位置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附近，咨询电话是0411-8238-2809。另外一个地点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的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具体是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是0411-8658-8000。
0: 奖品，所有报名成功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报名成功了。
1: 一等奖有20个，是利仪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20个，利仪有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是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幸运奖500个，中国石油10元的汽油券一张，价值10元。
0: 中奖领取方式，1、2、3等奖凭中奖图片转发是无效的，于6月17号、18号的9点到下午5点，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领取，在东北路中山公园北侧。
1: 幸运奖加油电子券于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内会派送至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之内，请通过中油好客驿站客户端、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去查询及使用。
0: 再来关注东北超，那么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了。不管你身在东北哪里，只要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
1: 6月12号下午的1点半启动仪式，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洪耀和浮尘6名知名主持人会齐聚现场，还有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就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享99.1元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
0: 签到地点在华南国际商城门前下午1点钟开始，报名方式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就可以了。
2: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江。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和 FM97.0 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定期直播的0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4: 是一种温度，爱憎是一种态度。城市原点，离合悲欢，新闻声音，抽丝剥茧。103.3，新时代，新广播。聚焦社会热点，挖掘背后故事。拓展新闻视角，打破信息边界。新闻直通车，社会热搜榜。
1: 社会热搜榜，我们来关注。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其中针对当前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乱象，规范提出了明确约束，对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提出了硬性要求。一起来听报道。
5: 据记者了解，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存在借用无资质机构检测、随意使用非标方法、测试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
6: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5: 规范提出，网络测评针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6: 那么网络食品的测评呢，它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也会跟食品安全直接挂钩，因此必须要求测评者做出显著的说明，明确测评的性质啊、依据啊、相关的情况啊，并且不能够去做非标的，也就是没有具体标准的这样的一些测评，这样可以避免内容混淆、误导大众，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5: 规范还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验检测报告。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6: 但是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这个是需要 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

0: 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 另外，规范还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
2: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3: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2: 目前上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正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那么按照新规范的要求啊，如果测评人他接受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是测评的这个结果和测评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联，就必须呢用明确的方式加以提示。
3: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2: 这个网络测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消费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呢就不一定非得是完全排斥商业行为。但是呢，如果测评人利用这种测评信息去带货的、去发布广告的，或者是接受到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呢这个测评的相关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那就必须呢明示出来，去告知、告诉受众群体，来确保呢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呢也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3: 规范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加强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加大违法违规信息处置力度，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另外，网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线索移交、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针对网络测评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的，相关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4: 左边理性的洞穴，右边情感的海洋，总有一次奋不顾身，总有一回红尘翻滚，总有一次扬鞭策马的旅行，总有一场死心塌地的深情。人生快意与从容，自由与随性，都在这里。新时代，新广播103.3。
5: 纵览财经快讯，解读经济动态，透视价值坐标，预见财富未来。新闻直通车，财经新视角。
6: 财经方面消息，15-5时期，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甚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飞行汽车进入商业化的探索期，飞行汽车新机型将带来哪些新场景？一起来听报道。
7: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

0: 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1: 6轴12桨，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0: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1: 你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0: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2: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3: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0: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4: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0: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5: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0: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
5: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时间只需要1/5。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0: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3: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2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0: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6: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0: 我现在是在深圳一条固态电池的中试线，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一块固态电池，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密度大、功率高，而且安全性好。它的能量密度是常规3元锂电的1.5倍。那么像这样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能够让500公斤重的 eVTOL 飞行0.5公里。
7: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池中试线，目前呢它已经全线贯通。 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预计今年呢，它的产品呢将会用在我们的低空飞行器上。对于飞行器来讲的话呢，它具有高的续航里程和高的载重能力，预计未来规模化之后呢，这个成本呢

0: 大概会降到液态电池的2倍左右。
1: 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适航要求。
0: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核心材料，固态电解质膜。那目前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量产的级别。那么它具有不可燃特性，点燃之后可以自熄灭。我们在政府级里面也会加入固态电解质，来满足这个锂离子穿梭这个需求。
1: 记者了解到，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
2: 我们正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寿命会比较低，希望说在未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它实现和三元锂电池一样的长的寿命。
1: 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仍存在材料、工艺、良品率方面的挑战。
3: 短期之内还是会以液态还有固液混合态电池为核心为主流，然后呢全固态呢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技术，同时呢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三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印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4: 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者是优惠变化。一起来听报道。
5: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
6: 涨价之前是有一波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智驾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7: 对于智驾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5: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
8: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2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所以我们3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5: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到5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
9: 以这个每万元每吨这个涨幅大概对应这个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那么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5: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9: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缠携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10: 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过低只有3点几，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这个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5: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选购一辆燃油 SUV。
11: 最早关注的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4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看 7-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还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5: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
12: 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这个同品置换的一些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这个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这个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5: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 4S 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13: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5: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级车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
14: 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
5: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1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世界杯从来不缺少头条。除了球员发挥和比赛结果预测之外，眼下有一个话题也在持续的引发热议，那就是高昂的票价。国际足联表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总收入将达到130亿美元，较上届增长72%，或成史上最赚钱体育赛事。主要收入来源为电视转播占比44%，门票及款待34%，赞助营销20%。但是由于巨额成本，赛事经济红利对东道主极其有限，而转播赞助等主要收入均归国际足联。博彩行业将是最大受益者之一，预计全球投注额达500亿美元。不少外媒直言，这将是史上最贵的一届世界杯。那么今年的世界杯到底有多贵？史上最贵世界杯背后有哪些经济账？一起来听报道。
16: 今年的世界杯票价高得离谱，主要是两项新规共同推高了票价，一个是所谓的动态定价机制，另一个是官方二手票平台的推出。动态定价机制在北美体育赛事中比较常见，也就是每场票价不再固定，而是随市场需求和比赛热度浮动。拿决赛举例，在第二轮售票中，决赛最高一档的票价已经高达8680美元，而到了第三轮售票中，这一数字直接飙到了10990美元，相较于去年十月首轮预售时的价格，涨幅超过了70%。而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决赛的最高官方票价仅为约1600美元。那你以为只有决赛票价才贵吗？以北京时间6月28号上午进行的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的小组赛为例，比赛门票均价高达2500美元。这意味着要想在现场看到 C 罗，即使是拿着望远镜看，也得掏将近2万元人民币。那除了官方一手票，国际足联也想在二手门票市场上分一杯羹。这次不但首次推出了官方的二手门票平台，还要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5%的手续费。也就是说，一张世界杯门票的转手，国际足联可以从中抽取30%的佣金。目前平台上有大量远超原价的二手票在交易。事实上，就在上个月底，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两位总检察长曾向国际足联发出传票，要求配合调查高昂票价和售票细节。他们说这些价格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那除了票价，前往现场观赛的球迷还要面对高昂的交通成本。与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一张地铁票一小时内看遍所有球场的便利与较低中转成本相比，本届世界杯跨越美加墨 三国，共设16座承办城市。对于追随本国球队征战的球迷而言，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可能需要在北美大陆完成多次跨地区甚至是跨国飞行。即便是在同一赛区，看球成本也远高于往届。比如从纽约市曼哈顿前往决赛举办地位于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平时搭乘公共交通往返票价只有10几美元，而作为比赛日球迷专列的短途火车，往返票价高达105美元。那除了门票和交通，住宿和餐饮等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比如决赛期间，纽约新泽西体育场附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标准间，一晚价格目前已经达到2200美元至4000美元。附近几公里外的普通连锁酒店，标间价格也普遍超过了600美元。而在餐饮方面，纽约和新泽西地区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征收世界杯附加费。
4: 再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发改委表示，15五期间将继续加大城市更新投资支持，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今年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970亿元，惠及约800万户，同时安排两重建设资金1600亿元，同比增加250亿元。硬投资优先支持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等民生工程，软建设则注重完善投入和运维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15: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推进城市更新，主要措施包括摸清存量资源底数，实现一张图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规划管控，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民生项目审批，允许存量空闲地临时使用及老厂房兼容多种业态，创新用地政策，推出5年过渡期免缴土地价款等降本措施，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同时强化规划监督，防范风险，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4: 海关总署表示，从5月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1到5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时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5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9个月增长。
15: 微信表示，正式向开发者开放 AI 生态接入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后台授权，选择自动模式或开发模式进行接入，其中自动模式无需额外开发，平台可分析页面并让 AI 直接操作。开发模式支持个性化定制，通过评测审核后，小程序可被微信 AI 调用，目前该功能处于内测阶段，用户暂无法体验。
17: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103.3，新时代，新广播。
18: 从绝杀到逆转，热血赛场，定格巅峰时刻，从激情到感动，荣耀背后见证拼搏之光。新闻直通车，体坛热资讯。
4: 体育方面，首先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泰国队。全场比赛国足狂轰24脚射门，但是未能取得进球，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本场比赛不仅是新帅邵佳一上任之后的国内主场首秀，赛前也是吴磊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现年34岁的吴磊在6月5号客场对阵新加坡的比赛当中，第81分钟替补登场，正式达成代表中国男足出战100场 A 级赛事的里程碑，成为国足历史上第8位百场国脚。
15: 在自己执教国足后的本土首秀中未能取胜，邵佳一在赛后发布会上也表达了遗憾之情。他表示，没有赢球肯定遗憾，但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这证明了我们具备这样的实力，最后一脚还需要训练，希望能在主场给球迷带来胜利，这个结果是比较遗憾的，也很抱歉。
4: 我们再来看北京时间6月9号上午10点国际足球热身赛，西班牙队对阵秘鲁队。上半场比赛，奥亚萨瓦尔闪击帮助西班牙首开纪录，佩德里破门扩大领先优势，半场西班牙2-0胜秘鲁。下半场皮诺造对手乌龙帮助西班牙锁定胜局，秘鲁由维勒扳回一球，最终西班牙3-1战胜对手，完成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
15: 随着佛罗伦蒂诺连任皇马主席，穆里尼奥回归伯纳乌帅位的进度条已经迅速拉到了99%。本周二出现的两项重要进展是，皇马官宣现任主帅阿维洛亚离任，本菲卡官宣皇马以1500万欧元转会费邀穆帅加盟，而穆帅也已接受这份邀请。
4: 北京时间今天，张帅在 WTA 500伦敦女王杯草地公开赛迎来一日双赛，却遭遇到不同的结果。女单首轮两盘不敌菲律宾选手，遗憾出局。女双首轮搭档澳大利亚选手亨特，3局击败英国本土组合，跻身赛事的8强。那接下来的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张帅韩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
15: FM 103.3资讯全天候，今天新闻直通车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1033整点快报。

0: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2: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1: FM103.3，AM882，
2: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8: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9: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0: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1: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3: 手机开锁，
12: 拉电脑键盘，
1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6: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最新资讯，整点速递，103.3整点快报。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03.3整点快报。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13:03，103.3整点快报为您刷新此刻最新消息。我是关玲，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将迎来首个主场比赛，球队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沈阳队。近日，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赛事票务预约、摇号、购票流程安排。球票预约从今天开启，票价统一为19.9元。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涵盖汽车及零部件制造、装备制造、石油化工与冶金等领域。此次大连有14家企业上榜。大连市旅游

0: 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大连富丽华大酒店举办。本次技能大赛共设置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等五个竞赛赛项。据了解，大赛的成果也将直接服务于今夏两项重大国际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因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施工，6月12号零时至7月10号24时，山北街临时封闭，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由山日街、山中街等道路绕行。同一时段内，工兴路北方向车道封闭施工，南兴方向正常通行。北行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由工兴路、东方路等路线绕行。因桥梁维护工程需要，西岗区长春路桥6月10号至6月16号每日22时至次日5时实施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由长春路桥直行车辆从桥下绕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蒲兰店15到26度，庄河花园口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据央行网站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9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化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收集进度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近明两天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随着近明天降雨减少，我国大部分地区以升温为主，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晴热天气发展。 FM103.3 资讯全天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33整点快报，我是关凌。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欢迎您继续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
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和 FM97.0 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定期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西门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 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3: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4: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3: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4: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5: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我是主持人徐丹平，着罗裙回转身，在诗意盎然的岁月里，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烟云，踏入唐宋的繁华与沧桑，探秘诗人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的灵魂深处。

六月，滚烫的日光炙烤着大地，也灼热无数莘莘学子炽热的梦想。回望唐宋，彼时的他们同样也在追逐着改变命运的契机——科举考试。这项始于隋朝、历经唐宋鼎盛发展的人才选拔制度，犹如一条贯穿历史的长河，流淌了1300多年，承载着无数文人的壮志与悲欢，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风貌与文化格局。唐代科举考试的时间是不固定的，一般在正月、二月进行省试，新及第进士放榜的时间通常是在二月或三月。例如孟郊进士及第之后写下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其中的春风暗示的就是放榜时间是在春季。到了宋代，宋初省试的时间是不定的，宋太宗时候确定是在正月或二月，之后呢又有了调整，有的时候会在三月。宋徽宗崇宁之后，省试基本上固定在每年的正月六日所院进行出题等工作，二月中旬考试，三月上旬放榜。南宋时期呢，时间也大多是在春季。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更是将科举的种种风貌生动地展现于字里行间。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唐诗宋词中的科举世界，去探寻那些被岁月封存的故事与情感。

我们首先来了解唐诗中的科举故事。唐代科举制度逐渐完善，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无数文人墨客怀揣着对功名的渴望，踏上科举之路。他们的经历与感慨也化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李白这位浪漫主义诗仙，一生傲视权贵，却也对科举功名有着自己的追求。他曾多次参加科举，却屡屡落地。李白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在公元742年奉诏入京，担任翰林供奉。本以为能大展宏图，却没被唐玄宗。

0: 这几个连续的动作将李白内心的苦闷和抑郁展现得淋漓尽致。关于这首诗，我们来听北大硕士董腾老师的讲解。
1: 李白这首诗叫《行路难》，你猜猜目前李白处在一个怎样的情境当中？具体点，艰难，他为什么而艰难？失业。对哟，李白的艰难人生中几乎就只有这一件事，就是什么？怀才不遇，就是当不了官嘛。李白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他确实有才华，但他的才华确实不适合当官。当官和有才华是两回事，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当领导人。所以李白的人生的核心叫怀才不遇，所以他说《行路难》这首诗。你看他重点就放在了难这个字，当怀才不遇的时候，情感应该是什么？情感我们说有积极的，有消极的。如果说朋友们，这个诗人正怀才不遇呢，他有消极的情感是啥？这个好理解，痛苦郁闷，压抑难受，烦躁。那如果这时候积极一点的情感是啥呢？我怀才不遇，但是我的情感还是积极的，那他要干嘛？我继续努力，是不是？我想想办法，再当官，再努力努力啊，苦中作乐，是吧？积极和消极，那这首诗把积极和消极融合到了一起。就是你有没有过那样的情况？当你做一件事情遇到了挫折的时候，你在犹豫，你说我是继续呢，我还是放弃呢？我是前进呢，我还是后退呢？我是继续为这个事儿再来一轮，再努努力呢，我还是就算了呢？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纠结吗？咱们来看，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有好的吃的，有好的喝的，吃美食呢。好事坏事，好事吧。再往下看，但是我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眼前一堆美食，但是我吃不下去，饭不能食，吃不下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拔剑四顾心茫然，拔剑是要干什么？不是要杀人啊，拔剑可能是要表示自己想要干什么事，建功立业，但是我没的地方可建功立业，懂吧？我难，有多难？我想要渡黄河，但是冰川挡住了，我过不去。我想要登太行，但是漫天的大雪，我爬不上去。那我怎么办呢？那我算了吧，那我放弃吧。我曾经想要努力呀，我曾经想要渡黄河，我曾经想要登太行，我想要努力，但是没成功。那怎么办？那我放弃吧。我闲来垂钓碧溪上，我放弃吧。但我放弃之后，我又忽然梦到我跑到了日边。日在古诗词当中什么意思？日指皇帝，不是太阳。李白的诗里边，浮云蔽日，小人蒙蔽了皇帝，懂吗？我去垂钓了，我去钓鱼了，我去归隐了，但是这时候我又梦到了我在皇帝的身边，坐船来到了皇帝的身边。我是想当官，想为国效力，但是我没办法，怎么办？那行路难呢，行路难呢，真是难呢。多歧路，今安在呀？人生这么多分岔路，人生这么多阻碍，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到底是在继续努力的去渡黄河、登泰山，继续努力的奋斗，还是怎么样呢？我也放弃不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没事，咱继续努力，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朋友们，古代诗人也不是什么神仙，都是真实的人，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变化，心路历程。曾经我们很努力，但是哎呀不是很顺，没怎么成功，那现在我想放弃吧，放弃不了，那怎么办？那咱接着干，努力，是吧？人生都会有彷徨，人生都会有迷茫，但是彷徨过后还是得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拼嘛，朋友们。当然也有人说啊，曾经有人说过，是想要忘掉一些事情是忘不掉的。忘怀是什么？忘怀只不过是弱不禁风的华丽过场，在经历过数千万次的训练之后，只剩下看不出过往云烟的素面朝天。忘怀只是你刻意的把某些记忆压抑在心底的深处，不去触碰它而已。也许当某一天某一件事让你想起了那些曾经，那些记忆会喷涌而出，席卷你的内心。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没有办法，人生中就是会有这样的痛苦，就是会有这样的无奈，我们只能暂时的选择主动的忘却他们，然后去努力拼搏。

0: 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讲的是考试。李白呢，以他的行路难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自己虽然有抱负，但是呢却遭遇到挫折的困境。但是呢，李白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整首行路难，感情起伏是有变化的，也展现出了在黑暗的现实当中，李白他的理想被阻遏的当下，他内心的苦闷愤懑，同时也展现出李白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离开长安的时候，朋友们为李白设宴饯行，面对美酒佳肴，李白心中满是愤恨和茫然，拔剑，然后又不知道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他想到自己的坎坷遭遇，想到未来道路的那些迷茫，于是挥笔写下了这一首《行路难》。即使科举之路再难，但是李白依然相信自己的才华，他也相信一定会有施展才华的那一天。那么这一种乐观豁达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和李白的落地之叹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孟郊了。孟郊的一首诗词《登科之喜》。孟郊一生贫困潦倒，直到46岁的时候才进士及第。他在《登科后》当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天涯。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诗生动地展现了他登科之后的狂喜和自豪，过去的种种困苦不如意，这个时候仿佛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春风拂面的得意和畅快。他骑着马在长安城中疾驰，仿佛呢要将这满城的春色尽收眼底，以此来庆祝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孟郊的这首诗也成了科举及第者喜悦心情的典型的写照，让后世的读书人对科举的成功也充满了向往。不仅如此呢，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春风得意走马观花这四个成语，两个四字成语就是来自于这首诗词。我们来听康震老师关于成语的解读。
1: 这其实挺有意思一事儿，这宋代人啊，有时候挺讨厌的。这宋代人看这诗啊，对这个，孟郊啊就不满意。为什么呢？说这个前面说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后来又是一日看尽长安花，难怪成不了大事儿。我跟你说，这叫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想，在唐代考个进士那容易吗？1%-2%的录取率。整个唐朝290年的时间，考中的进士不到10,000人，但是唐朝你是多少人口？怎么也得有5-6千万吧？那都是精英啊！那孟郊家里头又不富裕，他老妈妈还在背后得撑着他，他考进了可不就得发狂吗？哎，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这不挺好的吗？你说这宋朝人真是败兴的，所以这首写得非常棒。

杜甫的一生忧国忧民，他的科举之路是非常坎坷的。在《奉赠韦左丞相二十二韵》当中，他回忆了自己早年的科举经历：“骑驴三十载，履石经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碑与冷炙，到处前碑心。”他以骑驴子的这个形象描绘了自己在科举道路上奔波的那种艰辛。为了科举呢，他不得不去巴结那些权贵，忍受着冷眼还有白眼，吃着残羹冷炙，那种悲心和无奈非常令人动容。而他最终呢，也没有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的诗歌却成为了反映社会现实与科举制度弊端的一面镜子，让后人看到了科举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苦涩。

0: 感受世界杯氛围。
1: 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不少墨西哥球迷满怀期待，希望赛事顺利举行，通过转播向全世界展示本国的形象。球迷克里斯蒂安·奥尔特加说出了墨西哥民众的共同心愿。
2: 祝愿本届世界杯顺利举办，赛事能吸引大量海外投资。墨西哥正处于全球目光之下，我们能向全世界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
1: 根据赛程安排，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建在屋顶、火山口、运河边的一座座业余足球场，彰显着墨西哥浓厚的民间足球底蕴，也是世界杯热度深入市井民间最鲜活的体现。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T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1: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在历史的长河中，科举制度作为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深刻影响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命运，而唐诗宋词正是他们记录这一历程的珍贵载体。今天我们透过诗词走进科举的世界。唐代诗人朱庆余在临考前写了一首《进士上章水部》，章水部呢就是考官章籍，这算是一首干谒诗了。他以闺阁去世隐喻了他自己的应试的心态，可以说构思是非常巧妙。前两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他描绘的是新婚之夜的场景，红烛高照，新娘清晨即将拜见公婆，细节中透着紧张与期待。后两句：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一句是全诗的精髓。新娘梳妆之后轻声地问一下丈夫，我的妆容是否得体，表面呢写的是闺房私语，实则是以新娘自比应试者，旧姑喻指的是考官，画眉比作文章，委婉地询问自己的答卷是否符合考官的心意，求推荐的忐忑心态刻画的是细腻生动。他把自己比作新娘，把主考官比作公婆，委婉地询问自己的文章是否符合考官的心意。章籍呢就回了一首诗，诗名叫《愁》，朱庆余，同样以比兴的手法回应，暗含赞赏之情。前两句写的是月女新妆出镜新，自知明艳更沉吟。他以月地美女来比喻朱庆余，说这个美女梳妆之后啊，在镜湖前看着自己的影子，明知道自己很美貌，但是呢却仍然犹犹豫豫的，暗指说这个朱庆余有才华，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却很谦虚。后两句齐玩未是人间贵，一曲灵歌敌万金，用齐玩就是名贵的丝绸来反衬乐女的歌声，意思是说朱庆余的诗文比世俗的珍品更珍贵，直接肯定了他的才华，回应了朱庆余那一句入时无的疑问，点名你不必担忧，定会高中。朱庆余以婚姻隐喻科举，借问夫婿含蓄求见，章籍呢以乐女灵歌与诗文才华巧妙地鼓励他，两个人以诗相和，既符合唐代干谒诗的传统，又因比喻贴切，情感委婉，成为了文坛佳话，展现出古人借文学技巧表达现实诉求的智慧。到了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了，录取名额增加了，考试科目更加丰富了，但是科举之路依然充满挑战与变数，宋词当中的科举故事也别有一番风味。柳永这位北宋婉约派代表词人，早期科举之路却是颇为坎坷，屡试不中，落地之后他写下了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词句，表达对科举的失望和愤懑，但即便如此，他对仕途的渴望依然是存在的，这种矛盾的心情在他的词作中屡见不鲜。在《鹤冲天》中他写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赞遗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争不自由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你看他是面对科举的失意，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继续苦读钻研，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他放纵自己在烟花柳巷当中流连忘返，以白衣卿相来自居，把自己对科举的不满和对世俗的反抗融入到词当中。他的词作在民间是广为流传的，却也因此被统治者所不容，最终与科举功名彻底无缘。柳永的这种抉择既反映了他对科举制度的失望，也展现了他独特的个性与才华。我们再来讲 一个发生在北宋初年的故事。有一个兄弟俩，宋祥和宋琦，在没有中举之前呢，曾经游学安州，投献诗文于当时的知州夏竦，希望能够得到夏竦的赏识和引荐。夏竦以落花这二字为题，就命这兄弟二人来赋一首诗。宋祥写下了落花一诗，宋琦也做了一首。夏竦读完之后呢，断言说这个宋祥用落花而不着落字，文字很巧妙，将来啊必中甲科，位极人臣。那宋琦虽然稍逊兄长，却也才华出众，日后呢也必定能成为朝廷近臣。后来宋氏两兄弟同父科举，宋琦就是弟弟啊，本来是列第一位的，哥哥宋祥位居第二。但是因为刘太后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不能让弟弟排在兄长前面，所以呢就让哥哥宋祥成为了状元，弟弟宋琦屈居第十名。宋神宗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改革。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呢你就考选新法，规定废除明经科，专以进士科来取人。进士科的考试是废除了以往的那些诗赋、铁经、墨译，它主要突出的是考经义和策论。王安石曾经批评以诗词工巧取士的做法，他曾经写了一首诗说，童子常夸作父功，暮年羞悔有杨雄。意思是说，小时候啊，那些孩子常常夸耀自己写文章写得好，但是到了 晚年，像杨雄这样的文人却会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只注重写那些华丽的文章而感到羞愧和后悔。王安石在这里举杨雄这个例子啊，杨雄是谁呢？他是汉代的文学家。杨雄年轻的时候写过很多文章，都特别的华丽，到后来呢他自己也觉得这些文章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呢杨雄到晚年的时候就后悔了。那王安石就借这个典故来批评当时科举考试当中那种只注重诗词华丽辞藻、工巧技巧来选拔人才的做法，他觉得这种选拔方式有问题，不能真正的选出有真才实学、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王安石呼吁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选拔方式，注重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由此振兴宋朝。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我们来学关于古代考试的一些小知识。第一个小知识就是科举连中三元有多难。科举当中，在乡试、省考中获第一名的叫做解元，会试也就是全国考第一的为会元，殿试就是皇帝亲考的第一名叫状元，如果三者全中，那么就叫做连中三元。从隋唐到明清1300多年间，仅仅有17人达成了这一成就。唐代的张幼新等等啊，这17人堪称是天选之子了。那么古代的高考要考多久呢？殿试啊通常只考一天，但是乡试和会试要在贡院的号舍里待上几天，比如乡试它就分三场，每场要考三天呢。考生要在狭小的格子间里答题、食宿，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甚至有人因此劳累生病落榜了。我们再来看 古代考试的时候防作弊的手段有多严，有一个方法叫糊名与誊录。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就会把考生的姓名籍贯给他糊住，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密封线，然后再有专人抄录答卷，避免考官认出了笔迹来作弊。第二个方法是搜身与裸检。明清的时候，考生入场前要需要脱衣服检查，甚至有全扒光，全都是一丝不挂的环节，以防夹带小抄。比如说有些人会把小抄写在衣服上，写在鞋底子上，这些都是要逐个检查的。那么在古时候，女性能不能参加科举呢？其实是有例外的。封建时代科举是严禁女性参考，但是唐代有一位奇女子，我们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她，就是鱼玄机。虽然没有正式的参加科举，但是却以诗文才华闻名，被称为女中状元。此外，太平天国时期曾经短暂的开放女科，傅善祥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那在古时候金榜题名了，待遇会怎么样呢？首先进士啊，他是可以直接授官的，状元基本上是入到翰林院成为皇帝的近臣，中举之后就具备做官资格了。我们学过范进中举，举人呢可以免徭役，见官不用跪，连乡绅都会来巴结。再来看一个科举当中的小冷知识，古代科举呢也考数学。唐代科举有明算科，考的是九章算术等，但是地位不如明经进士科。最长寿的考生是谁呢？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叫做谢启作的考生，98岁仍然参加乡试，乾隆特赐他为举人，成全他的心愿。这些小知识展现了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和趣味性，也让我们看到古代文人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局限。科举这一古老而独特的制度，孕育了唐诗宋词中的无数佳作，也承载了文人墨客的种种情感与梦想。从李白的落地之叹到孟郊的登科之喜，从杜甫的科举之殇到柳永的科举抉择，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科举制度下的不同的人生百态，而唐诗宋词则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将这些故事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科举风云。我是主持人徐丹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4点请您关注健康时间，15点是由红梅为您主持的女性家园。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有歌手王梦楠演唱的《金榜题名时》。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搬了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 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 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

顿刀，撑得不行了。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啦，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 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穷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高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 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他都串着疼。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0: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多痛苦啊！
0: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0: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
1: 啊，
0: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
0: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0: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2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0: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瓶
1: 啊，
0: 后来又吃2甲双胍
1: 啊，
0: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
0: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反正他不稳
1: 啊，
0: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0: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0: 就
1: 是
0: 啊，是
1: 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多快呀！
0: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糕三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的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糕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
1: 啊。
0: 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1: 嗯、
0: 这人也精神了、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
1: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嗯，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糕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0: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糕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糕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呢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
1: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3: 做磁共振。
1: 啊、
3: CT 检查就是那个呛心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
1: 啊、
3: 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1: 啊、
3: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1: 啊、
3: 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呢、
1: 嗯、
3: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

0: 犯病了，犯病了，厄运，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
0: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1: 嗯，
0: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老、
1: 哦啊。
0: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啊，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嗯嗯，
0: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0: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0: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0: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中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嗯、我还去找脖、
1: 哦，
0: 可难受了。完、
1: 哎、
0: 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
1: 嗯
0: 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0: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
1: 嗯！
0: 这不，咱家老头啊，八十三了，看了、
1: 嗯，
0: 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指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1: 嗯，
0: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八十三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脱，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啊，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哈，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你这活的老高真好使，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
1: 哦、
0: 喝了呢现在也不错、嗯、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
1: 啊、
0: 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啊、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
1: 嗯、
0: 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0: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呐、
1: 啊，
0: 话也有、
1: 嗯，
0: 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呐、
0: 啊，
1: 是吧？
0: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你多多的
1: 注
0: 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0: 嗯，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侯老师您好。
0: 您好。
1: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糕啊，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1: 我也是一批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1: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1: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1: 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小老高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糕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0: 没错啊。
1: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糕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0: 对，
1: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啊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糕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糕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我看这个 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他改变了。
0: 嗯嗯嗯。
1: 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
0: 嗯嗯嗯。
1: 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七到八之间。我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它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
0: 嗯嗯嗯嗯。
1: 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1: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呐。
0: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对对对。
1: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0: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时刻下午三点，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5: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4: FM103.3，AM882，
5: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愿无悔，守正创新。

0: 我们华汽全新能源汽车，华汽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 我们华汽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
4: 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您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TDHBLK，这哪里好记了？
1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5: 没错，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7: 最新资讯，整点速递，103.3，整点快报。

FM 103.3资讯全天候，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033整点快报。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15:02，1033整点快报为你刷新此刻最新消息。我是关凌，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眼下，我市春耕最后一个粮食作物水稻插秧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粮种粮法配套升级，巩固粮食稳产增产根基。今年全市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29.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插秧90%以上，预计本周将全部完成插秧工作，这也标志着我市春播生产即将圆满落下帷幕。今天，我市今年第一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开盘选房，将持续进行至本批次409套房源被选定或住建部门公示的摇号名单上轮到最后一位选房人为止，并由公证处全程公证。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将迎来首个主场比赛，球队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沈阳队。近日，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赛事票务预约、摇号购票流程安排，球票预约从今天开启，票价统一为19.9元。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大连富丽华大酒店举办。本次技能大赛共设置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等5个竞赛赛项。据了解，大赛的成果也将直接服务于今夏2项重大国际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青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花园口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据央行网站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0: 方式开展了159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FM 103.3资讯全天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33整点快报，我是关凌。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凌云客户端。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红梅主持的《女性家园》。
1: 岁月爬上鬓角，也许只是青春换了一种模样。穿越季节的转换，陪伴模糊了温度，却成了习惯。
2: 当所有的日子沉淀为历史，当每一个过往凝结成记忆，你蓦然发现，我一直在身边陪伴。
1: 时光远去，而初心不忘，声音不老。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3: 深爱这个城市，每天行走在上班路上都心怀喜悦。他说，迎面走来的人，他迎头遇上的人，都是他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4: 黑衬衫、收腰裙、高跟鞋，直发飞扬。这个女人叫红梅。
5: 红梅，
6: 红梅，
4: 红梅就位。好，女性家园节目正式播出。
7: 幕拉开，他的声音传来。
8: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快的音乐响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走进女性家园，我是主持人红梅。今天星期三，一周正中，一周走到中间，不偏不倚，不前不后。古人讲中庸之道，生活讲松弛之度。那所以呢，我为今天定下了两个字的标签，叫平衡。大家好好想想这两个字啊。我想平衡不只是忙闲搭配，不只是工作与休息的分配，人与人相处也要有平衡。孝顺长辈，疼爱晚辈，用心对待身边的人，但不委屈自己，待人真诚，留有分寸，工作家庭自我兼顾，情绪平和，相处有度，心安即是平衡。如果我们的心啊，就是很难受，很纠结，那平衡被打破了。其实人最难平衡的往往不是时间啊，也不一定是关系，而是自己的这颗心。尤其是当一份感情已经结束，你却还放不下的时候，心里的天平呢，一端是该放手了，另一端是我做不到，来回摇摆，日夜消耗。那今天女性家园节目，我们重点探讨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问，怎样才能破情关，我一时放不下。我相信这句话会戳中很多人。情关不只是指爱情，也可能是亲情、友情，或者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如何破情关，如何安放那份放不下。先抛一个题儿啊，大家以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情关这个词好吗？我刚才说了，不止爱情，还包括亲情、友情啊，对吧？那好，我问你破情关了吗？如果你已经破了情关，请你发个一过来，因为这个一代表你的自我稳稳地站在这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依然是广播端、抖音端双直播，有什么想说的，大家可以发微信或抖音公屏留言，公众号搜索女性家园，点击关注并留言，抖音搜索情感主播红梅，点击关注进入直播间，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让我们直播间的人气更旺一些。那在正式开聊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平衡的能量互动啊，先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

做好啊。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深呼吸三次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呼吸之道，呼吸之道用好了，对我们的身心健康特别有滋养作用，而且还可以管理我们的身材啊。深呼吸三次，吸气啊，然后停顿两秒，然后呼气，这个节奏由自己把握。好了，深呼吸三次之后，想象你面前有一座天平，左边放着你所有的放不下。如果左边放着你所有的放不下，它一定是这样的啊，失衡的啊。那右边现在是空的，那它是这样的倾斜的角度。现在，请你轻轻的往右边放一样东西，把这个天平呢啊，让它平衡。放什么呢？你自己来决定，可能是一句话，哦，我要多爱我自己；可能是一个画面，你在阳光之下笑着，你在海边奔跑着，可以是一个决定，我今天要放下这件事情，或者我今天要放下这件事情的10%。总之，我们每天都不会被生活当中的琐事冲击着。那时时刻刻这个心呢就要摇摆，那我们要眼前就有这个天平。要让这个天平平衡，好吗？好了，现在请大家睁开眼睛，在公屏上打出一个字“平”。平，平和，平衡，和平，平静。

其实好的生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能够平衡。好的情感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能够平衡。平衡心才是稳的。好了，满屏的瓶子啊，带着这份对平衡的渴望，我们进入今天的主话题。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为了保护隐私，我不念他的昵称。大家在平台上的留言呢，我尽可能的啊做评估啊，有的就不念昵称了啊。那大家也可以直接公屏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都是生活的实践者啊，都是生活的啊第一线的那个人，所以啊，我们之间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探讨共鸣。好了，这个女孩子她说了，红梅姐，我分手半年了还是走不出来，每天都会想她啊，常常心情低落，看她的朋友圈，幻想她回来。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控制不住。我也试过忙起来，健身，认识新人，可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很难过很难过，心里很沉。怎样才能真正的破情关？我觉得我卡住了。这就是这个女孩子的问题。我想，哎呀，被情所困，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失恋这件事情大多都经历过吧。我们完全可以共情这个女孩子，在共情的基础之上，你要对她说什么啊？那从人生的经验来说，你要跟这个女孩子分享什么？小彩她说了，情关难过啊，是的。那咱们一起呢来啊探讨探讨什么是破情关。我想破情关呢就是跨过心里被感情困住的那道坎儿。这个情不只是男女爱情，但是我们常常愿意这个情关呢把它界定在男女爱情这个层面上。我想亲情的牵绊，感情的遗憾，人际的纠结，付出后的不甘心，真心换不到珍惜的委屈，通通都是我们渡不过的情关。而破就是不再纠结，不再难过，不再被心事困住，内心释然，找回平静。而破情关不是绝情冷漠，是放下执念，善待自己，渡得过情关，心才能回归平衡，轻松自在。破情关是释怀遗憾，不再为旁人消耗自己。但是每个人都在情关里困住过啊，大家各有各的破法啊，然后也各有各的体验，而有一部分体验一定是能产生强烈的共鸣的。你看木子诗说，走出来下一站更美好啊！如果这位亲爱的女孩子你听我们节目的话，

好了，关于破情关这件事情，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啊。昨天啊，比如说撒网啊，越来越严重了，我们说这肯定是小脑萎缩的症状。那大心子需要破的情关呢，就是抽离啊，不再用道德来评判啊妈妈现在的所言所行啊，把她看成一个生病的人，需要照顾的人，可能她的心就会好受一些，不被妈妈的言行困扰。那刚刚这个女孩子的提问是，怎样才能真正破情关？我觉得我卡住了。我想，亲爱的姑娘，你不是卡住了，你只是还在路上。破情关可不是一蹴而就的，咔嚓一声就断了啊，而是像一个伤口，慢慢结痂脱落，然后长出新的皮肤。半年的时间，对于一段深刻的关系来说，对投入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不长。不要责备自己，怎么还没好？那我也想听听大家怎么说，你有没有经过类似的放不下，好吗？大家可以发微信与我进行互动，公众号搜索女性家园，点击关注并留言，抖音搜索情感主播红梅，点击关注进入直播间。宠爱有家他说了，20年前的2006年冬天，我和我老公就是通过红梅热线认识的，很高兴今天刷到您了，我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也就是说你们俩已经相识20年了，太棒。这是我今天的欢喜，是我今天的能量生成的所在。谢谢你跟我分享，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来吧来吧，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个朋友他说了，我用了3年才走出来，你看你不孤单。还有朋友说，我现在还在想他，已经1年了。这条失去的路，失恋的路，很多人都在走。还有人说，我放不下的是我爸，他去世5年了，情关不只是爱情。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进入深度解析阶段啊，好好解解析怎么破这个情关。因为人不说了，破情关我们才可以大踏步的成长。而且情不是坏事儿，为什么？它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特别好的一个通道。所以实际上情感是什么？让你认识人性，让你认识自我，让你知道关系是什么啊！我们要从这个层面上重新的看待情感。那现在的破情关这件事儿，我先说，然后大家陆续发言啊。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就会抛题儿，大家接题就好。破情关这件事儿呢，我把它分成4个层次，咱们一层一层往里看，然后我们就知道自己在哪一层，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包括这个女孩子，我主要就是对这个女孩子说的，对这些女孩子们说的。第一层呢，就是承认放不下是正常的，哪有人说放下就放下了？啊，有吗？如果有的话，大家告诉我。允许自己放不下。我们的痛苦很多时候不一定只是来自失去本身，而是来自我为什么还会这样，我为什么还会想他啊，来自于这样的自我攻击。谢谢大家的参与。你看有个女孩子她说了，红梅姐，我分手1年了还在难过，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我也常常想别人为什么就能那么快走出来，我是不是太脆弱了。其实不是的，每个人的疗愈节奏不同，有人3个月，有人3年，有人1辈子，没有谁比谁高级。你越逼自己放下，那个念头就越缠着你，就像让你不要想白熊，那你脑子里全是白熊，是不是？破情关的第一层，对自己说，我现在放不下，这是可以的，大家都放不下，对吗？好了，破情关的第二层，大家也可以给我加层啊，咱们一起呢把这个问题探讨的更彻底一些。因为破情关的确是人这辈子的功课，每个人的功课，但是它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意义。第二个层次，你放不下的真的是那个人吗？

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的是自己的投入，是自己的不甘心，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啊？自己的投入，自己的不甘心，自己的习惯，放不下的是这些。还有自己对被做这样的解析呢，是因为有一个女孩子她跟我说过，她说红梅姐，我放不下前男友，但是我冷静下来想，他其实对我并不好，我放不下的可能是那个被他需要的感觉。分手之后我立马觉得自己空了，嗯，这就是这个女孩子给我的反馈，放不下的其实是那种习惯，那种不甘心，那种付出的感觉，被需要的感觉。那其实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她看到了真相，破情关的关键一步就是把那个人和你的需求分开，你缺的可能不是这个人，是那种被爱的感觉，是陪伴的习惯，还有对未来的那种安全感。我想告诉你，这些东西别人可以给，你自己更可以给你自己。我们永远要知道，陪伴、被爱、安全感由自己给自己，这是最牢靠的。然后别人送来的都是锦上添花，没有人会雪中送炭，雪中送炭的也都不长久，因为感情最讲平衡。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情感广播节目女性家园正在直播进行中。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是破情关。眼科孙主任他说了，被分手换个思维想，那是老天在保护你。是的，让那个非良人赶紧从你的生命当中请出去，然后让真正的良人走进来。分手不管谁对谁错，不管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总归是不合适，总归是有点先天不良，对吗？就像我们说胎儿流产，我们会安慰妈妈啊，那证明可能这个孩子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不妨也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谢谢眼科孙主任。好了，大家有两种方式与我进行互动，公众号搜索女性家园，点击关注并留言，抖音搜索情感主播红梅，点击关注啊，参与我们今天话题探讨。

好了，还有朋友他说了，我放不下的是初恋，但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当然回不去了。我放不下的可能是那个年轻的无忧无虑的自己。是的，是的，有时候我们怀念一段感情，是在怀念那个时间里的自己。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现在的日子需要增加一些快乐和轻松的元素，无限制的回想从前，其实有着对现实的现状的不满。那怎么办？活在当下，让真实的生活啊，完满起来，充沛起来。好了，破情关第三层，与放不下共处，而不是消灭它。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人从记忆里删除，何况是我们刻骨铭心爱过的，我们选择的恋人。那些共同走过的路，说过的话，笑过的瞬间，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强行删除等于割裂自己，也等于全然的否定了自己。虽然最后大家分离了，但是决定恋爱的那一刻，那段时光是真的，真心也一定是真的，对吗？我们不否定。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到第三层？是因为也有个女孩子这么多年接触了，哎呀，好多好多的个体，恋爱婚姻的问题都好多有共性。一个女孩曾经跟我说，红梅姐，我试过把所有关于她的东西都扔了，拉黑删除，但晚上还是会梦到她，我好绝望。其实你不需要扔掉所有的东西，你可以把它们收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不扔不代表你还在原地，你只是把那段记忆从一个扎眼的地方移到了可以偶尔看一眼的地方。而且那些记忆它存在的时候就是好的，它没有变成不良资产。你看，有个女孩子，她产生了共鸣，她说我接受了，我会永远。

永远记得它，但我可以带着这份记忆往前走，就像身上有个疤，它不会消失，但是它不疼了。这就是破情关的第三层，从我必须要忘记到我可以记得但不被它控制。怎么可能遗忘呢？我们是真实的动了心的，动了情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播情感节目女性家园，我是主持人红梅。这档节目关注爱情、婚姻、家庭及自我成长，在这个大的主题之下，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安排。那今天主打专栏是红梅有约，我们关注了一个女孩子其实是失恋，然后还在不断的想念她，很难过怎么破情关是她抛的题。那我们就把这个题呢探讨的深刻一点，深入一些。那今天星期三刚刚好，一周最正中的一天，一周走到中间，不偏不倚，不前不后。古人讲中庸之道，生活讲松弛之度所以今天的标签是平衡，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字打出来，平衡。其实真正的平衡不只是忙和闲的搭配，它藏在我们的人情世故里，藏在我们最难过的情关里。真正的平衡是什么呀？孝顺长辈，疼爱晚辈，用心善待身边所有人，但绝不委屈自己，是待人真诚坦荡，相处留有分寸，是工作不敷衍，家庭不忽略，自我不丢失，是情绪稳，心态平，相处有度，内心安宁。可生活里最打破我们的平衡，最让人心乱，最让人内耗，最让人深夜放不下的，从来不是忙碌，而是情关。亲情的牵绊，感情的遗憾，人际的纠结，付出后的不甘心，真心换不到珍惜的委屈，通通都是我们渡不过的情关。正在渡这样情关的朋友，大家可以发个二过来，因为我们要用爱把自己从中揪出来。正处在困在情关里的朋友发个二过来，它代表爱。只有靠爱自己把自己拽出来不要再内耗自己了，想办法解决问题另外有些问题可以等一等留给时间。我知道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放不下。那今天我们这一期专场直播不谈大道理，只解心头结，我们一起温柔的、通透的、清醒的探讨人这一生到底该如何破情关，怎样才能真正放下执念，找回自己生活的平衡。那现在所有在线的家人们，此刻跟我一起做一个轻轻的走心的互动，在公屏、在微信平台、在心里打出两个字归位。失衡之后肯定要归位的，归位之后才平衡归位这两个字也很重要。如果咱们的心呢已经就是这样左摇右摆了被纠结所扰，那我们打一个字归位。你看当你的心念到达的时候，你的心能好受一些，归位。情执太重，心就错位，心态归位，人生平衡。愿我们从今天周三这个正中之日起，收住内耗，放过遗憾，稳住情绪，平衡自我，好好生活。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启，每一天都有新的命题，这些心会覆盖掉很多旧的东西。好了，接下来我要说破情关的第四层，把能量收回来投给自己。你把放在他身上的能量一点一点的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你每天想他多久？一个小时，那就减少到50分钟我们节目的时间，省下来的10分钟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涂个指甲，听听歌，给朋友发个语音或者呢就是顺着一段音乐的旋律大声吼几句，或者实在特别难过了咱们就喊出来，有什么关系呢？不要全憋在心里爆发式的这种化解也是有它的效果的你可以定个时，好吧，我这50分钟专门想它，你想着想着你就走神了，要不你一天都想它，然后时时刻刻被它分神，何苦呢？有个女孩子曾经跟我分享她的心路历程，她说呀，红梅姐我以前总是刷她朋友圈无数次，我也不知道我要找什么每一次我都很痛，然后后来呢我就规定自己一天只看一次慢慢慢慢的这一次都没有了，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去学做好吃的，我去练瑜伽，
哎呀，现在我觉得我烧的红烧肉比他都香，红烧肉比他香，这句话太值得记下来了，这就是生活的本真。还有个女孩子跟我分享，她说我把想她的时间用来学英语，现在我已经能很自如的交流了，虽然偶尔还会想她，但是我感谢她，不是她我可能不会这么努力。感谢你自己，永远感谢你自己，我想这是破情关的最高境界，把失去变成一种求成全。就是说我们一定有一天如果相遇，一定让他高攀不起。虽然这也有点不那么平衡，但是在你做自己的路上，你从来不是自己的绊脚石，他也不是你的绊脚石，往高处走永远没毛病。晨晨他说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别人给的是依赖，自己给的才是安全感，没有了对他人的期待，也就不再害怕被辜负或伤害。是的，人这辈子最后只有自己，对此我想晨晨感受至深。因为现在呢从我们通俗意义上来说，晨晨是自己一个人，当然他有他的支持系统，但是他一个人活成了自己的军队，非常棒。晨晨已经80岁了，我们说他是80后啊。他的表述，他的表达，我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他太远了啊。现在呢，就一定要减少啊，减少些，那也不要时时刻刻，一定要现在也要做减法，减到最后大家能完全接受啊，就是依然在各自的轨道上生活。现在我估计大家是处于一种情感混乱的状态啊，也就是一个情感的高点，那就是得这样。如果就是每天都有微信联系，你可以选择一天。如果两个人已经见面，那现在呢可以先放置到没有见面，因为它必须是绝对的。一旦被双方家庭知晓，那就是大战级别的啊，承受不了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这情感的就会被你们自己啊一点点的冷却下来，然后能够平静下来。现在可能是非平静期，是波澜壮阔期。我不能讲大道理说，哎呦，你现在必须割断，你不割断要怎么怎么，那也是不现实的。那只能是先让它变弱啊，变弱。因为你把它变弱，你很为自己骄傲。这是很难控制的，但是你能够控制它。人生在你的掌控当中，永远要为这个而感到骄傲。发个二过来，真是证明什么呢？你的自我了。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探讨平衡之道，就如何安放那份放不下。刚才有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他上说了，爱上一个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是放不下，这该怎么办好呢？好了，那咱们如何安放那份放不下，还是建立在那个女孩的失恋的这个基础之上探讨啊。因为每一种破情关呢都有它的安放之道，我们都得分层探讨。那今天的主题是平衡。破情关本质上是在寻找一种内心的平衡，既允许自己怀念，又不让怀念淹没现在，既承认失去的痛，又相信未来的好，既不否定过去，又不拒绝新生。你看有个朋友问了，他说，红梅，你说的对，我现在能接受自己偶尔想他了，但我不想一直这样下去，有没有具体的办法让我更快的平衡？哎呦，关于平衡这个词儿，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五个平衡动作。木子石他说了，一辈子这么短，为什么有的人要跟自己纠结过不去呢？无缘就放下，有缘就好好珍惜。人这辈子都是在修自己，修的就是这些分寸，修的就是这些想得开和放得下呀。好了，那给大家五个平衡动作吧。第一个动作呢，给情绪一个专属时间，每天设定15分钟专门用来想他、哭、写日记，时间一到就对自己说，今天的情感额度用完了，明天再来，

然后去做别的事儿，情绪被看见了就不会乱窜。包括微信平台说的，爱上一个人明明没有结果但是还是放不下，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第二个就是把为什么改成为了什么啊，不要总是问为什么会离开我，而是问这段感情带给我什么，教会了我什么，把痛苦转化为经验，你就从受害者或者就是迷失者变成了一个学习者。嗯，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动作。第三个动作，重建你的生活锚点。以前你的锚点可能是等他消息，现在重新设置三个锚点，每天早上怎么做点啥，喝一杯水都算啊，喝一杯蜂蜜水算，喝一杯蜂蜜啊姜水也算。然后每天中午干嘛啊，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出去散步十分钟二十分钟，看看天看看云，跟大自然对对话都算。每天晚上干嘛，陪爸妈说话半小时，出去散步半小时，跟邻居说说话半个小时，建立你新的社交圈子。然后每周末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为什么？因为朋友会让你有新的连接，还有新的信息啊，新的习惯就会慢慢覆盖旧的啊。这样的几个动作同样适用于在微信平台说的，爱上一个人明明没有结果却是放不下的啊。动作之四，跟未来的自己对话。闭上眼睛，想象一年后的你他是什么样子，他会对现在的你上新短视频，也欢迎大家看一看啊。这一段时间我跟90岁的老妈会有一些对话。我的画廊他说，我正在听，具体的办法就是时间，时间会给你答案，但是心里可以装一个人，现实的东西一定要有责任，比如家庭的各个方面。嗯，然后心里慢慢慢慢的让自己趋于平和和平衡，因为总是跌宕是有害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啊。但是一定感情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一定是有震荡的啊。但我们慢慢慢慢学会掌控自己，然后一点点啊，让它在安全的范畴之内。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聊了平衡，也聊了破情关啊。我说了四个层次，允许放不下，看清放不下的是什么，与放不下的共存，然后把能量收回来给自己。我还给大家五个平衡动作，一个是情绪专属时间，转换问题角度，重建生活锚点，与未来的自己对话，允许不平衡，允许自己崩盘。其实情关从来不是破掉的，而是过掉的。就像过一条河，你不能站在岸边喊我要过去，你得下水，可能会呛到，可能会冷，但是一步一步的总会到达岸边。好了，看大家的留言啊。1121的朋友，允许自己放不下，允许自己悲伤，也同时允许自己啊，认识新的人。当你遇见下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人的时候，就放下了。幸福花开，你若花开，蝴蝶自来。先把自己美美的拾掇起来，修身修心找书看，总有一段话入你心，鼓励你放过自己。事后你偶然回首，会发现原来更美好的还在等着你。被爱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美好和幸福啊！祝福你。1212的朋友又说了，他说喜不喜欢一个人不是人的意识能决定的，那些很放不下的人，潜意识认为他就是自己能得到的最好的，如果遇到更好的，身体可诚实着呢。其实想遇见更好的，就让自己啊不稳嘛，就是不乱不慌，然后不能把自己往下拉，要把自己往上拽。你状态好了，你自然就会遇到跟你同频的人。财富自由，他说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设计师心脉俱损，命运才开始重啊，心脉俱损，命运才会开始重组。允许一切发生，都是升级的过程啊。我觉得这个啊，是在一个更高的点上啊，来让女孩子看开，心脉俱损，命运才会开始重组，置之死地而后生，说的应该也是这个道理吧。然后这些呢都是升级的过程，我们怎

能平白无故就升级呢？肯定什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一个人才能脱胎换骨。圆圆他说了，放不下就去想他，到时候你就放下了，不要为难自己啊。时间一到，你想都不要想他，你想都不会想起他，是不是？当然，分手有各种各样的缘由，有的可能是自己没有把握好，然后你痛失这辈子可能遇到的最好的爱人，也可能分手呢是源于对方所爱不够啊。如果对方爱你不够，你放手，你是特别幸运的，因为他失去的是一个爱他的人，你失去的是一个不够爱你的人，可不可以这么想？赵运他说，很简单，你想破也就破了，也就那么回事儿。王阳明祖师是说过啊，如果没有感情呢，还不如动物呢，只是让这件事达到一个平衡。对，今天我们正在谈平衡。事情呢有很多个角度，看哪个角度能切中你，然后你恰好呢就一下子跨过来了，就像那个桥，哎呀，搭了一块石头，就是过河搭了块石头，你恰就跳过来了，然后你就想别的事儿去了。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的是破情关，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此时也正在情的困境里，这个情不单纯指爱情啊，亲情呀、友情啊，还有工作上的这种情感的牵绊呢，都可能。而且情关包罗了我们一生的所有的情绪牵绊，你对亲人过度的操心，对关系过度的期待，对付出过度的在意，对遗憾过度的回味，对他人过度的心软，通通都是情关。而我们今天的核心标签是平衡，情关就是人生最大的失衡。为什么人一辈子渡不过情关？现在呢，我再总结几个真实的扎心的原因大家听一听，看看说没说中，大家可以补充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渡不过情关，原因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好了，欢迎大家微信平台留言，公众号搜索女性家园，点击关注并留言，抖音搜索情感主播红梅，点击关注进入直播间公屏留言，这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播情感节目女性家园，每天下午3点到4点播出，同步抖音直播。感谢呢，我们可以这样近的交流我们都在日子里都扎根扎根日子，每个人都很了不起，这是平凡当中的不平凡，向每个人致敬。而扎根日子也一定呢会遇到太多太多的问题，你可能一下就失衡了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做事呢他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都会面临着渡这个关口。好了，接下来分析为什么那么多人一辈子渡不过情关？我现在先总结三个很真实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太重情，太心软，太善良。善良本是优点，但是没有分寸的善良就是自我消耗，总想着体谅别人，包容别人，成全别人，习惯性的委屈自己，久而久之关系一定会失衡，心态就崩塌，自己困在情绪里走不出来一定会这样子。所以每个人这个边界是要清晰的，是要清醒的，大家都会尊重有智慧的人，有边界的人，而对那个总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人，往往失了尊重，往往特别愿意僭越那个分寸，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道理呢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成立，所以在亲子关系当中如果一个妈妈对孩子过于委曲求全，孩子只会得寸进尺，如果夫妻关系当中你对于那一半过于委曲求全，对方一定本性暴露那社会关系也如此。第二，总期待付出就有回报，你真心待人就希望被真心对待，你全心付出就希望被好好珍惜，这也没错，但是人情最无常，不是所有真心都能被回应，不是所有付出都有结果，期待落空的那一刻就是情关最痛的那一刻。好了，第三，就是习惯性的和过去纠缠，舍不得，不甘心。人痛苦的根源从来不是当下的生活，是放不下的曾经，放不下的遗憾，放不下的委屈，放不下曾经的美好，放不下自己曾经的真心，于是反复回头，打乱了当下生活的所有平衡。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通透的话，人生的平衡不是拥有多少，而是不纠缠，不内耗，不强求。渡得过情关，人生顺遂；渡不过情关，终身内耗。刚才有位朋友他说了，爱上了没有结果的人这个情关过不去怎么办？哎呀，渡得过，人生会顺遂；渡不过，那就会终身内耗。我们要时时刻刻判断值不值。我们嫁一个人也会常常在心里呢判断一下到底值不值，对吗？好了，现在呢我想听广播的、看视频直播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心里有牵绊，有放不下的人和事，或者最近被什么所伤，在平台上，在公屏上打上一句我想释怀。
我想释怀，因为这是你的决定，也是你的选择。这件事情得由自己来打通。我想释怀，或者只打出两个字释怀。如果你觉得释怀这两个字好好听啊，特别有能量，打出两个字释怀

其实当你把释怀这个词在自己的心里反复的去感受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心呢还是开了一些。所以你看，哎呦，我们古代的这个文化呀，就太常常让我觉得太让人叹为观止。刚才咱分析了为什么这个秦观啊这么难过，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能直接用的破秦观的四步法啊，我想这个方法的总结很落地。第一步呢，关系平衡，待人真诚，不再透支自己。人情相处最好的状态是平衡，对长辈孝顺有度，不盲目迁就，对晚辈疼爱有尺，不过度操心，对朋友真心有度，不刻意讨好。一定记得，善良要带锋芒，真心要给值得的人。我可以善待你，但我绝不委屈我自己。我可以包容你，但我绝不无底线的妥协。有分寸的善良才是长久的关系平衡。第二步呢，就是心态平衡，允许遗憾，接受无常。世间万事本就有失有得，有聚有散，有合有憾。秦观难过是因为我们总想事事圆满，可人生本就是不完美的，有些人只能陪你一程啊，有些事注定没有结果，有些付出注定无人回应。真正的放下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遗憾，接受离开，接受不被珍惜，接受事与愿违。心一旦接纳，执念瞬间消散，生活立刻回归平衡。包括现在大家都说了，哎呀，我允许我爸妈不爱我，我允许我的孩子不爱我啊，等等，这些我以前我们觉得怎么可能不爱呢啊，我们会完全接受不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允许这一切可能会发生，爱自己，自己爱自己就足够了呀，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焦宝他说了四个字，我不要了，对，我不要了也是一种释怀，全部抛掉，一身轻。

有个朋友他说了，这个人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是很难破。是的是的，因为情是他心里最重要的那道坎儿。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我这个语速可以吧？啊，大家就是听得能够比较的，舒服是吗？因为有时说着说着，我觉得我这速度就快了。第三呢，就是怎么样的啊，就是破情关。第三步就是情绪平衡，情绪可控，心事可放。所有的内耗都是情绪的失衡，不要反复的回味委屈，不要反反复复的遗憾，不要反复的纠结对错。你看我们心里的那个失衡的部分，是不是因为就是反复越想这事儿越憋屈，越想这事儿呢越没法接受，然后呢自己就陷在这里边了。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是情绪平衡，大喜不张扬，大悲不沉溺，遇事不偏执，遇事不纠缠。情绪稳住了，人生就稳住了。好了，第四，生活平衡，收回真心，回归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过不好，是因为把太多的精力，太多的真心，太多的情绪放在了别人身上，唯独忽略了自己。破情关最核心的一步，把向外期待的心全部收回来，好好爱自己，兼顾好工作，守护好家庭，安顿好情绪，留足时间取悦自己。当你开始滋养自己，丰盈自己，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内耗都会自动变淡。那我接下来还给所有的家人一句本期的金句儿：真正的平衡是我依然善良，但我不卑微，我依然重情，但我不纠缠。大家现在是不是现在都有 AI 短剧啊？看着真挺过瘾的，人物呢就是着装什么都很时尚，然后就剧情一般都是，哎呀，这个妈妈好善良啊，为孩子付出一切，然后孩子当众，哎呀，给妈妈重重的一击，于是妈妈收回所有对她的好，包括金钱上的资助。然后这不孝子不孝女就开始陷入了人生的困顿，然后我们觉得这真是大女主逆袭呀。为什么？她的自我在经受了所有的这些沉痛的击打之后啊，幡然醒悟，重新啊布自己的局。大家看过这样的短剧了吧？有位朋友他说了，他说红梅，我就是那种太重感情了，别人对我一点好我就拼命的回报，但最后呢还总是自己受伤。其实重情不是错啊，错在没有分寸，人情往来讲究平衡，滴水之恩可以铭记，但不要过度代偿，过度讨好，学会七分待人三分留己，你的善良必须自带，但我们要有意识的这样的去思考啊，这样的去做事。敬幸福好运，他说了，释怀过去，过好当下，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木子石，放不下就是爱别人胜过爱自己，常念断舍离，好好爱自己，爱是有分寸的，说的真好啊！你放不下就是爱别人胜过爱自己，这个角度特别好。小彩和吃草的肥羊看到你俩的回馈了，好的好的，含羞草，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般若人生，边界感，是的，边界感。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平衡，愿你的心里有一天能摆下一座天平，左边是回忆，右边是未来，左边是痛过，右边是爱过，天平不倾斜，心就安了。我是红梅，感谢你今天下午的收听和陪伴。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光啊，请把释怀这个词牢牢地记在自己的心上。请把平衡这两个字用在自己的生活中。愿我们都成为那个越来越有智慧的人，越来越平和的人，越来越能够平衡一切的人。好了，拜拜，再见。稍后收听健康之光，祝大家下午快乐。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
1: 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 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 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 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

0: 儿呢？
1: 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糟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

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很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的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

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

0: 家吃饭，多简单呐、啊！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 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

0: 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嗯、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4: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4: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4: 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

0: 嗯，
1: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啊！
1: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1: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1: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平。后来又吃2甲双胍。
0: 啊。
1: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0: 多厉害，
1: 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0: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1: 哎，
0: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
1: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0: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1: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1: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0: 你看看多
1: 好，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哎
1: 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0: 哦，
1: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0: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1: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1: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1: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0: 就是啊，
1: 嗯，
0: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1: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1: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1: 就是啊， 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0: 啊、
1: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0: 嗯，
1: 真的要谢谢你。
0: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1: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0: 哎，
1: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0: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他主要他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1: 是
0: 没有问题的、
1: 哎、
0: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1: 哎，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1: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1: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0: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0: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0: 啊。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0: 哦，
3: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3: 就这样哈、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
0: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0: 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0: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啊、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0: 啊、
3: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0: 啊、
3: 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0: 嗯、
3: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运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0: 很痛苦啊、嗯！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0: 啊，
3: 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0: 嗯，
3: 脑袋多难受。
0: 嗯，
3: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3: 啊。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0: 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
0: 啊、
3: 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啊、迷糊倒炕了，
0: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0: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0: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
0: 啊、
3: 这说实在 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
0: 嗯、
3: 我还去找脖、
0: 哦、
3: 可难受了、
0: 哎、
3: 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
0: 哦、
3: 哎从喝着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
0: 嗯、
3: 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0: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
0: 啊、
3: 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
0: 嗯、
3: 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九次信呢、
0: 嗯、
3: 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他们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0: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回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啊、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一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
0: 嗯、
3: 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死、
0: 嗯、
3: 哎她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她也喝了、
0: 哦、
3: 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
0: 啊、
3: 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0: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3: 继续吃，继续喝。
0: 嗯，
3: 我呀，我都准备了。
0: 啊、
3: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呢，花、
0: 啊、
3: 也有、
0: 嗯，
3: 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0: 哦，
3: 一点都不好使，那起什么
0: 花了那么些钱呢、
3: 啊、
0: 是吧，
3: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呢、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0: 嗯、
3: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0: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
0: 啊、
3: 你多多的
0: 注
3: 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0: 哎、好的
3: 嗯好
0: 好就这样，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4: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0: 哦、
4: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0: 嗯、
4: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4: 我也是一批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4: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4: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4: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4: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0: 啊，
4: 特别痛苦。
0: 嗯，
4: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0: 嗯、
4: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4: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
0: 嗯、
4: 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0: 嗯嗯。
4: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4: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椒老高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0: 没错啊。
4: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4: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到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到16之间。
0: 对，
4: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啊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高不到1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看
4: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1.5个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椒老高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 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4: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0: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 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

0: 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对对对，
1: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呢。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到时候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0: 对对啊，真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5: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4: FM103.3，AM882，
5: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8: 有阳光，就有阴影；有浓烈，就有萧索；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青春，就有迟暮。自然总有四季轮回，人生常是悲喜交错。103.3，陪伴、承载、分享、见证。世界那么大，想看就出发。
9: 生活剪刀手，
10: 知识速食派，
9: 热点头条抢先一步，
10: 新闻视角，众多维度。
9: 晚上17点，站在时间的路口，
10: 倾听、
9: 观察、
10: 梳理、
9: 捕捉，
10: 资讯轻装上阵，下班色彩缤纷。
9: FM103.3，新闻晚高峰。
10: FM103.3，新闻晚高峰。
9: 您下班路上的
10: 新闻收纳师。
11: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晚高峰，您下班路上的新闻收纳师。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大威。
2: 各位傍晚好，我是杨丹阳。您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精彩赛事接踵而至，很多球迷朋友呢免不了会熬夜观赛，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享受赛事的同时千万别忽略身体健康。熬夜看球呢容易打乱作息，建议大家合理的安排观赛时间，尽量的补足睡眠。
2: 观赛期间呢也别只顾着零食宵夜，重油重盐生冷食物呢是容易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记得清淡饮食，多补充温水，长时间的久坐看球也不妨呢起身活动片刻，放松我们的身体，快乐看球，健康相伴。希望大家呢既能够尽情的感受赛场激情，也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平安舒心度过每一天。
11: 好的，接下来时间关注近期的天气情况。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温度情况，大连18到26度，旅顺17到25度，金木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7度，普兰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2: 11号20点到1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12: 中央气象台预报，
13: 本台消息日前
14: 暴雨灾情发生，
15: 每个片段里都藏着对城市的热爱，每刻时光里都夹着对街角的探知，资讯穿针引线，把生活连成一片。新闻每日鲜，鲜不可失。
2: 新闻每日鲜，鲜不可失。首先，我们一起来刷新本地鲜资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举办。我市发布通告，在此期间，全域临时管控低慢小航空器以及空飘物，管控时间为6月23号0时至25号24时。无人机、滑翔伞、气球、风筝、孔明灯等均在管控范围内，全域禁止相关飞行、释放活动。除经审批的公务飞行之外，违规者将被依法处罚。市民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10举报。
11: 交管12123软件新增业务委托申请功能，市民无需到场办理车驾管业务，可线上开具电子委托书找人代办，不再使用纸质委托书。该功能涵盖机动车登记、过户、补换牌证、抵押解押以及驾驶证补换领、延期注销等20项业务，用户按指引即可完成委托操作。电子委托书单次有效期最长30天，代办时受托人需要携带双方证件及相关材料前往窗口办理。
2: 眼下是我市春耕最后的一个粮食作物水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粮种粮法配套升级，筑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今年全市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29.5万亩，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插秧90%以上，预计本周将全部完成插秧工作，这也标志着我市春播生产即将圆满落下帷幕。
11: 为推进干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大连交管部门将于6月12号0时至7月10号24时对两处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山北街的山日街至187号楼前全段封闭，车辆可绕行山日街、山中街。工信路、干海路以南的500米路段封闭北行车道，南行正常通行，北行车辆请沿工信路东方路绕行，过往车辆请遵照现场标识及人员指挥通行。
2: 6月9号消息，爱达地中海号邮轮停靠大连港，拉开了大连新一轮邮轮出行热潮。今年前5个月，大连出入境邮轮旅客量同比分别增长50%、92.3%。依托东北唯一邮轮母港优势，大连已经实现航线常态化运营。大连海关依托智慧监管举措，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查验与物资补给效率，助力邮轮经济稳步发展。
11: 继续行走在大连，6月9号的18时15分，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据辽宁省教育招生考试消息，全省3.8万名考务人员

0: 看守岗位，以严谨细致的工作筑牢高考安全屏障。预计六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普通高考志愿网填报系统将于6月19号开通，考生可以提前登录系统进行志愿的预报，熟悉填报流程与操作界面。
1: 继续关注高考，6月9号，为期3天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大连市第49中学那间专属单人考场也完成了使命。17岁考生小王在腹部手术仅4天之后，插着3根引流管，挂着点滴，坚持完成全部考试。医护人员全程陪护。公安考点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并安排应急值守，多方合力保驾护航之下，小王顺利地完成全部考试，目前恢复平稳，预计本周出院。从手术室到考场，这段路程见证了少年不屈的意志和一群人的托举。
0: 近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网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征集结果的通告。大连成为本赛季乒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地。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将分为3个阶段进行。常规赛第一阶段于7月23号至26号在大连举办，预计将有来自国内16家乒乓球职业俱乐部、约200名国内外顶尖乒乓球运动员来连参赛。
1: 近日，大连金浦新区查处一起翻炒旧闻造谣案件。网民高某在个人账号发布火情相关视频，配文谎称是突发险情。经查，该视频是为2021年的旧画面，其借旧闻炒作流量，误导公众，扰乱了社会秩序。目前，高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相关部门提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勿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广大网友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文明依规上网，共建清朗网络环境。
2: 岁月爬上鬓角，也许只是青春换了一种模样。穿越季节的转换，陪伴模糊了温度，却成了习惯。
3: 当所有的日子沉淀为历史，
0: 打造100余个优质应用场景，形成万台级落地规模。本次行动明确6大重点任务，全面推进技术实训与场景落地。
1: 国家税务总局9号公布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本次评价覆盖5466.9万户经营主体，较上年新增490.3万户，参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从整体情况来看，全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状况持续改善，整体水平稳步提升，税务信用体系不断完善，也进一步的营造出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良好市场环境。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并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调整逾期贷款发息规则，发息利率、计息方式等可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同时要求金融机构醒目披露贷款年化利率及发息利率，明令禁止高息揽储。此外，文件统一利率核算标准，按全年实际天数计息，进一步规范存贷款业务，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号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冷链物流供应链根基稳固，行业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结合行业发展态势预测，2026年国内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随着相关配套不断完善，冷链行业也将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
0: 眼下，全国散下麦收工作正稳步推进，最新麦收进度已经更新。截至6月9号的17时，全国小麦已收获2.33亿亩，整体进度达到68.54%，接近70%。其中，安徽麦收全部完成，河南基本收官，江苏收获进度超80%，山东、陕西、河北、山西也按节奏有序推进。当前麦收区域多为晴好天气，气温回升，各地抓紧有利天气，开展小麦机收、烘干晾晒等各项工作。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工作指引》，为各地相关工作开展划定方向。文件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质量认证领域的国际合作，助力企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同时，要求各地及时梳理、提报该领域涉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并排查研判各类潜在风险，保障相关涉外业务平稳 稳有序推进。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综合资讯。四大股指今日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3993.23点，跌0.42%；深成指报收14954.1点，跌2.06%；创业板指报收3854.79点，跌2.7%；科创综指报收2014.2点，跌0.78%。大金融板块表现强势，保险、银行、证券方向集体活跃，旅游及酒店板块涨幅居前，煤炭、电力板块下挫。
1: 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近期发布报告称，中国旅游业发展迅猛，已经是全球可持续旅游增长标杆，未来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2025年，我国入境游客接待量、消费额增速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游客净增量位列全球第一。在政策、科技以及文旅产品不断丰富的助力之下，机构预测2026年国内入境旅游消费将大幅增长，增幅预计达到22.5%，总规模将接近2800亿美元。
0: 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打响揭幕战。目前，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已有17.6万张门票挂牌，都为小组赛门票。各球队赛事门票热度差距显著，伊朗、沙特队赛事均有大量门票未售，沙特队门票中位价已低于票面价。近一个月，平台门票中位价下滑20%，叠加26%的交易手续费，多数转售卖家已出现亏损。
1: 最近，广东一位近20年网龄的中国移动用户发现，自己月租159元的套餐，性价比远低于朋友39元的套餐，多次致电客服要求改套餐，却遭到了拒绝。该事件引发全网共鸣，众多老用户爆出相似的经历。据悉，部分运营商存在不主动推介优惠、套餐降级、受阻等问题，借助信息差和换号成本对老用户实行价格歧视。业内呼吁行业整改，做到资费透明，保障全体用户平等消费权益。
0: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冰西瓜，却成为一位大叔住进肝病科的导火索。近日，在陕西西安市第八医院的医生分享病例，一位大叔因为一块冰西瓜导致腹泻，进而引发了腹水和肝衰竭。医生紧急提醒，炎炎夏日我们要警惕三坑：一、冰镇饮料、冰西瓜让肠道的屏障受损，细菌会沉积入侵；二、隔夜的饭菜当中的细菌毒素、亚硝酸盐和黄曲霉毒素可能致癌；三、不洁外卖和生腌凉皮会破坏肠道菌群，可能导致肝性脑病，这些都是肝脏的隐形杀手。
2: 左边理性的洞穴，右边情感的海洋，总有一次奋不顾身，总有一回红尘翻滚，总有一次扬鞭策马的旅行，总有一场死心塌地的深情。人生快意与从容，自由与随性，都在这里。新时代，新广播，103.3。
3: 流量中的佼佼者，沸腾中的爆款王，点赞收藏直线上升，转发讨论引爆全网，流媒资讯声波速递，沸腾头条。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解锁沸腾头条。我们要说一下四种危险信号，

0: 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或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还有部分 AI 中转站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蜜月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蜜月、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说到这个话题啊，我想起了去年呢，有一位粉丝百万的数码博主的，他测评有一款国产的机械键盘，从轴体，然后呢，其实在整个的啊，其实我想到了说，在整个的这个中转技术当中哈，搭建者呢租用服务器接入到呢几个大模型的这种接口当中，再套一个网页的前端，一个呢一站式的 AI 平台，这就上线了。
2: 是的，这个其实给大伙解释一下啊，比方说呢，你面前有这个豆包、馒头、包子啊，这几个 AI 的平台，你不可能每个都用，你会觉得很麻烦，那你找到一个中转站，一键输入呢几个平台同时给你出结果，就会方便很多，这个就叫做 AI 中转站。
1: 这么一解释呢就能够理解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成本低，回报快，对吧？
2: 是的，
1: 几个月呢就能够回本了。但是呢，也就是因为门槛低了，我们发现呢，就是市场当中啊，大量不具备资质的、缺乏安全意识的这种运营者呢也出现了。用户呢输入的内容包括个人的信息、商业数据，甚至一些敏感的信息，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可能都被记录下来，甚至被分析、被倒卖。我们可能不是在使用 AI， 而是呢，就是在喂养数据贩子。
2: 不知道大家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去泄露一些自己的个人信息啊，比如说
1: 关键的啊，
2: 名字啊、身份证啊等等啊。我们要说啊，选择 AI 工具呢，安全比方便更重要。如果说你只是问今天天气怎么样，这样的话风险不大，但是你如果输入的是个人病历啊、公司财务的报表啊、没有公开的研究数据啊，这一旦泄露，后果就很严重了。所以在使用这种软件之前呢，你得先问自己，这个平台它值不值得信任，它的运营方、运营公司到底是谁，我的数据会不会被黑色产业链给处理掉。
1: 真的在 AI 时代之下，咱真的别图方便、什么问题什么信息都输入。
2: 是的，
1: 数据呢就是新的石油，在 AI 时代背景下嘛、但是石油呢是需要管道运输的，那么管道需要什么？需要监管呐、那些呢没有资质、没有安全防护的 AI 中转站呢，其实就是泄露的管道，他们输送的不是石油，而是我们的隐私。
2: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敲黑板啊，避雷这些非法的 AI 中转站。除了这些要避雷之外呢，我们之后啊看到一些避雷测评也得要避雷，就是你得避雷测评。

0: 以后看测评，先看一看他有没有资质，因为避坑指南也有可能是坑。有朋友就说呢，看了三篇测评才下单，结果买回来还是踩了雷，这是很多消费者的真实吐槽。那如今呢，各平台上的测评博主啊，成了很多朋友购物的风向标，从家电美妆啊，到食品，甚至是汽车，几乎呢无所不包。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些帮你排雷的避坑指南，它本身有没有可能就是最大的坑呢？最近啊，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呢公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我们来听一听详细报道。
1: 据记者了解，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存在借用无资质机构检测、随意使用非标方法、测试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
2: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1: 规范提出，网络测评针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2: 那么网络食品的测评呢，它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也会跟食品安全直接挂钩，因此必须要求测评者做出显著的说明，明确测评的性质啊、依据啊、相关的情况啊，并且不能够去做非标的，也就是没有具体标准的这样的一些测评，这样可以避免内容混淆误导大众，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1: 规范还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验检测报告。
3: 说到测评博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要说上两句啊。
0: 是，尤其是你看，每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啊。有些喜欢美妆的肯定会看美妆测评，
3: 对。
0: 有些这个男生呢比较喜欢数码的，肯定会看数码测评。
3: 我其实真的是在想说，这些测评博主呢，他们有的时候呢，原来以为是我们的互联网的体验的一种代替吧，对 TNT 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真的是在他们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我就说一个感受吧。他们的测评。评的这些分享当中，底下很多评论区就跟风下单了。然后呢，收到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哎，怎么跟他说的不太一样呢？
0: 是啊，
3: 可能这当中是不是有一部分我们都在质疑，是不是有一部分是为了宣传而测评啊？然后呢，包括很多的测评过程当中，测完了之后的产品呢，有些网友也就扒出来了，那个测评的点赞数置顶的可能就是品牌方，
0: 所以它不是一个测评，它只是以测评为名帮这个品牌方呢去宣传。
3: 对，博主可能根本就没测，他只是把品牌给的通稿念了一下。
0: 你像这种在哪儿比较常见的美妆区域啊？美妆领域应该说是重灾区了。之前有个博主用所谓这个专业仪器呢测粉底液的遮瑕度啊，还有什么持妆性啊、抗氧化能力啊，数据非常的详实啊，图表做得非常精美，看起来极其客观。直到有这网友发现呢，他测的所有产品在他的购物车里呢都有链接，而测完说不好用的呢，购物车里永远找不到。所以这哪是测评呢？这不是选品吗？选完之后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3: 其实以前对于这些给出很多详实数据的博主呢，我特别喜欢。
0: 你现在还会保留一个就是看完测评再下单的一个习惯吗？
3: 我先看他有没有链接
0: 啊，还是会判断一下是不是在带货。
3: 对对对啊，所以那天在看到了新规啊落地之后呢，感觉说太有必要了。新规落地之后呢，我们看测评的时候呢，真的不妨我们要多问一下，
0: 是
3: 一呢有没有标注标准依据，没有标准 没有数据、没有资质的三无测评，我们干脆直接划走。第二呢，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商测一体这样的嫌疑。比如说，如果说博主测来测去，最终的推荐的都是同一家品牌，那么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是一目了然了。三呢，就是不要迷信测评。这个鞋子呀，合不合脚啊，只有脚知道。测评呢，真的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参考，它绝对不是我们下单的唯一依据。
0: 是的，你说测评这个东西吧，它本来应该是消费者权益的护航员，不应该是商业流量的收割机。规范测评呢，其实也就是保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所以下一次啊，你又刷到什么测评视频呢，你得多留个心眼。
3: 以前觉得呢，测评呢是我们的互联网嘴替，现在呢才发现他们是我们的互联网导购，
0: 他偷偷在后面吃饭呢，
3: 是
0: 吃这个流量饭啊。你就得问说，凭什么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他这背后有没有金主支持啊？带着问题看测评啊，是数字时代每个消费者的必修课。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有阳光就有阴影，有浓烈就有萧索，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青春就有迟暮。自然总有四季轮回，人生常是悲喜交错。103.3，陪伴、承载、分享、见证。世界那么大，想看就出发。
0: 北京时间17:30，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您下班路上的新闻收纳师。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大威。
3: 各位傍晚好，我是杨丹阳。
0: 下班路上一起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温度情况，大连18到26度，旅顺17到25度，金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7度，普兰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3: 11号20点到1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0: 阳光明媚的日子，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冰城，世界商圈相约在我们的浪漫之都大连。现在呢，我们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冰城的盛装。
3: 那么哪些朋友可以参与到这当中来呢？礼宾服务车队呢400辆，希望呢车身整洁，车况良好，而且呢有文明行车的良好习惯，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为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呢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的礼宾旗杆以及彩旗，另外呢还有呢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希望呢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的地方，形成了独特的流动风景线，也为咱们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0: 如果您心动的话，有两种报名的方式。首先，第一种呢，关注大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首页呢找到达沃斯车队的菜单栏，点击进入报名。第二种方式呢，是在大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报名也可以。
3: 时间呢，我们是从2026年的6月15号、16号，每天呢9点钟到下午的16点钟，报名成功的手机，这个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领取。
0: 是，我们会有这个物资准备给大家，在刚才这个时间点来领取就可以了。
3: 是的，那么领取的地点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在中山区海滨中路9号，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238-2809。另外呢，还有一个点位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咨询电话86588000。
0: 当然，这次活动呢，也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呢，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可以抽奖了，也就代表您的报名成功了。一等奖是20个，是利益酱运珍品礼盒一套，二等奖呢也是20个，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三等奖是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幸运奖呢有500个中国石油10元的汽油券一张。
3: 如果说中奖的朋友呢，1、2、3等奖凭中奖的图片，在6月17号、18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领取就可以了。幸运奖呢，加油电子券于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呢，派送至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内，请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软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以及使用。
0: 另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呢正式开启招募了。不管您身在东北的哪个地方，只要呢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够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6月12号下午的1点半，起华南国际商城店，金龙、于雷、高若星、海明、洪耀、浮尘6位知名主持人呢会齐聚现场，还有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会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呢，就有机会拿到6月20号苏伊湾主场的球票，直球票到店消费满额会立享99.1元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各位来抽。签到地点呢，请各位在13点钟啊，华南国际商场门前来进行签到就可以了。怎么来报名呢？很简单，关注大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东北超3个字就可以了。再强调一下，关注大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东北超，热血集结就等各位了。
4: 流量中的佼佼者，沸腾中的爆款王，点赞收藏直线上升，转发讨论引爆全网，流媒资讯声波速递，沸腾头条。
0: 我们继续来解锁下半段的沸腾头条，聚焦一些常见的消费场景遇到的维权问题。有位老人说啊，他在做理疗的时候呢，遇到了推销，不扫码呢下不了床。根据杭州建德的李女士反映，最近她得知呢，她的婆婆在当地一家理疗店消费，前前后后啊充值了是17000多块钱。老人告诉记者，她本来呢只是去做足疗的，然后呢工作人员就围着她推销，她说手机不把码扫出来，她都不会让我下床。我们来听一听详细报道。
6: 女士说，婆婆已经退休，在小区里找了一份工作，加上退休金，每个月总共能拿到8000多块钱。5月30号，她在婆婆家吃饭，听婆婆说起了一件事情。
7: 她说去按摩店按摩，不扫码床都下不了。然后我就很纳闷，怎么会有这样的按摩店？我说她到底做了什么项目啊？就问了一下，前前后后大概充值了17000多块钱。
6: 李女士的婆婆提供了做项目的记录，主要有祛湿健脾、足腿经络等等，基本一周去一次。最早的一次充值做项目是在3月11号，会员档案中显示的充值项目是足部25次，没有写金额。
8: 当初他们在街上拉客人呀，我心想足疗1200，做25次，那么4000多块钱一次，我想让来试试看嘛。那做了以后，他说我湿气重了，就推荐我做肚子。肚子我做了嘛以后，还要4000多。肚子做以后呢，他又讲说我什么。 说长牌好，他一叫我做长牌，一叫我交400块钱长牌，那种都体面的。体面以后呢，这我说不做不做，真是三个人围绕我的，我把手机把码扫出来扫掉，他都不会让我下床讲。但我没办法，我又扫掉了长牌，我交了7000多。有一天来，他又把我做后背全身按摩，他说那还要交8800，那个7000多抵过来还要交8800，要16800。
9: 最后扫钱是他们给你扫还是你自己扫？
8: 他码拿来把我手机叫我翻起来看了，看我银行卡有多少钱，微信上多少钱，什么多少钱。
6: 林女士说，一听说这事儿，她带婆婆到门店协商，店家愿意退款。
7: 他按照这一笔一笔充值费用，他给我立了数式在这里，加起来是10300。那我说，那我们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我们作为年轻人，也不想太多干涉老人家的生活。那我说，既然已经消费过几个月了，那我们就退这些钱吧，也同意了。昨天来的时候，他说他算错了，没有10300好退，按照他新一套的算法，只能退8500块钱。
6: 收款方叫建德润林轩养生保健服务部，老人家去的门店在建德市文化路上，门头写着润森轩。
10: 不充值不让他下床？
11: 那不会的呀。
10: 他说还什么还要看他手机余额，说没有钱转了才
11: 转了。不是，那最后一次是啥呢？最后送你项目嘛，你说那时候有活动，然后送项目，问你有钱，他姐说是没钱，没钱，他姐说那个不行，我就看看，就是问我朋友借一借。
12: 差2000多块钱吧，
9: 他们是不太能接受这个事情。
12: 不能接受让他自己算嘛，上面有签字对吧？有消费。
9: 第一次算的时候是少算了哪几次项目？
12: 少算了那个我拿那个红笔画的那个圆圈那几个项目。
6: 记者又看了看做项目的记录，有7次祛湿健脾的项目被标记了出来。林女士不认可负责人的说法，现场双方没能协商一致。
3: 谁会能想到呢？从最开始的足疗到最后结账是17000啊，这样的一个跨度啊。
0: 本来说40块钱足疗听起来挺合适的，但是最后一付款居然是花了17000多块钱。
3: 对呀，而且这听起来已经不只是消费的问题了，而是被困住了。
0: 是，
3: 没有办法，老人是最终呢扫码付了款。他可能呢不是觉得产品值得，而是觉得这个钱我要不交，我可能回不了家呀。这种被困住的感受，正是这一类呢混销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核心套路。他们就是利用呢老年人呢这个脸皮薄，然后呢又怕麻烦，不熟悉手机的操作这样的特点，通过呢包围施压，制造这种紧迫感，然后呢让老人所谓的自愿掏钱。
0: 其实这一类针对老年人的理疗保健啊养生类的纠纷真的挺多的，尤其是这几年手法呢高度雷同啊。先是用免费体验呢，或者赠送一些鸡蛋这种小恩小惠的吸引老人进店，进店之后呢特别的热情，嘘寒问暖，然后建立一种感情的连接。接着呢通过夸大宣传制造焦虑啊，去推销高价产品，最后用的就是包围施压不让走的方式呢，间接的逼迫老人成交。这老人一旦上了套啊，就是个无底洞了。这家店的17000如果没有经过曝光，可能仅仅只是个开始。
3: 这个事儿的解决呢，不能只靠是个案的退款。其实我们想到了类似的案例当中需要的是什么？系统性的防护，防范啊。监管部门呢，其实就是应该建立一个针对老年人混销场所的常态化的巡查机制，特别是呢得关注一些异常高额消费、频繁投诉的商家。当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推广7日无理由冷静期这样的制度呢？子女应该定期的也查一查咱爸咱妈们大额的消费账单到底是花在哪儿了，尤其是呢微信、支付宝这样的支付记录，给父母的手机呢设置一个单笔的支付限额，提醒他们呢不扫码不下床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消费行为，可以直接报警。
0: 说完了这起事件呢，我们再来关注生活当中另一个领域的维权案件啊。甲醛超标300多，这夫妻俩呢想要退租这个东西叫做甲醛房嘛，结果呢房东拒退押金。上海的小李夫妻俩呢在租房的时候踩了个大坑，他们租的房呢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啊，里面的甲醛呢居然超标了3倍还多，于是呢他们就提出了退房，但是房东刘女士啊却拒绝退还租金和押金。刘氏，你们俩发现甲醛超标之后呢，我已经对房子进行处理了，在起租日开始呢甲醛就已经不超标了。于是小李将刘女士呢诉至上海市的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且呢赔偿其呢甲醛检测费用1000多块钱。对此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来听一听详细报道。
13: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 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14: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

0: 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其实呢，法院的判决呢，给我们传递了一个特别清晰的信号啊。房东呢，不能以已经处理为由，然后呢，要求租客继续租住明知道有问题的房子。
2: 是。
1: 但是这个事儿的根源在哪儿呢？在于租房市场一个近乎荒诞的潜规则：新装修的房子不等甲醛散尽就开始挂牌出租了。很多房东呢是希望说，哎呦，我得尽快的回本儿啊，装修完了通风几天之后就开始招租，甚至于呢还没有装修就开始对外招租了。他们不是不知道甲醛有害，而是觉得别人都这么做呀，我为什么不行呢？
2: 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小李夫妻啊，一拿到检测报告就提出了退房，被拒绝之后呢，立刻起诉，流程果断，证据完整啊，又给这套王牌操作呢点个赞。但是大家想，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租客的话，也许做不到像他俩这么硬气，对吧？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可能呢碰到特别强势的房东呢又被压住了，可能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检测机构到底怎么找，要么呢有些租客呢忍气吞声住下去，要么自认倒霉搬走了，这个押金呢又要不回来了。
1: 所以呢，以后呢我们再要租房子的话呢，签合同前，如果说我们怀疑房子刚装修完，不要光靠鼻子闻，甲醛低浓度的时候呢是没有味儿的。你闻不到呢并不等于它没有，
2: 是
1: 可以呢要求房东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或者是说合同当中就约定，若甲醛超标，租客有权随时解约且不承担违约责任。这其实呢对于我们租客来讲呢是一种保护，当然对房东来说是一种约束。
3: 车流是晚高峰的脉搏，它涌动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代表着忙碌一天的尾声。车灯闪烁，那是归心似箭的急切奔赴，是结束忙碌的短暂喘息。下班晚高峰的生活乐章才刚开始，这里是大连，此刻正上演着日常的烟火与奔波。

声音，是城市生机勃勃的灵魂，记录市井长巷的动人故事，传递人间烟火的美好风景。听，这是大连奔跑的声音。

奔跑是这座城市的态度，一如夸父追日，驰而不息，锲而不舍。凡人微光，亦可灿若星河。动听声音，致敬一路向前的追梦人。

0: 次元，深挖内涵，够客观，
1: 击穿呈现刻板印象，一键破解
0: 粉碎谣言，有理有据，
1: 轻松拿捏微观、
0: 宏观、
1: 主观、
0: 客观，洞察力报告，
1: 态度呈现。
2: 微观、
3: 宏观、
2: 主观、
3: 客观，
2: 洞察力报告，态度呈现。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门议题，车越造越宽，但车位呢悄悄缩水了。那车大位小，我们该怎么来破局呢？我相信很多车主啊都有一些切身的困扰，停车早已不是简单停稳车辆这么轻松了。当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品牌的私家车尺寸呢在不断升级，有一些车型的车宽呢已经逼近两米三了。但是我们说现实里大量停车位啊，实际的宽度呢不足两米四，两辆宽底车如果是并排停放，那两车的间隙呢甚至不到20厘米，即便侧身尝试，你的车门呢也很难正常去打开，上下车呢只能闪转腾挪，艰难的进去啊，非常的窘迫又无奈。车身持续在膨胀，车位却在缩水，再加上呢车位相关的标准界定又比较模糊，车大位小的矛盾现在是日渐凸显。所以这个城市出行的难题呢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
3: 其实我刚刚在回忆了一下啊，今天我下车，哎呀真的，其实对于我们人体的厚度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2: 你有了解你车宽吗？因为丹阳那辆车还是车体比较大的。
3: 是的、嗯、所以现在下车的这种感觉怎么说好呢，吸气提气啊，然后呢这个提胯，
2: 就是在自己身上下点狠功夫。相当于说车企能不能在天窗上按个门，
3: 哎呀
2: 实在下不去了弹射出去。
3: 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从副驾驶进去的
2: 啊。
3: 嗯，其实现在呢停车位的宽度标准呢沿用了很多年，关于呢2.4米的这个规范是不是包含标线，就是我们的两条侧线标线嘛，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也是让部分的开发商也好，停车场运营方也好，就是因为这个钻了一个空子。那么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呢，他们利用标准模糊的这个灰色地带，单个车位呢就这样缩减了10到20厘米。
2: 可能很多朋友问，至于吗？你缩减这些难道真的能凑出一个车位吗？还真能。单个车位的差距呢看似挺微小的，但是大家想想，十几个车位累积下来，这不就能凭空多出一个泊位了吗？所以就靠着这样的方式呢，运营方还能增加不少的收入啊，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在车位资源比较紧张的小区或者商圈呢，这类的缩水车位是越来越多了，也让车辆与车位之间的尺寸鸿沟呢在不断的被拉大。
3: 我们看现在啊，车身加宽呢是汽车行业发展包括呢市场需求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
2: 没错，
3: 因为你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在提升嘛，大家呢不再是说哎呀我开车只是基本的代步，那么我们现在对于车内的空间啊，乘坐的舒适度啊，都有更高的要求了。
2: 还有什么要放冰箱的，放电视机的。
3: 对
2: 现在不是洗衣机都能放冰箱里了，都能放那个车里了。
3: 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看到的车型 SUV 啊，宽体轿车、嗯、基本上就是消费主流。
2: 是。
3: 那么车企呢是为了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所以呢在车身的设计上呢不断的优化，然后拓宽拓宽再拓宽，宽大的车身确实给我们的驾乘体验非常非常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车型的尺寸一路走高了，但是和它配套的停车的设施还是原封不动的，新旧需求错位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一种矛盾就产生的重要原因。
2: 是的，这个尺寸不匹配带来最直观的问题啊，就是日常用车呢真的处处都不方便。狭小的车位呢对于驾驶技术呢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车主在停车的时候呢需要反复的调整方向，精神高度集中，因为稍有不慎呢就容易发生剐蹭。有多少朋友在这种狭小车位当中依然可以一把轮这个停进去的，这算是高手了。那停好车之后呢，开门难啊是一种常态了。很多车主呢就像丹阳刚才说的，可能得放弃主驾的位置，从副驾驶呢艰难下车。你说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用车，车门、后视镜、车漆啊，这种磕碰的损伤呢就很容易发生了。而且你自己天天爬去开车，爬去开车门，会不会有点太遭罪了，就让很便捷的出行呢变得很糟心。
3: 下回给我弹射出去，
2: 都在期待那个空中弹射功能是吧？
3: 其实我们还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停车呢不方便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开车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安全隐患。
2: 嗯，
3: 车身不断的加宽，那么车辆驾驶盲区呢就会变大，在车位密集包括通道狭窄的区域挪车倒车，我们这个视线呢是不是就容易受阻，很容易就碰到了临车包括墙体，甚至呢会误伤过往的行人呢、啊？
2: 而且呢，现在的家用车自重呢也增加了，不仅是宽了，还沉了。那这样的话呢，制动的距离就会相应的延长。那在人员往来比较频繁的停车场，如果说遇到了突发情况啊，那避险难度是不是也就大幅增加了？再说，一旦这个车辆呢出现了自燃，或者现在电车多嘛，这个电路故障这样的险情，狭小的车位这个间距呢，就会阻碍救援设备和人员的靠近，就会延误最佳的处置时机。这样的话，从公共安全角度也是一个不小的风险。
3: 嗯，其实深究啊，这当中的一个根源问题啊，就是多重现实的因素呢，都叠加在了一起。一方面呢，汽车更新的速度呢，远远超过了停车配套的一个改造节奏。因为想一下呢，现在不少的那种老旧小区，包括呢很多年就已经建成的停车场，他们其实是受到了建筑结构的限制，很难说你让它重新的来拓宽车位。硬件设施呢是难以适配现在的一些新款的车型。
2: 是的，另外一方面，你看现在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也在持续增长当中啊，停车供需呢本来就挺紧张的，所以有些运营方呢就为了追求利益，刻意的去压缩车位的尺寸，再加上呢标准细则比较模糊，监管验收呢又有漏洞，让缩水车位呢长期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断的积累当中了。
3: 嗯，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不是说视而不见的。
2: 嗯，
3: 都有各方各面的讨论。也有建议，
2: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3: 对啊，有人就说了，说是不是得先厘清楚车位的尺寸标准，明确呢标线是不是计入到宽度当中，堵住呢规则的漏洞，包括呢新建的停车场必须要严格的执行规范。那么对于我们监管部门来说呢，强化验收还有日常的巡查，这样的话呢从源头上杜绝车位的缩水。对于呢存量的车位呢，有改造条件的场地呢，重新的湿化标线，拓宽泊位，增设呢大型车辆专属的车位，场地受限的区域呢，可以优化通行的路线，调整停车的方向，尽可能的释放空间。
2: 我们听到和看到的建议挺多的，但是也得说车大未小呢，是城市发展当中出现的新问题。目前来看呢，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那怎么去平衡规则？怎么去看大家的营收和民生的需求，找到一个平衡点？还是需要监管部门、运营方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探索，合力来寻找最优的解法。
4: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6月13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4: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和 FM97.0 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温度：大连18到26度，旅顺17到25度，吉姆新区、长兴岛都是18到25度，瓦房店14到17度，普兰店15到17度，庄河13到16度，长海17到14度。
3: 11号20点到1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2: FM 103.3资讯全天候，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请收听蓝天带来的新闻故事会，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2: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1: FM103.3 AM882，
2: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立足本土，及时关注。收听103.3，胸有正气，天地宽。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5: FM103.3 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故事会，我是蓝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一个宁夏西吉的女孩悄悄治愈了无数焦虑的成年人。在第5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舞台上，19岁的刘逸雪缓缓说出了一句戳穿人生本质的话，刷屏全网，被人民日报重磅点赞。她说，我们可以一生写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一定要将自己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刻意的煽情，语速缓慢，字字坚定。听了他的故事才懂得，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重过千金。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在土地上种文学。
6: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0: 提起西海固，世人皆知，这个曾被称作苦极甲天下，风沙漫天，土地贫瘠，是很多人印象里荒芜的西北大地。而宁夏西脊这片饱经风霜的黄土地，却孕育出无数向阳而生的灵魂，也成为了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当地推动文学与助农直播、乡村旅游融合，探索发展的新路子。乡亲们白天扛锄头下地，夜晚握笔头写作，在土地上种出了文学这片茂盛的庄稼。刘逸雪就是这片贫瘠土地上破土而生、温柔坚韧的一束微光。2026年的4月20号，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南昌举办，主题是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在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故事会上，一段视频让许多人红了眼眶。
1: 大家好，我是逸雪，我是一个00后的女孩，虽然我的身体有些缺陷，但这毫不能减弱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喜欢用文字的方式去记录生活中的美好和感人的故事。我从小是一个非常热爱阅读的人，我特别有深感的一句话就是，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写作对我来说，它可能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我有什么好开心的事情等等，就是可以去向他倾诉，分享喜悦，分享快乐。其实我还是希望，在读我作品的人，可以从我作品中读到一个，就是生活那么苦难，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它绝对，苦难是打不到我们的。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读到的是一个坚强的我，而不是一个在苦难中唯唯诺诺的我。就算是身体有局限，可能去不了更远的地方，然后但是我可以通过书籍去阅读，去更远的地方。就比如我的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说是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
0: 视频中的女孩叫刘逸雪，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脊县。这个2006年出生的女孩患有先天性脑瘫，走路慢，说话慢，写字也要花更多力气，但是他从来没有停下过去读书，去写作，去把自己的生活一点点写下来。循着这个故事，记者来到了西脊，这里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寒渴，半粒在寒饿。就在这片不足50万人口的土地，却长出了茂盛的文学庄稼。1600多人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阅读和写作真切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要问西脊人为什么拿起笔，为什么这个地方偏偏盛产文学，文学又究竟带来了什么，答案就藏在这些庄稼人的炕头、地头和心头。记者第一次见到刘逸雪是在一条蜿蜒的山路上，他走得不快，别人10分钟能走完的路，他要走上15甚至20分钟。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身体够不着的远方，文字可以。父亲的这句话成了刘逸雪人生里最亮的光。他说，书籍就像我的朋友，可以和他分享喜悦。当身体被局限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的时候，文字带他跨越了山海。刘逸雪随着史铁生在地坛的落叶里思考生死，也透过鲁迅的笔触 触摸旧时光里的悲欢。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教会他在疼痛里看见希望，在孤独中拥抱温暖。后来他开始提笔，把对世界的感知，对生命的思考都揉进日记本里。那些歪歪扭扭却饱含着真情的文字，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他还鼓起勇气开设了个人账号，诵读和分享喜欢的文章。刘奕雪说，身体的残缺从来都不是生命的休止符，而是一段独特旋律的开始。就像西极的土地，虽不如平原开阔，却能孕育出最坚韧的草木。我是被爱环绕着长大的孩子，所以我喜欢记录生活中的美好和感人的故事。刘奕雪的童年被父母的爱意哄得暖融融的，当发现她学步比同龄孩子慢，说话比其他孩子含糊时，父母未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家人的守护，邻居的问候，老师的鼓励托举着她，甚至路上偶遇的陌生人也会在她摔倒时轻声地问，需要帮忙吗？这些细碎的善意秘密地织成了一张网，稳稳兜住了她。如今刘奕雪已经有我的学校、月亮山下的家乡、母爱之花、永不凋零等十多篇作品发表在葫芦河等刊物上。他说，现在的我呀，依然走得很慢，写字时手指要很用力，说话需要重复好几遍才能被听清，可我的心里装着整片星空。刘奕雪说，身体的限制曾让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直到我读到了马骏的作品。马骏也是西极人，1995年出生，自幼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无法自由行走。他躺在炕头用手机写作，一个字一个字抠出的散文集《青白石阶》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奖。他说，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尊严。
2: 去年五月份我去参加了西海固文学研讨会，在北京的时候，下大巴的时候，我被一帮可爱的作家朋友们抬着轮椅抬下了大巴。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温馨与温暖，他们陪着我去了地坛，去看了史铁生所书写的地方。那一刻我是那么荣幸而又感到温馨与欢快。去年的一年里，我的文学成绩也一直在慢慢的提升着。我的散文《回眸》发表在了《人民文学》，我的散文《乌云里的光》刊发在《四川文学》。这两篇文章分别被《散文海外版》跟《散文精选》刊发，这些作品都激励着我不断前行。这一路走来，是这个美好的时代鼓励着我继续前行。回望过去已成过往，今年又有着太多的期待，我将借助西海固文学的力量去书写我身边的故事，把我们土地上的人、冷暖、时光都写在我的文字里，让它去激励更多的人前行，去看见西海固，发掘西海固，让我们的生活成为这个美好的时代的一个小小的温馨。
0: 自此，马骏成为刘奕雪的榜样，他们坐在一起聊文学，也聊梦想，聊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平静与坚定。在西极啊，文学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的惺惺相惜。在彼此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笔。天还没大亮，西极县高同村农民李成山就起来了，喂牛，添草料，把院子扫一遍，灶上煮着洋芋糊糊， 趁着锅还没开的功夫，他从炕头摸出一本卷了毛边的诗集，坐到门槛上，就着天光读了几页。随后，他把书塞回枕下，扛起锄头下地了。这是当地众多农民作家真实生活的写照。李成山今年62岁，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在周围人的鼓励下，时隔30多年重新拿起了笔，把诗写在纸上，贴在院墙、牛圈和草料棚旁。诗情温饱了精神，洋溢撑起了骨骼。
3: 开始的孩子就是这个小人说把我们吸引到这个文学的这个氛围里头的。我每天早上该在家里干完活，这下就在这个图书馆里要待3个小时，他们写的好的作品，我就等了下来，我也去锻炼着写。在我的这个时代里，更喜欢把自己活成诗，把昨天的故事写进振兴乡村的诗书。
0: 农民作家单小花也是西吉高通村人。2012年，家里突遭变故，丈夫出走，她一个人扛起4个孩子和公婆的生计，挖药材、捡破烂、抱砖头、卖玉米、打零工，大事小事一人扛。单小花经常一个人在夜里以泪洗面，她说：“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是文学拯救了我呀。”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眼里噙满了泪水。我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倾诉的愿望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身边没有合适的人去说，我就亲近了文字。他找来孩子的作业本写日记，字不会写就用拼音，写完了像倾诉了一场，心里清朗。文学是弱者的拐杖，不能替你走路，但能让你走得下去。单小花说，文学就这样把它一点一点拉了起来。
4: 我可能就是对这个生活和对这个文字有点敏感，高兴的时候、忧愁的时候，我都喜欢就是用文字去记录。后来就是2012年结的时候嘛，我的家庭就是发生了变故，我一个人就是承担着2个人的责任，如山似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倒是小哭，心里难受的就是不得了，有很多很多话想说，但是我没有倾诉的对象，所以我就选择了写日记。看到笔尖在纸上跳跃的时候，我就是反复听见有人在听见我的诉说，内心就有了寄托。我感觉我能走到今天写2本书，都是得到大家的帮助、激励、鼓励，不然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5: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在西吉，写作的人还有很多，而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基地——木兰书院。农忙时下地，农闲时来书院。木兰书院经常举办各类活动，一群农民围坐在一起，读书交流，朗诵诗歌，交流创作。大家有时候为了一个词的用法争得面红耳赤，谈妥了哈哈大笑。文学就这样在泥土与书页之间生了根，书院里还悄悄长出了一个文学搭子机制。150

0: 2019年，我返乡创办了木兰书。
1: 十年来，3000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走进这个小村庄、小书院，带动数以百计的农民一手拿锄，一手拿笔，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记录时代，书写生活，把最平凡的生活过成一首诗，助推形成了影响全国的西籍农民作家群现象。同时，通过农民作家带动农民探索文学加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杨河村从昔日的经济文化落后村转变为央美聚焦的被文学照亮的村庄，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基层进程的缩影。讲好西籍农民写作者们的故事，就是讲述好新时代中国乡村、中国农民的故事，能够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见、倾听和尊重，是我的荣幸。
2: 木兰书院是刘奕雪最爱去的地方。她说，能加入文学这个大家庭，我很幸运。文学这件事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的身后站着一群人。史静波说，你到西籍走一走就知道了，西籍这片土地啊，好像有一种原始性文学气质，是上苍专为生产诗情而设的。这片土地处在多民族文化交融地带，故事一代代传下来，进入新籍人的骨髓深处。过去的西海固日子过得很苦，吃水要翻几座山去挑，庄稼十年久旱，风刮过来都是干的。当物质匮乏到极致的时候，精神世界的丰盈是一条出路，这不是矫情，是生存的需要啊。刘奕雪在她的视频号《奕雪灵光》里分享了一篇文章，写道，我是一名00后的宁夏西籍女孩，虽然身患脑瘫，但始终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忱。命运给了我特殊的考验，但我始终坚信，人生的轨迹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记忆里的童年，总被父母的爱意烘得暖融融的。当发现我学步比同龄孩子慢，说话比其他孩子含糊时，他们从未有过一丝的放弃。母亲蹲下来握住我的小手，一笔一画教我描摹世界。父亲背着我走过村头巷尾，把路边的野花野草编成故事讲给我听。后来我开始提笔，把对世界的感知、对生命的思考都揉进日记本里。年初我鼓起勇气开设了个人账号，并开始诵读和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我用不太娴熟却无比真诚的方式，将自己眼中的世界、心中的热爱传递出去。那些歪歪扭扭却饱含真情的文字及每一段用心录制的视频，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也是我证明自己存在的印记。我渐渐明白，身体的残缺从来都不是生命的休止符，而是一段独特旋律的开始。就像西极的山梁，虽不如平原开阔，却能孕育出最坚韧的草木。我想做一束微光，先照亮自己脚下的路，再努力温暖那些和我一样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或许我的故事不够耀眼，但至少能让同样身处困境的人知道，看，我一直跌跌撞撞，却从未放弃发光。我始终相信，只要心里住着太阳，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生活的磨砺也让我明白，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由健全与否定义的，而是在热爱里，在坚持里，在永远向前的勇气里。
3: 嗨，

0: 大家好，我叫刘玉雪，是一个患有脑瘫的戏剧女孩。今天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泰戈尔的《用生命影响生命》。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1: 全国人大代表、从西海固走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说，无论时代怎么变化，读书写作是这片土地上不变的主题。
2: 这是一群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村庄的故事，这是一个时代的故事，这也是脱贫路上我们所有人的故事。
3: 就是当所有的这些场景呈现给外面的网友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我希望有一天能去你生活的土地上去看一看。
4: 那么这些年呢，因为移民搬迁呢，西海固的这个生态呢是越来越好，
5: 鸟也多了，树也多了，这个地呢也要种了，我们的春天也来了。
1: 西极的庄稼一茬一茬的长，文学的庄稼亦是如此。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至上无碍，唯有心中渴求。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资讯服务新主流。
1: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3.3，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 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7: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6: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7: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9: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8: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20: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1: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2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2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2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已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

0: 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受粮全流程。
1: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0: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受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4: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
5: 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8: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8: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0: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9: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1: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9: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2: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

0: 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3: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3: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

0: 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1: 走过许多的路，看过许多的风景，行行停停之间，是否容易模糊了方向？搜索我们的声音，为你短暂的迷失导航。我们的声音沿着时间流淌，城市的灯光就在前方。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3: 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5: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4: FM103.3，AM882。
5: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7: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8: 手机开锁，
7: 拉电脑键盘，
8: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7: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9: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4: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点亮人生，
15: 感受文化脉搏，聆听名师心语。
14: 这里是
15: 教育会客厅，
14: 倡导素质教育，关注学业规划。
15: 教育会客厅栏目伴随你
14: 一路成长。知识改变命运，教育点亮人生。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教育会客厅。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同学们，我是王丹。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7点到8点，教育会客厅准时开门纳客，欢迎热爱教育、关注教育、正在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都能成为我们会客厅的客人。大家在这里畅所欲言，对话教育，共化成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讨论关于教育的话题。各位可以在 DL 1033 1033微

0: 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
1: 三尺讲台，桃李万千，一盏明灯点亮星河。这里是名师访谈，让思想的光芒穿透电波，照亮前行之路。

0: 各位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教育会客厅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辽宁省特级教师、大连第24中学金浦学校首席教师刘艳华老师。刘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好，
0: 那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刘老师还是全国十佳校园文学指导教师、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特级指导教师、全国阅读领航人，曾经被评为24中首席教师和仁爱之师。那每一次呢，把刘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里来，刚才我还跟他聊，我说老师，我会觉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因为今天又有一堂大咖课，呵呵，可以听到了大师课给到我们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也将给我们解析2026年的咱们辽宁省的高考作文，以及呢和我们同学们聊一聊高中的语文如何能够学好，能够拿高分。基本上刘老师每年会在中高考之后呢，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析一下中高考的作文。其实这也是很多的家长和同学们特别关心的，刘老师，因为在很多的同学的眼里，语文是一门让人爱恨交织的学科，就是因为爱它，是它不像数学说你不会就是不会，那恨它呢，是因为你明明也写了满满的一大篇，但是那个分数呢总是不温不火的，尤其是作文的这一项啊，大概也就是在42分到45分之间晃悠，你要想突破，想要得高分就觉得特别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您跟我们来聊一聊语文的学习。那我们想从今年的高考作文谈起，刘老师。
1: 好的。
0: 那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把今年的咱们辽宁省用全国二卷的高考作文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好吧？
1: Okay.
0: 今年呢，我们用的是全国二卷的高考作文，题目是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那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就很想请教一下刘老师，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感受是好像不太难，不能写跑题，但是呢写好了又不那么容易，不容易脱颖而出。那您觉得今年这个高考作文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难度是怎么样的呢？
1: 今年的高考作文大家都觉得不难，就像刚才你说的，他不能跑题，但是想写好不是太容易。哪些人可以写好呢？读书多的人，你读的书还有你走过的路，你经历过的事情，在考场都可以变成分数。思辨性其实还是蛮强的。那么你说它容易吗？
0: 我觉得好像肯定能写满一篇，倒不至于说完全没话说。
1: 还好。今年这个作文呢，大家都会有话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缺口，那我看一下这个作文啊。
0: 好的。
1: 来，从审题立意上看，我们都知道这个作文呢，它不仅告诉我们写啥了，甚至呢还告诉我们怎么写了。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它用自然的现象说起，太阳、月亮，它不失去它的本体，不失去它的本我，所以即便是被遮住了，它还会重现光明。江河呢，不失去它的本源，所以呢，即便受到阻隔，它还会畅通的。那这里边其实考了文言的功底，首先穷，它跟你贫穷没有关，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受到了阻遏，人会陷入困窘，你如自然想到人，但是它还会再流通。 等待就可以了，它本身就是这样的。由此做一个类比，想到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乃至文明演进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利益就给你了。往哪儿想？由自然的这个现象往人这里想，往社会发展、文明的演进上想。那么人类的成长、社会的演进、文明演进的过程总会出现困顿、挫折，也就是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肯定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是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那么日月呢，虽然被遮蔽了，只要本体不失，总会重现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风阻了、险阻了，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那么如此，我们说人生、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我们看做了一个类比，只要你不丧失本我，也应该会有复明复通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只是说这些，可不可以呢？这个类比它是很有效的论证方法，但是通常它可能会出现论述的不严密、逻辑的不严谨。日月江汉你可以等，它原本就是这样。人是不是不努力就可以有最终的复明和复通呢？
0: 不能。
1: 哎，所以这个是今年我们觉得它容易，但是它难点在这里，这就是考察了什么呢？思维的严谨性。如果说今年的作文简单的话，可能想简单了。我个人觉得今年命题人很高明，他留了一个小缺口给那些思维严谨的、善于做逻辑思辨的同学一个得高分的机会，一个可以拿到选拔层面分数的机会。这个是公平的。这才是公平的，而不是说我很厉害，然后呢我的才华没有地方安放。这个就是体现了他的选拔性。那么还有一个不太容易的地方，就是那些套模板被范文迁移的学生，可能要麻烦。为什么呢？他几乎告诉你怎么写了。你看那个弊和穷是环境，也是客观存在。这个弊和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我们说的不如意的时候很多，没有一帆风顺。那么当我们出现弊和穷处于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怎么办？他给了你方法论，不失其体，不失其源，保住本我，保有初心，保有本真。那么你能不能保有住取决你的认知。你说我认知正确了，我的执行力不够也不行，有执行力我的耐力不够也不行。那么我有耐力，遇到了各种人各种说，在被质疑的时候我能不能守住本我，在被定义的环境中能不能自定义，这些都是综合的要素，都要考虑进来。所以这个作文很有意思，它是有层次的、有梯级的，拿40分是可以的。我觉得40分没问题，但是你过46就不那么容易，过50就需要逻辑思辨能力很强的同学，这个对于高校的选拔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今年阅读题也是体现了这些，就是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你有没有一双慧眼能够发现问题。就说大家可能都觉得身边没有风景的时候，你能不能从平凡之处见真奇，这个是今年选拔层面考察的。我个人觉得很好，我也为很多 有这种思想意识、有逻辑思辨能力的同学开心。那么接下来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范本，所谓的范文不是死记硬背去迁移，不要讨巧，不要走旁门左道，走正道去阅读理解。所以今年这个看似容易，实则你刚才说了好像得到
0: 好不容易，
1: 哎，
0: 对，
1: 难在哪？一，他给你的思维留了一个缺口；二，对于那些靠模板靠背范文来应对高考的，那这一次就很难了。
0: 刘老师，刚才您分析的说孩子们要有比较强的思辨能力，要能深入的去思考，而且从这个作文题来说是有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我突然感觉到如果想写好800字不够用啊，
1: 这就要求我们有概括提炼的能力。这个能力很重要。
0: 所以像您刚才给我们已经其实是在审题了，再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就是我们拿到这样的一篇作文的题目之后，孩子们应该怎么审题，怎么立意呢？
1: 好，审题立意的原则，这是材料作文，
0: 对，
1: 注意两点，起码一是有限性，它是有限前提之下的材料，你必须从材料出发，它上边有一个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下面直接告诉你了，不要扯别的了，不要天马行空的什么慢慢呐、灿灿呐、微蕊啊，有好多好多那种貌似很炫的词儿，其实它跟这个文本没关，不要去讲了。下面的材料，就像王丹老师这个人怎么样？那我可能要说你德才兼备，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王丹老师的妈妈特别懂教育，带出来了一个做播音主持非常非常厉害的姑娘，
0: 跑题了，说远了，
1: 对，她是下面的材料，我让你评价这个人就不要说别的了。我看了很多很多中学生的作文，一上来总要炫词儿、炫彩，而今年的22题恰恰是针对这个现象，22题出了题，它相当于啥呢？说白了就是请你好好说人话，就是这样的。
0: 老师，其实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有一点疑问想请教您，就我查了一下，因为这句话它是选自东汉应绍的《风俗通义穷篇》
1: 第七卷，
0: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高中这3年要必备的文体呢？是吗？
1: 我们都学了，所有的文体我们都接触过，其实什么文体你来讲道理的话，就按照议论文的题材特征去思辨就可以了。
0: 但我想问的是，可能这一段古文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没有背过，不像去年我记得请您来的时候我们聊的是梦想，如果你那个梦想可以送给别人吗？当时是昨夜闲谈梦落花，我欲因之梦无月，还有铁马冰河入梦来，当时我们觉得这些诗句还是孩子们熟悉的，也是有话说的，然后说如果在未来你的梦可以赠与他人，你会写些什么。那个也引用了古文，但好像大家更熟悉一些，但今天的这个好像那又考了大家这个古文的阅读理解的能力，再从这个题当中去引发你写

0: 注意教材，注意基础，但是呢他是幽冥眼镜中会出现困顿挫折，现实的问题来了吧，而且问题还挺大，风高浪急，惊涛骇浪，你能不能经受住这个考验，用你学过的东西来解决这个现实中的问题吧。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审题，一个是有限性，另外还有一个充分性，就是要充分的抓住材料中的每一个词。你看这里的日月江汉，这都是自然的现象。壁和穹也是日月江汉面对的正常的情形，那么由此关联到了人，关联到社会，甚至是人类的文明。这就是告诉我们，由自然现象要往人这个方向走。按理说，我个人认为后边的意思解释不应该给材料作文吗？为什么说今年简单呢？他把这个逻辑线条给你了。那么如果这个题出成日月不失其体，故壁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穹而复通，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我个人认为这个材料这样出更能考量学生解读文本的能力，然后呢也更能考量学生能不能从自然往人的方向上写。这个人世界一定是要考个人人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其实这个文章它探讨的是本我跟外在的关系，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话。那么后来我又想，为什么他把后边解释的这样清楚呢？
1: 对呀，
0: 是要照顾一些不会审题的学生吗？我后来觉得还不是，我想这是不是不让你套作呀，必须按照这个逻辑线条走。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是我一开始说的，很简单，怎么写都告诉你了，但是他留了一个缺口给你的思维，严谨的思维，它还包括后边人跟日月江汉不一样，他们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把不一样的地方留给我们，用严谨的思辨，用这样的素养去表达。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就很好，很喜欢。
1: 就很难。
0: 如果说难的话，这里边有一点也正是考察学生就是自我独立的判断能力。这个就很重要很重要。
1: 所以从这个题目当中，刚才刘老师帮我们进行了审题立意，这样的一个分析，也特别谈到了您分析这个出题老师的意图，大概是要避免孩子们去生搬硬套。你以前背过的一些模板，到时候把那些素材迁移过来得了，就变成一个现成的高考作文了。其实很多的孩子，特别是家长，也会有这样的印象，说没事你读人民日报是吧，然后你读什么什么什么，把这些都积累下来，那高考的作文不都得提前准备吧，哪有到现场你再现写的呀，都得是提前你都想好了，到时候一看啊，这个题目大概和我之前我准备的哪些，然后我把它运用一掺会儿，哎，这作文就完事儿了。所以老师您说这个高考作文它真不是现场写吗？都得是提前准备好了，到时候大体上一背抄上就完事儿了，是这个感觉吗？
0: 我们24一直都没有这样，或者说我的课堂从来不是这样的。首先要不要模板，很多人都在寻找议论文写作的套路模板，我认为不用去找呀，这个议论文它天生的就带有它自己的模板和套路。议论文就是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是什么？为什么？
0: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你是什么搞不清楚，为什么就说不清。那为什么通常要强调它的重要性，或者说不好的事就是它的后果。那你说这么多，它好还是不好，干什么呀？解决问题呀。所以这是解决问题。那么你不这样写就不叫议论文了呀，

0: 你为什么还要去找模板呢？它天生就长成了这样啊，不这样写就不是了呀。所以你说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第一段还能写什么材料作文，从材料进入概述材料，简要分析，提出观点，提出观点以后你就要问你这个概念 要做一个厘清，厘清概念之后，那你为什么跟我谈这个，那你谈这个东西 那我怎么办。那么最后中国的青年，你是谁，你是青年，你是学生，就是完成了你是谁，你在哪里，中国。所以你我们的文化体系里边，年轻人就要肩负使命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套很好的逻辑。所以你要套路其实不用到处要，往往是你到处找套路的人没有搞清楚议论文阅读的好文章的套路。比如说孔子不是那荀子的劝学，他要勉励我们学习，他开篇就说学不可以，学习这件事不能停，开宗明义。那为什么不能停啊？第二段他就谈太重要了，因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说什么呢，用生活现象打比方告诉我们，学习可以升华一个人，它可以让你有提升。那么还告诉我们目直众生，柔以为轮，他强调了柔科学的方法的重要性。那木头很直，直到什么程度呢，合乎墨线打的那么直。那么这么直的木头，我用火烤的方式把它做成了车轮子，做成车轮子以后，大家想这根木头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你作为一根木头立到这里，你一辈子就在这里，就烂到了这里。但是你用科学的方法，柔的方法，把它用火烤做成了车轮子，那就不一样了呀。
1: 有实用价值，
0: 它可能会遇到一辆好车，遇到一对遇到好的车夫，
1: 对，
0: 遇到千里马，于是呢他就有了远方，有了无尽的未来呀，
1: 看到未来的世界。
0: 对呀，这不就是荀子告诉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学习，你获得了这些知识能力，科学学习可以改变命运，改变了人生的轨迹。那么好，然后你还要不断的自我反思，然后就智慧明达，并且行为没有过错了。如此重要一段论它的重要性，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办呢，它几乎用一半的篇幅告诉我们怎么办，给了我们方法论，一个是善假于物，第二个你要积累，第三个呢还是要坚持到底，最后他说用心要专一。看，这就是荀子，这就是鼓励我们学习，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多么好的范本呢。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这样写，我们就这样写吧，因为它是典范的文章，很好呀。所以学教材一定要学明白，就是按照题材的特征去思考它。文言文学习不是简单的重点字词翻译就过了，或者背一背就完事儿了。伟大的思想家这些文字那么久都过去了，这个文字承载的思想，承载的思维方式，承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当然要学到手，并且用它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所以你说有没有套路，有没有模板，有。那你说刚才你还说到了那个都是现场写的吗，是的。那要不要准备呢，要，需要准备论据，需要准备思想，需要准备思维的方式，需要准备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些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庖丁解牛，庖丁解牛呢，文慧君问的是术，你的技术怎么这么高超，他说我喜欢的是道，这个道就是掌握本质属性规律。具体说吧，就是庖丁它有不变应万变的东西，就是道，它不变在哪儿，就是牛的那个天然的结构。所以它因其固然，依靠它本来的结构，然后呢劈大细倒大款。那些枝茎恳请矛盾纠结筋骨交结的地方它不去碰，这样呢，所以 他关注的不是黑牛、白牛、黄牛、大牛、小牛、公牛、母牛，这些变数对他来说无所谓呀，只要是牛，我就按照牛的规律结构去解就行了。
2: 嗯，
0: 好，那么你说要不要有套路？有。嗯，那么在整个驾驭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你读过的书就很重要了。
2: 嗯，所以刘老师您刚才提到这儿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在讲说作文的时候不难，因为我心里面就有那么几个素材，什么但凡让我写什么励志的呀，写什么这个要坚强啊，写什么坚韧不拔呀，不忘初心呢，我就开始举例子，袁隆平、雷锋、曹操、刘备，我心里就这几个，不管是什么题我都拿来用，是不是有这样的孩子？
0: 有，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我手机里有一段我们练过的一个，
2: 嗯，
0: 练过一个守住初心的这样的作文，我给你找一下啊。
2: 好，这样刘老师您在找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公益宣传的时间，也就1分30秒，我们和听众朋友暂时的来收听一段公益宣传，一会儿我们找到这个孩子的范文，我们再接着聊。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愿无悔，守正创新。
5: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4: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3: 三尺讲台，桃李万千，一盏明灯点亮星河。这里是名师访谈，让思想的光芒穿透电波，照亮前行之路。

0: 各位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同学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教育会客厅。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特别邀请到辽宁省特级教师、大连第24中学金浦学校的首席教师刘艳华老师，再次问候一下，欢迎刘老师。
1: 你好，
0: 刘老师，刚才在我们互动区，好多您以前的学生都过来向您问好了，然后
1: 很开心。
0: 是啊，然后也有很多的学生家长说，咱们这个节目要是7:30开始播就好了，孩子们还没放学，没关系，大家可以回听回看我们这一期节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家长说呢，说咱们这个作文题目很像古代的电视题，确实是这样的，也把我们的这个这一届的2026的作文题给打在上面了。大家有哪些很想要迫切了解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在这个互动区呢给大家来，在直播过程当中请刘老师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哈。还有您的学生应该是
1: 国庆
0: 应该是，
1: 你好。
0: 对对对，然后王玉说时隔15年又上了您的一节语文课。
1: 哎呀，王玉太好了，谢谢你。
0: 嗯，
1: 王玉的从想法到写法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我们看他的评论，学生们就写得非常好，我们的学生得意，感谢王玉为我们高中生奉献了那么多好文章，跟着他写就行了。
0: 好，
1: 谢谢，
0: 我们不一一来说了，还有很多的孩子，
1: 四班来了，
0: 对对，四班来支持了。您的学生现在都来了哈，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也给我们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吧，谢谢各位哈。然后现在呢，我们是继续请刘老师给大家来讲。有一位听众提了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语文的一轮二轮总复习的重点分别是什么。
1: 一轮复习回归教材，把学单元提示、学习提示、任务都好好看一看。二轮是分模块。
0: 刘老师来我们的话筒这儿。
1: 好，哎，二轮是分模块复习，按照阅读语言文字运用和写作就可以了。阅读现在前面是现代文阅读，然后是古诗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又分为论述类文本、实用类文本、现小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走就行了。
0: 好，
1: 刚才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0: 回到刚才的问题，有一个孩子写了一篇范文，老师已经找到了，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刚才就是主持人说到了好多好多的论据，然后就往上套，是吧？
0: 对对。
1: 好，现在我就说一下这个好多好多论据怎么用。其实呢，今年这个作文，我个人觉得没有写过这一类的作文的学校好像不多。我们都写过好几次相关的了。比如说这个人生总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就是这个大部分都写了，只不过没有前边那四个小短句而已。那么我们在高考前写过一个人生没有坦途，会有挫折，那么面对挫折你怎么办？那么有个学生他就写的，面对挫折坚守热爱，以纯粹的初心筑牢心灵的根基。你看看，这是他解决问题的这一段。这一段不就是今年高考题吗？直接写上就行了。看来是守心灵之体的生动体现，心灵本我，这不都压上，这不叫押题。我觉得这个题所有的学校都会做过。就是大的联盟考试都考过很多次了，
0: 肯定是练过类似的。
1: 那么练过会不会写，这是一个问题。
0: 对，
1: 好，那我看刚才你不是说有好多论据吗？论据怎么用才可以？那我们看，他就用论据来证明这个观点了，坚守热爱与纯粹的初心筑牢心灵的根基。机车领域的张雪深耕所爱的赛道，始终心怀热忱与敬畏，赛场之上速度与挑战并存，外界的喧嚣胜负的压力时常萦绕身边，但他从未被功利之心裹挟。他专注于技术打磨，执着于对机车运动本身的热爱， 不为虚名浮躁，不因困境动摇，这份澄澈的初心便是他稳稳守住的心灵本我。正因为内心有笃定的追求，才在一次次竞技中沉下心来，直面挑战，突破自我，在热爱的领域里不断绽放光彩。倘若内心失去了坚守，被浮躁与功利左右，就容易迷失方向，很难有长久的前行之力。你看啊，张雪五连冠，张雪的摩托车啊，那个820RR80，这个大家都用这个论据。那么用到这儿你怎么用？首先热爱，然后呢，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如何守住你的热爱，守住心灵的根基？这个平时写的这种精致的小语段，直接用到咱们这上就可以了。再比如说，他说坚守本心，要以淡泊的心境守护精神的净土，这是守护心灵本真的崇高境界。绘本

0: 大家蔡高，蔡高大家都知道，他获得了安徒生国际奖插画家奖。
1: 对，
0: 这个是一定要知道。你看这些论据是要迭代升级的，论据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他带着鲜活的时代气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看他怎么用这个论据？一生深耕图画绘本创作，扎根于乡土与童心世界，用孩子的视角审视世界，在文艺潮流不断更迭、名利诱惑成求不穷的时代，这不就是这上说的弊和穷吗？好，他远离浮躁喧嚣，沉心于笔墨之间，坚守对艺术的赤诚，这不就没有失去
1: 本质
0: 本体吗？
1: 对，
0: 这不就是不失其源吗？坚守对艺术的赤诚，对童真的守护，不追逐流量和噱头，用心描摹世间的美好，用作品传递温暖与诗意，数十年如一日的深浅创作，源于他始终守护着纯粹的艺术本心。这份不慕浮华、坚守自我的心灵本真，让他的作品拥有跨越时光的力量，也让他在绘画的路上步履从容，成就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高度。你看，就是论据要背，背完了怎么用呢？这也不是说用的最好的。那么他能做到啥呢？他能做到了他坚持的本我本体是什么。他怎么不被弊和穷左右？保有自己正确的认知，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自己认为对的路上。当然，你除了有一双慧眼，判断出这条路是对的，同时在路上有太多你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现，怎么办？这就是惊涛骇浪对你的考验。它除了勇气，除了你的底气，你还有心里的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所以这是对一个人综合积淀的考量。那么你说论据要不要积累？要。怎么用？不是死记硬背，把这个论据的核心信息记住了，有效的信息才可以有有效的论证，有效的论证才可以让你的观点成立。就像张桂梅，大家都说张桂梅，你要谈梦想，有人说张桂梅有梦想，创办了一所学校，那过几天又说执着很重要，张桂梅执着创立了一所学校，这些你说对不对？对，但是他说的是啥？等于啥也没说。如果你有梦想，怎么说可以？张桂梅有一个梦想，要为大山深处的孩子办一所女子免费高中。这就叫核心信息，很具体。那么然后他用12年的时间去建构这所学校，一个一个到家里找学生，身上有23种病，他都没有时间去治，也不舍得拿钱去治，最终呢终于创办了这所学校。那么这种梦想它带来了什么？这种执着的坚持呢？他把前年的时候数据是他把1804个大山深处的女孩送到了大山之外，拥抱了未来的世界。他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些孩子的命运，还有家庭呢。
1: 对，
0: 那你说你要说执着很重要，那你就得强调张桂梅用12年的时间，这就叫有效信息。它能支撑你的论点，你的论证是有效的。所以刚才你说要不要积累？要。怎么积累很重要，积累的东西如何迁移，那你的观点是啥，我就重点的引用什么，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背范文往上一套。不要尝试走捷径，高中有3年的时间，不要旁门左道，一定要走在一条对的路上， 宽广的路上，因为这条路通向未来。
1: 嗯
0: 嗯，否则呢？
1: 扎扎实实的
0: 是
1: 这个事情。
0: 那么阅读呢？要真阅读，写作要真写作。
1: 嗯，
0: 不是投机取巧，说语文这学科，嗯，学不学都一样，不是的呀。
1: 嗯，
0: 学不学是不一样的，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1: 嗯，
0: 这里有一个。大家都说是圆形的结构，从家出发到荷塘看月色，最后又回到家里边。好，是圆形的结构，那么你这个圆形的结构到此就为止了吗？不是的呀，这个圆形结构你掌握了这个结构，它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呢？好，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线索。那么更重要的是啥呢？家是现实，荷塘，月色下的荷塘，那是他的理想的境地。然后呢最终还要回来，他就没说啊，荷塘这么美，那么我一纵身一跃，我去拥抱那一缕月光吧。然后抱明月而长终，没有，他还又回到了现实。所以从现实出发，现实内心不平静怎么办呢？他用一种方法获取内心的宁静。你可以到海边，你也可以画画，也可以弹琴。朱自清选择了到荷塘那儿去看一看，沉浸在那样美的荷塘月色之下，让心灵得以有一段小憩，可以暂时告别现实的不如意。其实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当我们内心不平静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或者我们遇到困顿的时候怎么办？找到一种方法把自己从现实中超脱出来，解脱出来，
1: 抽离一段时间。
0: 哎，对，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其实苏东坡游赤壁也是一种，这就是突围，从现实中突围出来。那么你羽化而登仙，又不能总的真的成仙，最后还是要回到现实的。这就是我们跟这些伟大的人学习什么，学习面对这些弊和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思维的方式，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把自己超度出来，完成一次自我救赎。然后呢在现实中再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1: 谢谢刘老师以上的这一段精彩的分析和阐述。刚才我们说到了在积累论据的过程当中，老师举的这几个例子真的都是与时俱进的，张雪机车，然后铁道蔡高奶奶，然后张桂梅今年已经是第16年的送考了，所以就是这些是大家能够在眼前，不仅是要关注那些你用烂了来回反复用的那些素材，是要关注这个世界每天发生的新鲜的事情，
0: 是的，
1: 记在心里，做有心人。
0: 刚才你跟一个老师聊天，聊到了董路，是不是？我给你选一段，我们一个学生，因为我要做一期稿件，要做一个公众号给学校。那么我们的学生写了今年的高考作文，我给你读一小段，你看看啊。
1: 好。
0: 他都把董路用上了。
1: 好。
0: 来，你听一下，就听一小段啊。看，这是我们的。我们的
1: 老师在举这个例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教大家如何去积累写作素材的方法。所以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在互动区也看到有家长会提问说，现在还剩下一年了，我们在语文这科的学习，或者说在写作文这方面怎么提升？您这个问题问得挺大的，挺宏观的，但是刘老师在做这一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接着来看一看老师这个。
0: 哎，我找到了一个小段啊，我给你读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0: 好，这是我课代表陈青写的。陈青，你有在听到吗？我引用你其中的一段啊。咱们学校的公众号很快明天吧就能发一期。一个是我做审题立意的指导，还有你们学长。状元，高考状元邢雨欣也会给我们写作文的。然后今年的考生，我们可能会有7还是8篇、好吧。
1: 好。
0: 大家等着看我们学校的公众号吧。来给你们读一段陈青的。他说，光明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哎，他这个逻辑线条很清楚。他题目是只要存在就有未来， 开头从材料入手，开头我给你读一下吧。日月会被遮蔽，但只要本体为实，终会重放光明。江河会遭险阻，但只要源头不竭，终会贯通入海。人生会遇挫折，但只要本性不改，终会到达远方。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具有莫大的意义，只要存在，就一定能望见光明的未来。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是存在是发展事物发展的前提，第三段的第一句话是困顿是发展的必经之路。你注意第一句话就能够看到这一段的他要写什么
1: 分论点。
0: 哎，对，那么我给你读一段刚才他用董路的这一段啊。光明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人生在转折后必定奔赴旷野，如此方配得上这一路走来的颠沛流离。光明是江梦南经过奋斗后来到高级学府，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听到了最动听的声音。光明是董路无惧他人的质疑与嘲讽，凭借一往无前的勇气让国人看到了中国足球的新希望。光明是每一个我们曾经跌跌撞撞但始终不曾停下行进的步伐，最终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故事只要存在就要有结局，结局的美好与否取决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初心。所以你说这个论据用的快不快？
1: 是，
0: 哎，阅卷老师能不喜欢吗？大家都在备考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时俱进，
1: 对，用最鲜活的，然后最新的一些例子哈。
0: 也不是说旧的就不好，我个人觉得是适合的永远是最好的。但是在适合的同时，你既适合。又有这个时代的气息，因为这个你看张雪呀柴高啊，包括这个人呢，这个教练他很能说明问题的，然后就是你可以广一点。那你说古代的要不要用？当然要用啊，你读过的书要变成分数的，但是一定是读书人的感觉要写出来，你可以用引号，指名道姓，指出出处，恰当就 OK。
1: 明白了，所以刚才就是我们在讲其实是如何来积累生活当中的素材，然后把它运用在你的语文的写作当中。刚才有一位家长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他也有点着急，他想问的老师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开学就上高三了，现在已经是准高三了这么一个年龄段了，所以他就说还有一年的时间啊，老师那我们怎么来提升。我说您其实一直在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了，我们也想知道，老师因为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大概还有六七分钟，就是再说一说，有一些孩子你看他学理科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大量的刷题，那么对于写作来说我们真的需要每天都要写一篇作文吗？还是要写一小段？我们怎么样来练笔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合适的和科学的方法呢？
0: 每天都能写一小段当然很好啊，就算你每天没写，我觉得你是在写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你做那些数理化题是不是因为所以因为所以最终得一个结论，你在干什么？你在写议论文，只不过你用公理公式那公理公式也是论据的一种啊。所以理科学得好的同学，你的语文没有理由学不好，论述类文本你能读得很好，议论性的作文你也写得很好，那么逻辑性很强的东西你都能弄得这么好，那么你用一些时间把实用类和文学类读一读，好好学一学就 OK 了呀。理科好的同学其实很多很多语文分高的反倒是集中在了
1: 理科，
0: 哎，只要他用心，因为他是用脑子，会用脑子，他聪明，他有很好的学习效率，是可以的。同学们你们每天都在写作文呢，然后我们阅读每天都在读啊，你说没有时间读文章，那你有没有读题啊，数理化生物啊， 各科都在上课，你们每天都在阅读啊，读的过程中这一科要讲什么，从哪几个方面讲，讲的东西如何把它表述的清楚，这不就是阅读和写作吗？
1: 学科的根本是相通的。
0: 是的呀。
1: 刘老师，我们最后啊，请您简单给说一说，因为现在呢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的时代到来了，很多的孩子无论是在平时的写作当中还是在考试，就是他遇到了这个题回过头来他可能都会到人工智能上面去搜一搜，让 AI 帮我写一写，那 AI 生成的这种作文对孩子们来说有多大的参考意义？您简单给我们说吧，大概就两三分钟的时间了。
0: 我们正好有个写 AI 的文章，还就是有没有用，有用，但是你是谁很重要，你怎么给他提问题，怎么给他做具体的要求，怎么描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问豆包给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前些天我们就有这么一个作文啊，你看我们高考前就说，如果你用 AI，有人问 AI， 如果你拥有了人类的情感，最想做的三件事是什么？ AI 的回答是：一，坐在公园长椅上看树叶落的那个样子，为之感动落泪；第二个是有意的弄错，故意弄错一个运算，在失误中体验一次人类独有的懊恼；三是给陌生人写一封信，并且期待他的回答。AI 这要啥？
1: 他要活人感。
0: 对呀，他为什么要？
1: 他没有。
0: 所以呢，所以大家注意不要失去了，就这三件事儿都是我们守候的鲜活的本心，所以你锚定这种活人感的精神坐标，这个才是很好的。你看我们就这个是我们
1: 啊，一个课件儿啊，好像是，
0: 就是我们上课
1: 屏幕上面那个孩子们分析的。
0: 对，我们那个有个曹家豪班长，一见着作文就要放到那里，然后上课就得帮他们审。感谢曹家豪这么多天为大家的服务啊。
1: 太好了，
0: 这不就是人情味吗？
1: 对，
0: 所以你借鉴他 OK， 但是你是谁，他给你的东西不一样，于是依然要提升自我的综合素养。
1: 就是还是要写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人所具备的真情实感，细腻的情绪，那些是 AI 给不了的
0: 啊，善良啊，你的热忱啊，你的温暖呢、柔软的心，人性的美好， AI 多羡慕我们人类。
1: 好的，老师，那我们说到这儿已经节目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您，也有很多的您的那个曹家豪班长已经来支持您了。再次感谢同学们，也谢谢各位家长哈。那我们说语文的学习呢，短期靠技巧，中期靠积累，长期要靠素养，所以你现在的每一份困惑和努力其实都是在为高三分数的质变来积蓄量变。咱们别焦虑，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就好好的做好每一件小事儿，工工整整的写好每一个字，认认真真的读完一篇文言文，每天哪怕写这么一小段，咱们坚持坚持，你一定会看到自己的改变的。各位同学们加油吧。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刘艳华老师来做客。我们可以在这里先预告一下啊，等到中考结束之后，咱们知道了中考的语文作文之后，我们还会再次请刘艳华老师来到我们教育会客厅做客，给大家来分析中考的作文，好吗？刘老师提前约了啊。
0: 好的、
1: 那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见，谢谢刘老师。
0: 很遗憾时间有限，不能回答大家的问题，可以
1: 还有机会，
0: 可以在哪里回答都可以。
1: 是的，好的，谢谢刘老师。
0: 好的，拜拜。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可以继续收听时光和辛迪主持的2026每一天。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2: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1: FM103.3 AM882，
2: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0: 各位听众，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了。不管你身在东北哪里，只要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
1: 6月12号下午1:30启动仪式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洪耀、浮尘六位知名主持人齐聚现场，还有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就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享99.1元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
0: 签到地点华南国际商城门前，13点开始报名。方式关注大连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即可，热血集结就等你了。
2: 当热搜霸屏时，
3: 我们在追问；
2: 当流量狂欢时，
3: 我们在探寻。
2: 清空信息焦虑，保留思考坐标，
3: 开启新闻二重奏，每晚8点，2026每一天。
0: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2026每一天，我是时光，
1: 我是辛迪。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辛迪存美好，时光常相伴。
0: 2026每一天，聆听最新资讯，了解社会热点，
1: 共同开启今晚的新闻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前期降雨过程结束，全国南北多地已经被高温热浪席卷，进入大范围晴热少雨的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性气候调节，咱们大连气温依然保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今天随着天气恢复晴朗，气温回升节奏加快，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上升了25度附近，非阳光直射区域体感上很为舒适。
0: 预计呢，明后两天我市还会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将会逐步升高。明天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附近，到了周五呢，最高还将升到27度。晴天阳光很充足，中午时段紫外线的辐射会比较强，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外出游玩时呢，最好佩戴太阳镜、太阳帽等遮阳工具。预计周五夜间起，这种晴热的天气呢将会告一段落，随后转为多云天气。其中周六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气温会小幅回落，届时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建议呢，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规划行程。
1: 来看。

0: 下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的20点钟到明天的20点钟，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6度，旅顺17到25度，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7度，普兰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1: 聆听价值资讯，点击趣闻排行，全天热搜榜。
2: 全天热搜榜梳理一天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听本市大连的一天。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国家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惠民生、稳安居的重要举措。今年我市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筹集供给力度。今天上午，今年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正式开盘选房，让更多的工薪阶层、青年人、新市民等住房困难群体住有所居。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张然的报道。
3: 下面我宣布，本场选房活动正式开始。
4: 上午9:30，今年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开盘选房在大连市国有房屋经营集团有限公司5楼会议室展开。每组申购家庭有3分钟选择时间，选房顺序是依据今年5月26号经资格审核通过的1111组申购家庭进行公开摇号最终确定。整个流程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选房将持续进行至本批次409套房源均被选定或摇号名单中的最后一组家庭为止。市公证处也现场对选房全程进行公证。获得1号选房资格的申购市民孙立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航华府一套60多平方的小两居。
5: 刚好就能够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因为它离地铁2号线比较近，考虑到工作这个方面，所以我选了这个。特别激动，我能用很低的这个价格买到我想买的房子，对于我来说很合适。很感谢国家能出台这个保障房的政策，能够考虑到我们这种无房户人的这种心声，我非常激动。现在
4: 申购市民聂兆宇如愿选择了一套8栋墅的小三居，也欣喜不已。
6: 这个小区我就看过好多遍了，对于这个房子周边设施生活便利程度啊，对于我来说是特别合适，价格我也特别开心，特别满意，大约省了将近一半吧。因为我了解过小区的商品房大概是在160左右，我能以将近90万的价格买已经非常划算了，所以能选到也是真的特别开心。
4: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面向本市市区户籍住房有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和城市需要引进的人才等群体配售的政策性住房。此次我市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房源包括甘井子区、中航华府、8栋墅、金地城和沙河口区绿青南园4个项目，共计409套，每平方米均价从5726元至8587元不等。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选房结束后，后续还将推进网签备案、贷款办理、集中交付等工作。市国防集团副总经理江范：
7: 目前呢，我们已经启动了下一批次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前期筹备、规划梳理、方案制定等各项工作。我们将坚守民生导向，持续优化房源品质，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及住房困难群体的安居问题。
0: 邮轮经济持续升温，大连周周有航线。大连港湾海关运用智慧手段，实现船舶即到即检，开设特殊通道服务旅客，保障邮轮及旅客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大连港湾海关共监管进出境邮轮9艘次，监管进出境旅客2.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0%和92.3%。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肖丹的报道。
8: 日前，爱达地中海号邮轮顺利靠泊大连港国际邮轮中心码头，在大连港湾海关官员监管下，2405名旅客顺利下船入境，2358名旅客登上邮轮，开启新的旅程。大连港国际邮轮中心是东北地区唯一的邮轮母港运营港口。近年来，各大邮轮公司纷纷加大在大连的运力投放，有效提升了港口利用率和航线多样性，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大连港湾海关检疫监管科副科长曹鹏：
9: 为了保障邮轮及旅客快速通关，大连港湾海关运用智慧电讯检疫手段实现船舶即到即检，针对船工物资监管，推出分批到港、集中共船模式，确保货物即到即核、即核即放，同时制定一船一侧旅客分类通关监管方案，开设特殊通道服务老年旅客、亲子旅客以及特殊需求旅客，增配外语官员辅助通关指引，保障进出境旅客安全、便捷、高效通关。
8: 据统计，今年以来，大连港湾海关累计监管果蔬水产、生鲜食品、日用品等工程物资11批次，货值715.4万元，同比增长296%。曹鹏：
9: 我们海关通过加强源头管理和抽样检测，在确保供船食品安全可靠的前提下，推动大连樱桃、蓝莓等本地特色食品高效供船，满足邮轮航行期间旅客的多样化需求。
1: 随着刚刚结束
2: 高考结束，不少学子选择以毕业旅行的形式放松身心，旅游市场也迎来一波毕业生出游的小高潮。采访中，记者发现，连日来各大旅行社紧锣密鼓地为学子递交旅行答卷，各地景区也争相地抛出橄榄枝，推出凭高考准考证免费游玩的优惠措施，吸引学子们光顾。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报道。
1: 随着刚刚结束的高考，暑期亲子游、毕业游立即迎来一波出游热潮。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17岁到19岁人群机票预订量显著增长。从目的地看，上海、北京、重庆、成都、长沙、青岛等地成为考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高中毕业生小李就计划假期和高中同窗一起来场跨省毕业旅行。
10: 我们会出省，在湖南、浙江以及内蒙古一些地方玩。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准大学生们除了想用一场深度游为青春增添美好回忆外，更多的则是希望通过寓教于乐的研学游，让暑期变得充实而有意义。我是某旅行社负责人江女士介绍说，拥有大型主题乐园、知名网红打卡地，或具备人文历史和现代元素及丰富当地美食的城市，都是吸引毕业生们作为出行首选的原因。
11: 像上海、重庆、同济大学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啊、清华大学等等这些大学类的主题研学游，还有像西部、青海啊、甘肃啊，感受丝路文化、大漠雄风的研学游。像江南这边苏州、杭州啊、同里啊、绍兴啊，这种感受江南文化和书香文化的这种园林文化的研学游。
1: 与此同时，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我市的各景区景点也纷纷备足了旅游大餐，推出多项高考考生优惠政策，迎接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到来。市文旅部门还针对夏季我市旅游热点，围绕城市旅游新亮点等内容，推出以看海、时尚街区、博物馆、美食打卡点、烟火美食等为主题的多条精品线路。
0: 在初夏六月，国内多地羊肚菌春茶采摘收尾，鲜品市场进入传统的空档期。但是在我市的一些涉事园区，依靠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科学的栽植技术，鲜嫩的羊肚菌正集中错峰上市，热销全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静走进庄河市光明山镇，实地探访这一特色种植产业的丰收景象。我们来听报道。
12: 庄河市光明山镇羊肚菌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羊肚菌种植大棚整齐排列，大棚顶部覆盖的遮阳网挡住了午后的烈日阳光，棚内依然温润适宜，营造出羊肚菌适宜的生长环境。这几天，种植户辛红和王美娣夫妇正在棚内忙着采摘成熟的鲜菇，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13: 羊肚菌的都是供还少，再就是采蘑菇7天半月就脱了，我就显得勤快。看这么一片，你就看七八块，你不得一些。
14: 现在的蘑菇这个价钱现在是非常好，比年前高多了。现在一点一点的价都往上涨，一进棚他非常高兴，可棚都是蘑菇。
12: 凭借错峰上市的独特优势，庄河初夏鲜羊肚菌成为市场稀缺抢手货，吸引专业收购商常驻当地蹲点采购。这个丰收季，羊肚菌收购商苗成明穿梭在各个种植大棚，进行集中收购的同时，与种植户交流管护要点，分享种植经验。大连估之道公司总经理苗成明：
15: 目前我们

0: 所在这个棚区的话，我们从6月份就开始大批量开始采控了。我们庄河的这个菇啊，菇质厚，纹路好，颜色的话也比较深，所以说的话，在整个国内是特别畅销的。我们是供应了北上广深的各大平台。
1: 苗成明介绍，眼下云南、贵州、四川等传统主产区春茶羊肚菌已下市，全国鲜菇货源紧缺，而大连凭借北纬39度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设施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全年8个月鲜菇产出，效益显著。
0: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填补了整个市场的鲜羊肚菌的一个空白，而其他地方的话，大部分的话都是用着我们羊肚菌的干菇在市场流通，所以说我们的销售价格的话，因为鲜菇的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也在国内的同行业里和各产区里头的话属于最高的。
1: 小小羊肚菌激活农业大产业，近年来我市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户转变传统种植模式，持续深耕特色高效设施农业，以科技兴农破解北方特色种植的季节性瓶颈，将农业生产淡季转化为群众增收旺季。
2: 拉玛西亚青训。
3: 今天足球小将李浩言返回家乡大连，14岁的他正式加盟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 U15 梯队，成为首位从大连本土直接进入这一世界顶级青训体系的中国球员。这不仅是个人逐梦路上的重大突破，更彰显了大连足球城青训底蕴和人才活力，为本地青少年足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的报道。
2: 拉玛西亚青训营作为全球顶级的足球青训体系，源源不断输送世界级足坛人才，入选门槛极高。此次年仅14岁的李浩言脱颖而出，踏足欧洲五大联赛顶级青训平台。他表示非常欣喜，也非常感恩一路帮助自己的团队和亲朋，希望能够在今后的训练和比赛当中不断精进。
4: 巴萨能发来消息，我也是非常没有想到。感谢足小将这平台，能让我出国留洋。感谢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爸爸，能陪我到西班牙那么远的地方一起留洋踢球。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能够一步一步慢慢来，越走越高。
2: 脱颖而出是源于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李浩言曾经的队友徐俊博表示，在大连一起踢球时，他就超出旁人的努力，看到好友的成绩非常替他开心。
5: 我们也是小时候一起训练的，他比我们谁都努力，每天刻苦训练，挺为他开心。
2: 远赴西班牙留洋，李浩言直面异国训练与生活的挑战。母亲孙颖谈起孩子的追梦之路，红了眼眶，感慨万千。
6: 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他的光环吧，但是对我来说，只是妈妈想见到孩子。接下来就是继续努力，他是第一个，但他肯定不是最后一个进入这个拉玛西亚。这是我们大连，我们家乡，如果大连需要我们肯定回来。
2: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表示，李浩言的成功不仅是对大连足球城底蕴的有力印证，更为本地青训体系重塑完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提振信心。对于即将到来的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比赛，也将邀请李浩言亮相梭鱼湾足球场，与大连足坛名宿一同为本土赛事助力。
7: 他的出现，我觉得，对足球城之前的是一种，肯定，更是对未来，加快重塑足球青训体系，特别和他这个年龄和他比再小的年龄的这帮孩子们更坚定信心，热爱足球啊，选择足球，能够代表城市啊，代表国家，这个接受世界的挑战。我们会邀请他6月20号。到苏玉湾足球场与我们大连足坛名宿和大家一起为东北超现场加油助威。
2: 李浩言也为家乡球队献上祝福。
4: 6月20号会和我的队友一起去苏玉湾助阵大连队，希望大连队能在主场拿下比赛，加油。
8: 6月10号，光明日报聚焦大连红记大舞台，这座百年老戏院以红声记事承载着珍贵的城市过往。今天的红记大舞台作为大连京剧院的驻演剧场，是大连京剧艺术传承发展的核心阵地和城市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
3: 剧场致力于让京剧艺术深度地融入市民文化生活，坚持每个周六常态化地上演一场经典传统剧目，并通过戏前导赏为观众讲解剧目的历史背景、唱腔流派特点与戏曲城市知识，不断地吸引新观众听懂京剧，爱上国粹。剧场还邀请戏曲名家登台演出，余奎志、李胜素、张建峰等当代京剧名剧主角都曾在红记大舞台登台。
8: 如今这些精品演出已经成为东北戏曲界极具影

0: 使这座百年剧场拥有了多样化的艺术气质。
1: 计划器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T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1: 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盛夏逢盛会，宾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宾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宾城盛装。
13: 招募一，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是小型的载客汽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
0: 招募二，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13: 报名通道，大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首页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另一种方式，大连新闻广播公众号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
0: 物资领取时间2026年6月15号、16号，每天的9点到16点，持报名成功手机免费领取。地点一，大连老虎丹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城降站附近。咨询电话0411-8238-2809，0411-8238-2809。
13: 地点二，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是0411-8658-830，8658-830。
0: 奖品设置，所有报名成功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车辆均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报名成功了。一等奖20个。和义降运珍品礼盒一套150元，二等奖20个；和义鱼子虾酱礼盒一套90元，三等奖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79元，幸运奖500个；中国石油10元汽油券一张10元。
13: 中奖领取1、2、3等奖，凭中奖图片转发无效，于6月17号、18号的9点到17点，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领取，也就是东北路中山公园北。幸运奖加油电子券于中奖后7个工作日内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内，请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及使用。
14: 生是一种陪伴，清晨

0: 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
1: 生是一种期盼，春的绽放，夏的浪漫，秋的丰满。
0: 听见等待，恰逢花开，仿佛夕阳西下，有人缓缓归来。无论大欢喜亦或小确幸，声音的世界里，你的期待无处不在。
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2: 华灯点亮，夜色正浓，这里是新闻每一天，时光心底，用声音点亮一盏灯，陪您细数今日的冷暖人间。
1: 心底存美好时光，常相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2026每一天，我是时光，
1: 我是辛迪。
3: 晨昏之间，洞见社会，梳理一天的重要时刻，关注国内的一天。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其中城市上涨 1.3%， 农村上涨 1.1%，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消费品价格上涨 1.6%， 服务价格上涨 0.8%。 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是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经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4: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5: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0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6: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利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132.0，比上年增长3.7%。
3: 6月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

0: 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1: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3: 这两天，陕西咸阳的夏收夏播正紧张进行。今年当地统筹投入各类农机6万多台套，这其中一些新机具、新设备的使用，让三夏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4: 在陕西咸阳兴平市，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今年新投用了3台小麦柔丝除尘捡拾打捆机，1亩地只需5分钟可完成秸秆捡拾、柔丝压实、打捆等全程工序处理。
5: 现在全机械化养农专业，机械轮番上阵，环环相扣，收得快，吃力得好。
4: 秸秆处理完成后，玉米播种随即进行。搭载北斗定位的精量播种机，将玉米种植密度从原来的每亩地4000多株提升至6000株。由于株距、行距、深度更加精确，出苗率也较传统播种有了较大提升。今年三夏，陕西咸阳投入各类农机6万余台套，计划机播玉米140万亩以上。
0: 这两天，江苏各地的夏粮收购工作迎来高峰，各粮食收储企业备好仓容和足额的收购资金，保证农户随到随卖。
6: 在句容市这家粮库的收购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有序排队，经过质检过磅、抽粮检粮等多道程序后，顺利入库卸粮。粮库内机器轰鸣，传送带运转不停，金黄的麦粒如同瀑布般倾泻入仓。为了应对收购高峰，粮库提前增设了作业线，并延长了每日的工作时间，确保农户送粮车辆随到随卸。
7: 每天入库粮食小麦在800吨左右，从目前 我们入库的这个小麦品质情况看，不如于往年。
6: 为了保证整个夏粮收购顺利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及时发布夏粮收购公告。截至六月七号，句容市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约1.68万吨。此外，在收购过程中，各库点积极优化

0: 收购服务，在收购现场张贴收购公告，公开收购等级样品，让群众买明白粮。
1: 在宿州萧县盛泉镇的
2: 眼下，安徽的夏种工作全面展开。在安徽宿州，当地大力推广精量播种机械化作业，高标准推进玉米播种工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 在宿州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液体肥智能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的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据了解，这款播种机可将优质玉米粮种和液体复合肥一次性精准下地，还可以根据行驶速度来自动调节液体肥的流速。
3: 这款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查漏补秒，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1: 据了解，今年萧县优选稳产抗疫的优质玉米品种，以粮种为基础，并配套智能农机、水肥一体化的科学种植模式，多措并举推进玉米标准化精量播种。宿州砀山县也进入下种的关键阶段，在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这台搭载着智能电控系统和北斗导航系统的机械，能够大幅提升播种效率，旋耕、灭茬、施肥、覆土等工序一站式完成。
4: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不仅处理苗稷，还省了钱，省了种子。
1: 得益于两种粮机的配套应用，今年砀山县的下种效率较往年提升50%。此外，为提升下种精细化作业水平，砀山县还组建了技术服务专班，组织农机骨干下沉田间地头，调试机具参数，规范播种工序，为下种提质增效提供技术支撑。
5: 最近，中央财政下发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共999亿元，算上各级地方财政的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在1100亿元左右，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那么，现在生娃养娃都能享受到哪些国家和地方给的福利呢？我们一起跟着记者来梳理一下。
6: 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今天老王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 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二孩三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2: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今天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今天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5: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的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有效杜绝违规行为。
2: 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由于它对栖息地完整性、植被覆盖度、食物链完备度、人为干扰程度高度敏感，是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核心生态标志之一。近年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针对北京西山林场全域的豹猫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
0: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金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7: 我们综合了三种方法，一个是网格化的布色红外相机辅助评估，我们又有卫星定位项圈的追踪，还有粪便样品的个体识别，啊，就综合所有的数据，最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
8: 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0: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8: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我们布设红外相机，它每100个工作日能够探测到豹猫的次数大概是在11%，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5: 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为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后的效果的确不错，但是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冻伤，这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陈雪介绍，能导致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喷雾，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用在运动损伤，像足球运动员崴伤后，队医会喷一些此类的冷喷，它能达到一个短时间止疼防止水肿的效果。
2: 2025年1月，在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驻外项目回到南。

0: 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汇报进展。结果在2025年2月13号下午5点多，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1小时之内办完全部的离职手续。
1: 在对簿公堂时，公司声称十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其中包括离开工位十五分钟，提前离岗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对此，小林在法庭上一一反驳，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和同事说话是工作交流，提前4分钟是要从4楼去1楼打卡签退等。
0: 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2审判决，认为本案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未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
1: 上海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无界公司以帮助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幌子，收取入门费，通过拉人头层层返利，发展会员32万余人，涉案金额超10亿元。
0: 无界公司宣传页面显示，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称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转型。
1: 所谓转型的第一步，就是缴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者小程序。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的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0: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缴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的平台会员，获得一个小程序，缴纳7万元则可以成为 V6 级别的平台会员，获得一个独立的技术服务费，无封顶，缴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由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
1: 警方介绍，比如 A 介绍 B 再介绍 C 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返利，缴费交得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公司给的会员级别就越高，获得的返利比例就越高。
0: 此外呢，公司称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目标群体都是一些中老年群体，他们很多是没有任何开办企业的经验，更没有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
1: 最终，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的入门费超过10亿元。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0: 此次案件中的唐某男是曾被判有期徒刑10年的传销头子。2007年7月，唐某男和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且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站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者是交纳保证金才能够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的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达38亿元。
1: 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并未悔改，反而变换地点重操旧业。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犯罪前科，还声称通过上一次的案件经历，不断的改善模式，研究法律法规政策，让大众认为其现在经营的公司符合商业发展趋势，契合国家政策支持方向，以此继续实施传销诈骗。
2: 点一盏灯，等一个人，
3: 因一片海，守一座城，
2: 见证每一缕炊烟升起，
3: 听闻每一次月落乌啼，
2: 岁月清浅，初心不变，
3: 我们的坚守始终如一，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

0: 心底存美好时光常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2026每一天，我是时光，
0: 我是辛迪。梳理一天的重要时刻，我们来听文体。近日，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和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采访报道。
2: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邮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
3: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2: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4: 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5: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2: 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6: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游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游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1: 端午节临近，在贵州铜仁的锦江河上，许多龙舟队伍正在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
7: 江面上，龙舟破浪前行，船桨翻飞，溅起一片片浪花。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动作整齐，气势十足。
8: 每天训练5、6个小时，我们队员顶自觉地刻苦训练，我相信我们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7: 铜仁市碧江区样头镇茶园山村龙舟队是第2年参加比赛。虽然茶园山村不临水，队员们平时缺乏水上训练的条件，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划龙舟的热情。今年大家早早来到锦江河畔展开训练，经过去年的磨合，队员们的划桨技艺更加熟练，团队配合也更加默契。除了男子队，参赛队伍中还有不少女子队。来自铜仁市万山区桂苑社区的龙舟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平时他们除了在锦江水面进行集训，还有一个室内基地可以训练。基地内配备了循环水流系统，能模拟真实水域的流速和水感，可一次性容纳50多名队员同时训练。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龙舟比赛，我感觉非常兴奋，训练也特别的投入。
7: 据了解，今年端午节前后，这里将举行铜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共有61支队伍参赛。
0: 9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之后再次战胜对手。据介绍，与塔吉克斯坦的2场邀请赛是 U23 国足备战名古屋亚运会的重要赛事。在6号的比赛中 ，U23 国足凭借贺毅然在补时阶段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1-0绝杀对手。
1: 九号中国男足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虽然创造出了大量的得分机会，可惜终结能力不足，最终在这场友谊赛当中0-0战平对手。赛后国足主帅邵佳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球队未能取得进球，但他很满意球员的场上表现。整场比赛中国队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中国队在防守端注意力集中，几乎没给对手反击空间。进攻端战术运转流畅，利用边路突破和中路穿插不断地制造威胁。开场仅3分钟，张玉宁就在禁区内完成了一次抢点射门，可惜重柱弹出。
0: 北京时间6月10号，针对此前有球员存在年龄造假的情况，中国篮球协会发布通告，经过调查认定，运动员张涵博与李怡泽是同一人，实际出生日期是2006年的3月19号，虚报为2008年3月27号，存在虚报年龄参加中国篮协主办赛事的行为。根据相关的规定，运动员李怡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并且需要更正年龄信息。其他涉案线索已经移交纪检监察等部门，后续查实之后将会追加处罚。
1: 世界杯临近，18万张门票待售主要集中在小组赛阶段。根据非法平台数据所做的价格与库存统计，不同球队之间的人气差异十分明显。沙特队的比赛当中，门票中价位中位的价甚至是已经跌破了票面的价格。过去一个月呢，官方转售平台上的门票中位价已经累计下跌了20%。媒体测算显示，考虑到平台对转售交易收取26%的手续费，大多数的转售卖家如今可能已经处于亏损状态。
10: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1: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0: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一人3.3。
1: 结束一天的忙碌，愿热茶暖胃，新闻回响，祝您今夜好眠。
0: 晚归的路上，愿微光前行中，新闻守护您的挂牵。
1: FM 103.3，资讯全天候，这里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2026每一天，我是时光，
0: 我是辛迪，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普及养生知识，解决健康难题。健康连线，连线健康，打造老百姓自己的贴心医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公益性直播节目健康连线，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畅通，庞老师和白主任将利用接下来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庞老师和白主任拥有数十年的一线从医经验，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融为一体。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健康难题、疑难病症，请您拨打咨询电话，让庞老师和白主任一对一帮您解决疑问，提供帮助。咨询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欢迎大家进行问题的咨询。下面的时间交给庞老师和白主任。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健康连线，我是主持人小南，做客我们演播间的是白主任和庞老师。白主任好，庞老师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暂时先交给我啊，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事儿，跟大家呢聊聊生活的事儿。其实这档节目开办呢还是挺简单的啊，大家通过拨打电话、发送微信啊，把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跟我们说清楚，然后呢可以帮助大家呢提供解决方案。这档节目开办了十多年的时间了，2013年正式开播。其实这档节目开办啊，最初开办的第一天我就知道啊，当时呢是我的老师，其实我很难想象一档节目能办了这么久啊。等到深入接触以后，我发现这档节目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啊，给大家提供帮助，特别是要给大家一个知情权啊，大家呢有权利知道身体情况怎么样，或者能知道什么样的程度。虽然有的时候挺无情的啊，你像有些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很难治愈它啊，你只能带病生存，可能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但是你也得接受。所以这个医疗工作者是个挺残酷的职业，但是很多时候啊，很多情况下，只要我们治疗得当、治疗及时，很多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所以大家呢，不管到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听听我们的意见。当然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应对方案也比较多啊，特别呢现在跟大家提的啊，叫大家都能用的啊，这叫整体化的治疗方案啊。这整体化的治疗方案代表呢，你像泡脚汤、像代茶饮，其实这个就是整体化的治疗方案啊，整体化的用药，大家不光是可以长期用，而且是不分年龄段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家里边有孩子的，经常问说这孩子啊出现便秘上火的情况能不能喝这代茶饮，我非常明确告诉大家可以喝，而且效果很好。我的一个长辈在医院工作了几十年，当然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处于返聘阶段，他的小孙子，他大孙子已经上大学了，小孙子啊，然后呢出现的问题就是上火啊，然后这排便特别硬，甚至好几天不排便，他尝试着给这孩子喝点这代茶饮，哎，发现效果很好。

0: 跟我说这个排便的时候都带油花，而且规律了很多。你看，这是很小的孩子啊。再有，你像中年人，现在中年人有的特别懒呢，对吧？脂肪肝、肥胖的特别多，喝这代茶饮，发现调理效果不错。而且在我接触的一些患者当中啊，发现大家喝这代茶饮，普遍呢体重有所下降。好多人会感到好奇，说喝这代茶饮为什么能有减肥呢？其实大家想想，肥胖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你的脂肪增多了、增厚了，对吧？那代茶饮呢，有明显的改善你脂肪肝、改善你脂代谢异常的作用，所以长期下来，人是不是自然就开始瘦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我们院内啊，有个小护士，其实她呢，长得挺可爱啊，她体重确实胖了点啊，确实胖了点，然后她喝代茶饮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啊，瘦了八九斤吧，然后就带起来一整个的风潮啊，大家所有人都喝这代茶饮，但发现呢，瘦没有她多，为什么呀？因为她本身体重基数大。脂代谢异常，像这样事儿的瘦的比较多。那如果大家用来说这代茶饮啊，当成减肥产品来喝，这是不对的，不切正，不切正啊！它是调整脂代谢的。如果你血压、血脂、血粘稠度啊异常，有动脉硬化，有血糖不稳定，大家一定要坚持喝。而且我建议大家啊，喝之前你有什么样的指标？喝几个月之后啊，你再去抽血验个血脂五项，到那时候啊，这指标会告诉你这东西管不管用啊。之前有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代茶饮效果这么好，用上以后是不是我这辈子我就不会得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啊，这个答案很明确，不能啊。那就像你说这感冒药管用，我长期吃感冒药，我这辈子就不感冒了吗？不是。大家对任何事物都要有个清晰的认知啊。当然你坚持喝代茶饮呢，保证你的脂代谢异常啊，保证你的血液粘稠度、血脂、血小板的密度正常，那么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啊。比如正常情况下啊，100个人当中啊，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有50个人啊。那么你坚持喝这代茶饮，保证你各项指标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比例会降得非常非常低。那回过头来大家想说，心脑血管疾病真的那么多吗？真的那么多。大家要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概念一定要再次了解一下，不是说你得了脑梗、得了心脏病、得了心梗，对吧？你叫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包括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已经是心脑血管疾病了。更何况你有症状，头晕啊、胸慌、胸闷、气短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等等啊。大家如果有这些症状的，坚持喝这代茶饮。而且这个代茶饮呢，大家长期应用，它对身体是没有负担的啊。你如果用形容词来形容它，它是安全高效啊。但是唯独有一点啊，需要大家长期坚持服用，效果才会更持久更好。这就像你每天饿了要吃饭似的，是一个道理。你把它养成生活习惯，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啊，大家坚持的是很好的。你看我们经常来接诊啊，我们接诊过程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哎都爱随身携带一个水杯，我发现水杯里边啊泡的都这代茶饮，这挺好，值得表扬啊。这代茶饮全名呢叫做桑叶玉乳茶，我之前也跟大家无数次的公布过，里边呢没有什么特殊金贵，也没有什么保密配方，用不着啊，用不着。里面就10味药材，桑叶玉乳这里边是各2克，剩下的是决明子、槐花、山楂、葛根、桑葚、甘草、黄姜、菊花，这是各1克。大家记好这个药材的配伍。大家说我自己去抓配行不行？效果能不能好？也能。但是你得保证2点。第一点呢，药材的品质得过关。第二点呢，这个药材必须经过制干。 如果它里边的湿气太重，你用水呢，这么冲泡它，它有效成分是发散不了的，啊，所以为了避免这两点啊，我们把这个东西统一的制干、采购、灌装，包括到现在啊，我在盯着这个事儿呢，啊，已经差不多了，啊，已经差不多了，需要大家呢，进行报名，大家再等一等啊。正常明天吧，明天我给大家个具体的消息，告诉大家报名就报名，而且报名呢将以补助的形式发放给大家，啊，如果离我们院内比较近的，离我们门诊比较近的，可以就近去领取，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呢不太方便的或者离得比较远的，大家也不用折腾啊，可以免费的用快递的形式发放给大家，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事儿呢在我的监督之下进行的啊，其实大家说你庞老师你监督的都是什么呀，我要监督采购药材的品质，我也要监督采购药材的价格，因为我们家底薄啊，啊，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家，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自身的这个能力啊，第一个药材品质得过关，第二个价格不能太高啊，太高的话承受不了啊，第三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制干灌装这个过程啊，包括什么时候生产什么时候运输啊，都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负责啊，由我统一的进行统筹，这也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我一直很用心的帮大家做啊，大家呢坚持用吧啊，只要大家用的效果好啊，身体好高兴的，这档节目也就没白办，对吧，那我的这个努力也没白费，所以大家呢等我的消息就行啊，明天肯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好的，感谢庞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节目将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直播，庞老师和白主任会用丰富的诊疗经验在节目直播期间为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听众朋友参与节目咨询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607-1913。由于节目直播时间有限，拨打人数较多，大家获取帮助可以拨打助理电话取得联系，把详细的问题反馈给助理，由庞老师和白主任为大家统一解决问题。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下面的时间继续交给广大听众朋友。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请进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的，让我们来有请尾号是6898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啊，那个庞老师吧，
0: 哎，是我，
3: 好，
0: 是我，您
3: 好，
0: 您好，哎，
3: 白老师好，
0: 啊，都在都在，没事，您说吧，啊，
3: 你好，
0: 啊，
3: 今年65岁，心脏不好，心脏可能有20多岁前就有点，有一次洗脚就有点胖，有点肿，但是
0: 脚肿吗？
3: 就腿肿。
0: 腿肿
3: 就是哎，年轻时候，但是没注意，几天下去了，我也没理护，也没管。今年呢，才发现心脏是有病，完了搁那个总院做这个射频消融手术，但是房颤也没解决了，也没好。现在是，有点心衰。
0: 你查没查过？记不记得有个词儿叫肺动脉高压，高不高？
3: 那个我没记住，
0: 没记住，
3: 没查过。
0: 有没有查过说是卵圆管未闭或者房间隔、室间隔缺损？跟你说没说过？
3: 那没说过，
0: 没说
3: 过。
0: 你做没做过心脏彩超？
3: 做过心脏彩超，
0: 都没跟你说这都没跟你说这些问题吗？
3: 没有，就说心脏彩超，他说的是什 什么左右心室肥大，
0: 嗯，
3: 什么二尖瓣也不是三尖瓣，什么有反流，
0: 嗯，你
3: 完了心率过缓，
0: 嗯，
3: 那个40下到50下，血压
0: 四、啊、不是多少，40下到50下，
3: 啊，40多下到50多下。
0: 你什么时间给你确诊40下到50下的？
3: 我现在一量，现在就现在量40多下50多下。
0: 那没建议下起搏器吗？
3: 没，他建议完我没下。
0: 没下呀，但是你这个事儿不能固执啊，就是你如果因为病症，你这个指标完全符合一下起搏器了，要不然呢有心脏停跳的这个风险，那心脏停跳人不就活不了了吗？就是你可以固执，就是说我心脏我肯定不下起搏器，因为下起搏器后边换电池什么很麻烦，但是前期是什么呀，我必须得能够进行有效的治疗，能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你再去不考虑这个起搏器。你现在等于没有有效治疗，我就那么挺着，别人告诉你要下起搏器我就不下，那老百姓的话来说那不倔吗？对吧？而且你这个心脏病，我最初的时候怀疑是什么，怀疑是先天心脏病，有房间根缺损、室间根缺损或者卵圆管未闭，但是听你做完彩超之后呢还没有这个症状，因为你年轻时候肯定没做过，所以我怀疑啊你是属于先天性心脏病，就是先天胎带没发育好，但是在后天呢逐步的发育它又长好了，缺损又长好了，卵管未闭的问题又解决了，但是虽然后期长好解决了呢，也出现了一些功能性的问题，你现在心脏是整个心功能有问题了，
3: 嗯，
0: 所以这个治疗呢更重点以养护为主的治疗，
3: 嗯
0: 啊，你看别的都叫心血管疾病，你这个不叫心血管疾病，血管问题不大，整体心脏机能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心脏病必须得养。你用没用过辅酶 Q 十？
3: 用过，现在正用着呢。
0: 我告诉你，这个辅酶 Q 十啊，你要用这辅酶 Q 十，你说对心脏病的治疗有多大的作用？不是，它对心脏是养护的，营养心肌的。这个辅酶 Q 十啊，你要用，而且我建议你常年坚持用。这就像我们人吃饭似的，让你吃点好的，这是可以的。但是我强调一点，这辅酶 Q 十呢，经过现在不断的更迭升级。什么样的好呢？含量越高越好。
3: 我买的是美国那个粉红梅秋实，
0: 不要看哪儿产的，要看含量。
3: 他说含量260毫克，不知道真假。
0: 260毫克，属于中等水平。
3: 一粒儿。
0: 什么叫260毫克呢？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一粒儿不对，260毫克是每千，就是应该换算成是20.26%的含量。这26%的含量，按理来说你是进口当中算好的了，但是我告诉你真正好的是国产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呢？最高的现在达到41.6%。
3: 哦，
0: 这个要比你按算一下，你那个是20%多，你换成40%多的，这个功效会比你那个好一倍。另外一个啊，你在美国进口的这个东西啊，它要涉及到很多关税，你可能买的不便宜。我告诉你真正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们自己有长辈，包括我的老师，我也给他们也用过，我们去谈完事这价格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就解决了，而且效果很好。所以别人呢，我就是别人有的时候这是因为是辅助的，可吃可不吃，但对于你来说你吃的作用会很好。再买辅酶 Q 十的话，把手里这些吃了去买高含量41.6%的那个。最高含量到现在为止是我接触过的，我查询过的最高的含量，记得是41.6%，过40%了。啊，知道吧？
3: 嗯，
0: 记好这个数啊。
3: 好，完了，我这个睡眠不好，焦虑，
0: 就怕这个事儿，心脏不好就怕失眠呐，怕什么来什么。
3: 现在都吃这个，我也老听你广播，都吃那个芦硝西泮片
0: 啊，芦硝西泮片。
3: 对，完了，抑郁的好像吃草酸艾司西泰普兰片，这个
0: 是心里面的心理科给你开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不睡不着，要不吃这个睡不着觉啊。
0: 吃了多久了？
3: 吃了能有半年多了吧。我现在是原先吃一片，完了现在变成尽量吃半片，因为我买了一个。睡觉的药，就叫 叫什么 S

0: 啊，一周的时间辅助加速你的睡眠改。
1: 生生结节儿
0: 没有，
1: 没查过，
0: 没查
1: 没
0: 过，不要
1: 查过。
0: 查了，查完也是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
1: 嗯，我这是现在心理负担特别
0: 那
1: 重，
0: 我能想到啊，所以这
1: 因
0: 个
1: 为。
0: 事儿呢，你心理负担来源于哪儿呢？还是来源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我都给你解决一下，啊，
1: 对，
0: 我给你想办法，要不然你自己啊，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是说你，我们不考虑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你现在是等于遇到难题了，等于是求医无门，问药无路，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1: 对，完了我就听广播，这个说对症点我就买点，那说对症我就买点，
0: 你
1: 天
0: 不
1: 天
0: 要
1: 就这
0: 犯
1: 么
0: 糊
1: 吃。
0: 涂，这个时候。
1: 他们说让我买那个神经酸，什么什么什么进口的神经酸吃点。
0: 没有意义，
1: 啊，
0: 没有意义。这事
1: 那
0: 儿
1: 我
0: 呢，
1: 也
0: 这事儿，
1: 确实我也吃了，但是没见效啊。
0: 对呀，所以我说没有意义。
1: 现在血压也低，现在高压100左右，低压60左右。
0: 你血压很难高上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
1: 啊，
0: 的心功能低。
1: 低是不？
0: 啊，为什么心功能低？因为你现在心脏整体的啊，机能受损，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心脏机能受损，啊，你心脏的细胞受损，所以它跳动它就没有力气。你没有力气的情况下，它摄血和回血的功能都差，你血压怎么才能高起来？不可能高。而且你现在如果血压高的情况下，对你心脏的负担又太重了，你心脏根本就承受不了，明白吧？
1: 对，完了，这个从昨天到今天，突然间晚上睡觉躺，原先睡觉躺着哈都没啥事儿，心脏也没什么太大反应。昨天开始晚上睡觉一翻身，忽悠一下脑袋迷糊，就像那个天旋地转似的，也就几十秒钟嘛，就完事儿了。从昨天开始，今天有一下子，昨天有一下子，以
0: 这
1: 前
0: 个我
1: 没。
0: 告诉你，还不用担心，这是体位性的变化，体位性导致你供血不足，啊，这是体位变化所导致的，但也侧面反映了你现在心脏的问题了，
1: 另外那个庞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脚底下啊，那个平常走道啊，就是在家里头本来是地板地哈，啥也没有，但是脚底就像踩着苞米粒石头子儿似的，硌得慌，走哪硌哪，走哪硌哪，不知道怎么事，能有1个多月2月了，
0: 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就是平地。但是脚上这脚它硌得慌，但是我摸
0: 是
1: 脚底下
0: 两个脚都
1: 啥，
0: 是吗？
1: 两个脚都是，但
0: 两
1: 是
0: 个
1: 我
0: 脚都
1: 摸，
0: 是，
1: 对，我摸脚底下啥也没有，还圆圆乎乎，看也看不着，
0: 神经的问题，
1: 硌得慌，
0: 末梢神经的问题。啊，跟
1: 啊。
0: 你心脏啊，我告诉你的心脏，你的血压偏低之后呢，也容易导致的就是，微循环，尤其是末梢循环的不好，因为你血液不足以让你的末梢循环好了。
1: 对，手脚冰凉，
0: 对，手脚冰凉，再加上
1: 手指
0: 现
1: 头
0: 在的
1: 尖儿。
0: 感知的错觉，说明除了供血不好之外，神经也受到影响了。这个办法怎么办啊？你可以通过泡脚来改善，
1: 我
0: 但是
1: 泡
0: 泡
1: 脚
0: 脚。
1: 呢？
0: 你泡脚切记一点啊，这水温绝对不能高，维持在30多度就可以。
1: 哎呦，我泡脚都烫脚的，
0: 那
1: 屁
0: 不
1: 股。
0: 行不行，你烫
1: 啊。
0: 脚是什么概念？烫脚温度一高，血液循环加速，你心脏的负担就重。所以泡脚可以，不能烫脚，就用那个泡脚汤，红花艾叶、天山雪莲、杜一味这个啊，
1: 对，我有你们泡脚汤那
0: 可
1: 些，
0: 以，对，
1: 还有那个代茶饮，我都
0: 代
1: 还有
0: 茶饮也适合你喝，
1: 山七粉我也有，
0: 这都没问题，
1: 对，代茶饮这是喝这个，他吃别的中药什么，我吃的这些药，
0: 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
0: 没有
1: 哈。
0: 影响，我把给你开具的治疗方案放到助理那儿吧，
1: 这个脚底下这个包，这个就是硌得慌，这个不用治，就是
0: 不用
1: 以
0: 治，
1: 后不用治是
0: 不用
1: 不？
0: 治，
1: 它是神经的事儿是吧？
0: 神
1: 神
0: 经的
1: 经
0: 事儿，
1: 不是神经，什么末梢炎是什么
0: 不
1: 的？
0: 是。
1: 不
0: 没到
1: 是
0: 那个
1: 啊，
0: 程度呢，
1: 因为我怕是糖尿病引起的，我测量他是血糖前，我让他们帮我测一下，餐前5.几，餐后7.1，
0: 那你完全不用担心，跟糖尿病
1: 没
0: 没有关系，
1: 是
0: 你可
1: 吧？
0: 不能再得糖尿病了，
1: 我就害怕呀。
0: 你
1: 不
0: 要
1: 敢
0: 再得
1: 吃，
0: 糖
1: 不
0: 尿
1: 敢。
0: 病，你的身体就千疮百孔了，
1: 是，现在吃药吃的多，现在胃口吧也不算太好，因为吃就感觉不饿，完了一天就按3顿饭吃。

0: 吃，不饿了，多吃少吃都无所谓，就感觉不饿。
1: 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有药物型的肾脏损伤，有药物型的胃肠损伤了。这个药的事儿啊，不，其实现在不怕多，就怕越吃越多，这个才是最难办的。我今天我吃三样药，明天我就得吃5样，后天吃8样，谁也受不了。
0: 是，现在我吃的药就不少。
1: 没事儿，我现在逐步给你调整啊。随着
0: 行。
1: 这个随诊呢，你这个要及时复诊啊。可能我知道，我能预想到的，我们之间这个复诊得达到5诊，甚至6诊、7诊、8诊。别着急，只要这节目办着，我在啊。您老人家呢，这不算老人家，还
0: 我
1: 年
0: 六
1: 轻
0: 十
1: 着
0: 五，
1: 呢。我管你叫声老大哥。你呢，把身体调养好啊。我们之间这个沟通呢，要频繁一点儿，然后呢，逐步的把你这些问题啊，能改善的咱都改善，啊。那行，那跟您先说到这儿啊。
0: 好，
1: 好，
0: 谢谢您，
1: 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
0: 谢
1: 不
0: 谢，
1: 客
0: 好，
1: 气
0: 太
1: 啊。
0: 谢谢了，
1: 好嘞，
0: 好，
1: 好
0: 再
1: 嘞，
0: 见，
1: 再见，
0: 好。好，下面我们播放短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2: 庞健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及中医药学校两所医学院校，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丰富的一线经验。获得中医高级全科康复师、中医高级体质辨识与调理师、中药师等职称，曾与各大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等共同著作、发布健康类书籍，曾受全国各大卫视邀请出镜普及健康科普知识。早期跟随名师学习后，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合为一体，为患者朋友做全方位的康复方案。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以多种形式服务于广大患者。《健康连线》节目正在进行中。不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让我们有请尾号是9479这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是庞主任吗？
1: 啊，是我是我，你好。
4: 啊，
1: 啊，
4: 我老伴儿吧，身体都不好，
1: 都不好啊。
4: 啊，我80岁，
1: 哦哦，
4: 他75岁，我天天就听您的广播，
1: 哦，
4: 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
1: 哦，行，谢谢，谢谢，
4: 特别相信
1: 啊，行。
4: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1: 行。
4: 我老伴儿吧，40岁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得了类风湿。
1: 啊，类风湿啊。
4: 啊，我老丈人呢也是一个大夫，在四院。
1: 哦，
4: 说类风湿这个病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是治不好。所以他经过了挺多的艰难困苦吧，一直熬到了50多岁的时候
1: 啊，
4: 他就哮喘。
1: 哦，又
4: 哮
1: 喘
4: 也啊，也是一个不好治的病，这一年也得住一回院、2回院的。
1: 哦，
4: 这是50岁。
1: 哦，
4: 等到那个60多岁呢，又住院，就查出来心衰。现在吧，现在我就认为吧，他是个肺心病。这肺心病的原因可就是。由于类风湿引起的，可能是啊，我，因为我多少也有点文化
1: 啊，
4: 现在什么症状呢？就是平躺着吧，非常困难。完后来在2022住院吧，一个大夫就说，你有条件的话，你给他吸点氧。哎，你别说这一吸点氧啊，这一年，没怎么太犯病。但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心跳吧也就快。我好像听您讲的说心跳超过100，那就是要心衰的表现，
1: 啊，
4: 是不是？
1: 不，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我们不能单看一个心率就能判断成什么疾病。我们这个指标啊要综合判断。另外一个，有些特殊人群呢，他心跳比正常人要快，或者比正常人要慢，我们要看着各种指标，包括他的临床症状来判断疾病才对的。 啊，不能单纯的以一个指标我就判断你得什么什么病了就要怎么治疗，这是不准确的。
4: 嗯
1: 啊，
4: 现在的主要症状吧，
1: 嗯，
4: 就是吸完氧，早晨吸完氧吧，
1: 嗯，
4: 它能达到吸氧能达到96%-97%。
1: 哦，这可以。
4: 哎，他就可以下楼走一圈，上市场买点菜，
1: 嗯，
4: 回来就上气儿，基本上下气儿，一测就是在90%-90%了。
1: 哦，
4: 所以呢，人家那个202大夫就建议你回去吸点氧，他要不动啊，
1: 嗯，
4: 就没事儿，能坚持一两个点儿，还能保持94.5%。
1: 嗯，
4: 完了这早上一出去回来，这不就是这血氧就低，这是他一个症状，
1: 啊、
4: 就血氧的低，我怀疑是不是他的肺功能和心功能。都不行是不是
1: 啊，
4: 我是这么想，我不太明白
1: 您说这个事儿是对啊。
4: 啊，
1: 首先第一个类风湿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探讨类风湿，你说这个疾病能不能治愈这个问题啊，现在谈不到治愈这个词儿，但是能够有效的把它控制住，它不发展就当没这个病似的，它一样。所以这个病另外一个你考虑说类风湿是不是造成现在这个心衰呀、
4: 啊、
1: 甚至现在也有个词儿叫肺衰，现在叫心肺功能弱、
4: 嗯、
1: 跟他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啊没有必然联系，没有。
4: 有那么个说风湿性心脏病吗？
1: 啊，有这个说法，但风湿性心脏病造成的结果不是心衰，而是二尖瓣三尖瓣的严重反流，关闭不全。
4: 那他这哮喘和这有关系吗？
1: 有，哮喘呢跟心衰是有关系的。
4: 哦，对，那可能就是
1: 对
4: 那个先心衰完后哮喘
1: 啊、
4: 那个治哮喘的时候吧，人家那个大夫就诊断出你有心衰。
1: 对，
4: 也是个老大夫
1: 哦，
4: 那都70多岁了。
1: 嗯，
4: 说你有心衰引起哮喘。
1: 嗯，
4: 那阵说可能达到是3级是不
1: 啊，
4: 是三级心衰
1: 啊。三级心衰啊。
4: 哦，
1: 这我告诉你，他这个心衰和哮喘啊，你要论哪个先得，可能是心脏方面的问题优先出现的。
4: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两个疾病呢应该是同时发作发展的。
4: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现在造成就我们临床有个重要的指标叫什么，叫心肺功能。
4: 啊
1: 啊，如果这个人心肺功能没有的话，你想想，第一个肺是管干嘛，管纳气的，主气，心主血脉。如果一个人啊肺和心都不行了，那他气血就流动不了了，人就活不了了。而且你老伴儿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你吸氧是解决的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正常呼吸，我们是要有氧气进入血液的。
4: 对。
1: 当然，你肺功能弱的时候呢，氧气进入血液的这个含量就低了。通过吸氧呢，可以缓解，但是起不到决定性的因素。
4: 是，对对对。
1: 那决定性的因素还在肺整个功能上呢。你现在出现了叫功能性的病变，啊。气质上的问题，这是属于包括心衰。其实心脏和肺这两个器官呢，它是相互影响的。
4: 是，
1: 你知道肺第一时间呼进来的气要干嘛呢？要通过心脏啊，然后呢把肺呼进来的氧气啊通过血流输送给全身的各个器官。
4: 嗯，
1: 那同样呢，心脏的血呢也第一时间啊到肺啊，让肺呢有足够的喘息。你发现如果一个人心脏不好，喘气都感觉哎呦这人为什么喘呢，就是这个因素。
4: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看啊，他现在这三大类的疾病啊，包括风湿啊，这还是类风湿，一个类风湿，一个哮喘，一个心衰，那这三个病的治疗呢，我认为先从心肺开始治疗。
4: 对，你看那个庞志斌，我再跟你说、
1: 嗯、
4: 他到70岁以后吧，就是现在的75了嘛、
1: 嗯、啊，
4: 70岁以后吧，他这个类风湿就不明显了、
1: 哦、
4: 不像那个年轻人那么疼啊，忍不住成天一宿睡不着觉、
1: 嗯、
4: 现在就行了、
1: 嗯、
4: 那手指头呢原来红肿也没有了
1: 啊，
4: 啊，现在好像在类风湿有挺大的缓解。
1: 我跟您说这什么因素啊，其实类风湿这个因素啊还是风寒湿痹症的一种，它比风寒湿痹症要重。
4: 对对
1: 啊，甚至在之前这个病被称之为不死的癌症，就特别遭罪。
4: 对对对对。
1: 但到了一定年龄啊，大家说症状改善了啊，自然见好了，是有个什么样的因素呢？是因为人的神经敏感度下降了。它并不是说这个病轻了，而是你自己的感知能力下降了。啊，但这个病啊，现在看跟你的心衰跟你这个肺的问题啊，相对比心肺的问题是更要命的。
4: 啊，那现在这不疼了，手那个
1: 啊，
4: 那个手虽然变形了嘛，
1: 哦、
4: 那个颜色都过来了，
1: 嗯、
4: 其他的骨关节都没有什么毛病、
1: 哎。那还是好事儿啊。
4: 嗯。
1: 所以最起码的，我们先不看别的，先不考虑说这个病还存不存在，最起码不遭罪了。
4: 对对对。
1: 对吧？这人活一辈子，尤其到年龄大了以后啊，因为我们临床接触太多太多年龄大的人了。
4: 对、
1: 哎。大家统一说什么呢？这个人寿命其实真是，说多活两年啊，我自然高兴，但是必须得别遭罪。
4: 对，
1: 如果说遭大罪，活得生不如死了，
4: 对，
1: 那到那个份儿上，那就太难了。
4: 是
1: 啊，所以现在你老伴儿的问题来讲呢，第一个不遭罪，这是最好的了。
4: 现在吧，他吸完氧吧，就不遭罪
1: 啊。
4: 不吸完氧，过一个两个点，要不上外边去吧，也行。
1: 那不行。
4: 早晨他说得活动活动啊，不活动这腿脚也不行。
1: 对。
4: 完了呢，就活动回来前就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了。
1: 嗯，行。
4: 我想那个庞大夫，你是有经验的老中医，你看我老伴儿这个情况下能用点什么药呢？
1: 行，我就要给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4: 嗯，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告诉你，单纯的一个哮喘就是已经属疑难杂症了。
4: 对。
1: 啊，再加上哮喘，这肺的功能肯定影响心的功能，心功能也影响肺的功能。这两个。
4: 2022医院那阵就说，你要再继续下去，就容易肺纤维化什么的。
1: 嗯。
4: 现在哎，对，不是，是慢阻肺。
1: 哎，对。
4: 现在呢，还行，就是说，
1: 我告诉你，如果啊，他的肺功能再下降，你慢慢出现慢阻肺的几率就太大了。
4: 是啊，我就想求庞大夫、庞主任。
1: 啊，
4: 你给想想办法。
1: 行，我给他治疗一下这个病啊。而且我告诉你，治疗这个病啊，我还挺在行，挺拿手的。这是我治病治得比较好的一个疾病。为什么比较好呢？因为我母亲啊，曾经因为这个病是特别严重的。啊，当然他呢给他治得很好。我母亲肺病重到什么程度呢？在因为我们家呢，历来就每一代都有中医大夫。我母亲为什么嫁到我们家呢？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大夫告诉她说，这个你绝对活不过40岁。为什么活不过40岁呢？就因为她肺的问题。到最后呢，还真正验证了，我母亲肺病当时是很严重的，一咳起来那整宿整宿咳，甚至要穿成人尿不湿的。干什么活到冬天那回来那一身都是湿的，那没办法。后来呢，经过我啊，经过我的老师，哎，反复的用方用药调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这个病的治疗呢，我是很有发言权的，而且治疗效果会很好。这个病的治疗呢，我们分清主次，第一个呢，要先解决肺的问题。
4: 哎，对，
1: 哎，心呢以养护为主，我再给你开点养心的，啊，开点补肺的，你用上，只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呦，喘的症状，啊，会好很多。
4: 这个药你们那儿都有吗？
1: 这个药呢，严格来讲是一个方子，可以熬，可以做。
4: 这我都听过了，但是咱俩吧，从来也没熬过中药，
1: 没熬过中药。就即便你熬过中药，这个你也自己处置不了。
4: 对。
1: 我可以把方子呢，我开好，我可以放到助理这儿。因为像这类疾病的用药啊，它必须得大剂量，大到什么剂量呢？如果你正常以正常熬药的情况来熬啊。第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净吃药了，你连饭都吃不下去
4: 啊！
1: 因为它的剂量是非常大的，那常规办法就处理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把这个汤药呢反复的煎熬，反复的浓缩，最后呢收成膏状
4: 啊。
1: 这样一来呢，药效就够了，而且呢不影响你吃饭。
4: 嗯
1: 啊，我把这个方子给你开出去。这个方子呢，因为里边有两味主药，一个是子龙。啊，一个是子晚，所以
4: 我们这我都不明白。
1: 哎，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叫子龙定喘方。主要是补肺为主的。当然，像你这个为什么要现在要治了呢？因为能活多大年龄，我们现在预料不到。但是如果再往下发展的情况，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肺功能逐步的，现在它能舒张、能收缩，慢慢舒张、收缩的能力减低了以后啊，你光靠打氧，它都吸不进去了。到那时候可就要遭罪了，会全身浮肿，
4: 对，
1: 面色发紫，嘴唇发黑，
4: 嗯，
1: 太遭罪了那个病。
4: 现在吧，他每还有一个事儿，他每天早上痰特别多，
1: 哦，
4: 有的时候头一口痰就是泡沫痰，
1: 哦，
4: 完了有时候第二三口痰就变成那个，那个铁锈色的痰了，这是不是心衰呀？
1: 这跟心衰没关系。这个体现不了心衰的问题。
4: 别的症状就没有了。
1: 啊，行，这样，我第一个呢，就要先解决一下这问题。我把这个方子我给你开，我直接开着助理那儿吧。这个方子，呢叫子龙定喘方，这是回头你要跟助理去沟通啊。这个一定要用，一定要坚持按疗程用。你先给他用三个月的时间。
4: 三个月。
1: 对，都不用太多，可能用半个月左右，它效果就会很好
4: 啊。
1: 你自己品一品，你会发现它活动能力、运动能力、呼吸纳气的能力都会增强。
4: 嗯，
1: 这药效果是很好的。这是第一个，这我不用多说了。第二个呢，心衰的问题，因为这心衰呢以养心为主，还要养护。你用这子龙定喘方啊，你可以给它吃点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听过这个没？
4: 辅酶 Q 十是吗？
1: 对了。这个辅酶 Q 十呢，什么叫好啊？要看含量，含量越高越好。我们不要看它哪国产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就以我们现在国家这个生产技术和科研水平来讲呢，是属于世界前列的。不要认为说外来和尚好念经，可能20年前我们自己做不了这东西，现在我们做的能很好。你要是自己不会选，你可以问问助理同志，因为我们做过很多方面的检验。而且这含量高，它并不代表着价格贵。你说一瓶要卖到几百块钱，不是，你也没有必要花那个钱去买这辅酶 Q 十，因为这辅酶 Q 十呢，它即便它说的再好，这是一个养护作用。
4: 那这我要跟那个助理那个同他都能帮我解决，
1: 能帮你解决。
4: 那
1: 这一会儿可能助理能帮你找到含量最高的，现在能达到多少含量？能达到40%多的含量。而且
4: 这
1: 一瓶也就
4: 那我那肯定相信庞队，我相信你们。
1: 最主要是这一瓶就这么高含量，也就几十块钱。能吃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个价格迷惑了啊，这很重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再有一点啊，让他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靠那个泡脚汤啊，一定要坚持泡脚。
4: 泡脚
1: 的目的是干嘛呢？水温别太高啊。水温别太高。
4: 这我都听您讲授过了。
1: 哎，对了，
4: 都明白了。
1: 哎，水温别高，让他促进血液循
4: 环。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大补方。
1: 哎，这大补方呢，就是下一个我要说的。
4: 哦，
1: 因为这个年龄段了之后啊，你表现出来的是心衰和肺衰。你肯定肝肾包括脾胃的功能都会低下，那如果想要从基础上最根本的增加你的体质，你要用这大补方。大补方是干嘛呢？补气血的亏虚，补阴阳的平衡，尤其是脏腑机能的低下，你给他一块儿用这大补方啊，一起用，这样效果能更好。只要这么用，你老伴儿的体质会越来越强，你会眼瞅着他就强好起来。
4: 咱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老挺着不用药，那肯定是我可觉得。
1: 关键是你如果体质下降到一定程度，你再用药的情况下，可能已经治不好了。我们要考虑这个因素，就是在能用药的时候呢，给他用药。假如说真到了那天，我心肺功能完全没有了，我就靠呼吸机、靠大管子那么活着。那到那个时候我跟您说句实话，那就没有意义了。
4: 是是是
1: 啊，所以现在趁着能解决的赶紧给他解决
4: 啊。这些药你都会开到助理呢？
1: 回头让助理同志给您打电话啊。
4: 好好好好、
1: 行。
4: 再我说一下我的事儿
1: 啊行，您说说
4: 我的事儿吧。
1: 我
4: 从小这就很小，就是说我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吧，那就是十来岁吧。我一看电影嘛，脑袋就疼。咱家我爸我妈也不太明白这个我也没注意，也没吃什么药。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一检查身体说我是高血压。在我记忆当中呢，可能就那阵是130-140吧，高压。这就是高血压了。高血压一直我高中那个就限制我报考学校了。我也没考上，那是65年。完了等到69年呢，我就参加工作了，学徒。学徒一检查身体，人家进厂不也检查身体说140。
1: 我
4: 也没在意。
1: 了
4: 当时吧，我也没有什么症状，就是。不像我小时候一看电影脑袋就疼，后来等到这个时候脑袋也不疼，也没什么症状。
1: 哦哦哦，
4: 这参加工作了，我也没在意。 等到我退休了，我就觉着天天恶心，一刷牙就恶心。完我上医院一检查，说我高血压170了。这我就得注意了，我就吃降压药一直吃。吃完了吧，现在能保证到145，但是我也没有什么症状。我现在还有一个什么病呢？这就是头两三年，一到冬天吧，就是鼻子就刺痒，就是干啥？别人就说你的是什么过敏性鼻炎？
1: 哎，过敏性鼻炎
4: 啊！我上那个药店也买了什么雷什么玩意儿了
1: 啊，
4: 吃了嘛那十来盒也不见好。现在什么症状呢？就每天。一到我做点菜炸锅了，有点那个辣椒味儿了，或者花椒面味儿吧，这就开始打喷嚏。打喷嚏呢一般都是六七个。打完这六七个呢，鼻涕醒完了，没事了
1: 就好了。
4: 哎
1: 啊，
4: 完了等到半夜睡觉醒了，哎，有时候就觉鼻子刺挠，还得醒鼻涕。多人把这个鼻涕醒干了，那都挺多了，我估计能有一个鸡蛋这么多了。
1: 哦，哎呦，
4: 哎，也就没事了。现在有时候一天放个一次两次的。但是我也能挺，不知道吃点什么药。这个
1: 是鼻窦炎。鼻窦炎这个叫。大概率是鼻窦炎。
4: 但夏天前我就能好点。
1: 这个也叫过敏性鼻炎。这个情况叫遇冷过敏。其实这个毛病呢，可治可不治。
4: 是我现在不治也没太大影响。
1: 但是不治呢，你也得有办法能对抗它一下。
4: 对呀，教教我办法。
1: 为什么说可治可不治呢？如果发病期特别严重的时候呢，下几剂汤药效果就很好。
4: 没有它特别严重。
1: 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我们能挺得了呢，需要开一个增强体质抗过敏的中药就行。我可以给你开个中药。
4: 有成药吗？
1: 有，就是成药。另外一个，你这个问题啊，我们综合来看啊，高血压跟过敏性鼻炎这个之间不划等号，没有联系。而且你这个高血压从年轻时候，从小时候就这样。
4: 对，
1: 你如果血压降得特别低，你自己是受不了的。
4: 对，
1: 所以你正常可能高压维持在145就是你能承受的范围了。我们千万不要以说我血压我就控制到硬指标80-120，那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天生血压高，有的人天生血压低，那我们就要以自身感受为主要的特征。你现在如果能控制平稳，说这个血压我不波动啊，我不难受，那就是你能接受的血压了。
4: 对
1: 啊，可以平时干嘛呢？测量一下血脂，看你血脂高不高，没事的时候多喝水，要多运动，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这就没
4: 事。还有一个事儿，我爸这好喝酒，我晚上喝点酒吧，你看145，原来那个没喝酒之前我量，喝完酒就剩了123了。
1: 喝完酒还123了？
4: 到第二天早上又他妈涨到145了。
1: 145的时候你头晕不？145的时候头晕不晕？
4: 不晕，我从小就不晕。
1: 从小就不晕的。喝白酒还是啤酒？
4: 白酒
1: 喝多少？
4: 喝2两多吧。
1: 2两多呀。你最好能控制在1两半吧。
4: 好。
1: 其实酒这个东西啊，中西医包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也有不同的误区，争论的点很多。本身
4: 我不喝这酒吧，庞主任，我下晚就睡不着觉了，总翻身。喝完这酒，这一觉从我睡得早从6点钟能睡到11点。
1: 哎呦，那很好。
4: 你听着，我就够用了下半夜吧，我就开始听这个电台的讲座。所有的讲座都听，我就觉得您老讲的特别好。我就天天准时听你这个。我也听很长时间了。
1: 行。您这样，如果说你能喝点酒能稳定睡眠，对你的血压没有影响，那你喝点可以，但是一定要控制住量。
4: 喝完血压还低
1: 行，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控制住量的问题一定要控制量的问题。
4: 好。
1: 另外一个再有一点，就过敏性鼻炎这个，我给你开个中成药，你可以吃一段时间。吃一段时间呢，等到再发病的时候，我相信会比现在症状要好很多很多这个中成药很简单，叫玉屏风散。
4: 这有卖的吗？
1: 有卖的，到药房就有卖的。
4: 你这些都给我开到那个助理
1: 我都开在助理那儿。
4: 他要能帮我解决，我就
1: 行，可以
4: 可以，
1: 没问题这药很便宜，你吃多久呢？吃1个半月就行。这样，我把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给你开的，我都放在助理一份
4: 包括我的和我老伴儿的
1: 行，你放心吧。
4: 庞大夫，谢谢你了。
1: 哦哦，行行。
3: 嗯，好嘞，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1: 嗯，
3: 刚才我也听到了，我觉得这位朋友在那个年代啊，可以说是没考上大学，因为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嗯、对，
3: 机缘巧合一下就没考上这个大学，其实还是挺可惜的。
1: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就关于血压的这个事儿、
1: 嗯，
3: 我们这位朋友说他达到178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恶心啊、
1: 嗯、
3: 刷牙都想吐的这种症状，
1: 嗯、
3: 但他145的时候，哎，就反而是比较平稳的。那这种血压保持住这种状态的话，就没有。

0: 有症状，
1: 嗯，
0: 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1: 嗯，首先一点啊，我告诉大家，大家要远离一个误区，
0: 嗯，
1: 什么样的误区呢？血压标准血压80/120，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远离这个误区，因为个别的人啊，你像我的母亲，她的血压是非常低的，
0: 嗯，
1: 血压但凡高升一点，她是不舒服的。就我们人呢、
0: 哦、
1: 是有一个自我承受的压力的，
0: 嗯，
1: 这个压力你自己找好。有的人呢，我长期血压啊控制在140，
0: 嗯，
1: 对吧？那你就稳定在140，不要让它波动。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情况下，也不要强制给它降低
0: 啊。就尤其是上了一些年纪的朋友，如果说我必须得卡在80/120，你血压降太低了，他反而也受不了。对，
1: 对
0: 对，
1: 尤其是容易得血栓。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准自己这个血压的平衡值，并不是每个人啊、
0: 嗯、
1: 都80/120，就像吃饭似的，
0: 嗯，
1: 说我一顿饭要吃一碗饭，那有的人他消化能力就比较强，
0: 嗯、
1: 吃一碗饭他根本就不够。那有的人可能还吃不了一碗呢，
0: 但是不是仅仅只限于说我血压高到140/150？那如果说那我现在170/180，我感觉我也挺好，但是这种危险性是不是就增加了？
1: 危险性特别大。年轻的时候呢可能还好一些，到年龄大了必然有动脉硬化的问题、
0: 嗯、
1: 那你血管承受的压力过大就有爆炸这可能性。
0: 我明白了庞老师、
1: 哎、
0: 是不是说如果我的血压是高于正常值、
1: 嗯、
0: 比如说高个5啊高个10啊、
1: 嗯、
0: 我可以不用说非得降到正常标准，
1: 对，
0: 但如果说特别高了，那咱们该治还是得治。
1: 对了，小南说的这个对、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考虑自身的承受范围承受能力，
0: 嗯，
1: 尤其是年龄大的人更要注意。
0: 是
1: 啊，有人说年龄大那就是一种原罪嘛，对吧？我告诉大家还真是、
0: 嗯、
1: 生老病死那到老了之后
0: 避免不了、
1: 啊、大家要极其注意啊、
0: 嗯、
1: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自己拿不准的啊，健康方面的疑问及时打个电话，我给大家解答解答。
0: 好的，我们节目继续，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同时可以添加微信将您的问题或者相关的诊断报告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片花过后解答微信朋友的留言。
2: 白丽辉，国家级全科中医，具有数十年丰富的一线诊疗经验，年少时便投身医林，后经国医大师点拨进入辽宁中医深造，长期工作在医疗一线，在医界及成千上万患者中都有良好的口碑和极高的评价，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和庞健老师在节目中一同服务于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疾病困扰，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为大家解答疑问。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微信朋友。这位叫知足常乐的朋友说，二位老师好，我之前呢血压高没控制好，出现了脚和眼皮都肿起来的情况，同时呢头顶也发胀，胸口闷，呼吸不顺畅，深呼吸我也只能把这气儿就吸到胸口这儿就没有了，你再往下吸吸不进去，看过好几个医生都没给我看好，后来呢就碰到二位老师了嘛，也听了二位老师的意见，用上了桑叶玉竹茶，现在我这个脚和眼睛水肿的情况已经是消下去了，胸口闷呐、啊，呼吸不顺畅的情况也好转了，深呼吸能感觉到，哎，这个气儿顺下去了啊，而且还匀称了。非常感谢二位老师，这次呢想要咨询一个问题，眼睛不太好，看东西总是重影还模糊，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改善一下呢？
3: 嗯，老人家血压高是吧？
1: 嗯，
3: 那你血压升高之后肯定要出现水肿啊，
1: 嗯，
3: 哎，头顶发胀啊，胸口发闷呐、啊，呼吸不顺畅啊，其实这都是血液循环出现的问题。
1: 对，就现在的说法，一个现象叫堵车了。
3: 嗯，
1: 其实我们为什么用三叶玉竹茶去针对这个问题呢？你看这个三叶玉竹茶里边十个小草药，大部分都入肝经的，肝是主疏泄的，它就像一个交通警察似的。 你堵车了用交通警察，你看很快就能把这个交通给疏通开，和人体是一个道理。如果你气滞血瘀，气血凝滞了啊，坚持用这代偿饮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往往大家如果有用这个代偿饮，建议大家长期坚持的用下去。再有个视力不好，其实视力不好呢跟哪个器官关系最大呢，就肝脏，跟肝脏关系是最大的。另外一个，这个肝脏不好了以后啊，本身这个眼部的微循环就受到影响，开个药啊，这个药呢叫拨云退翳丸，这个药的效果就很好，它能改善两个循环，一个肝眼循环，一个是眼部内循环。所以这个啊，拨云退翳丸大家眼睛不好的可以坚持用一段时间。因为它的原方呢就是明目方，这个我们对它是非常清楚的。最开始呢没有成药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用这明目方，有成药之后现在等于更方便了，而且呢效果还有保障。所以大家呢如果眼睛不好的人啊可以用一段时间。
0: 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叫做一汪秋水，他说自己啊是想替老伴儿问一下的，老伴儿是糖尿病刚刚发现，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控制住？自己老伴儿呢因为弟弟去世了，所以特别伤心，从那天回家以后就开始突然间暴瘦了，而且看到肉就恶心，吃不下东西。一开始是不是也这胃肠出问题了，就去医院检查，但没想到这一检查吧，把糖尿病给查出来了，现在就想问问有没有个能控制住血糖的方法。
3: 它就是什么呢，大喜大悲的哈，
1: 大喜大悲。
3: 哎，你看啊，如果说经常性因为某些事情特别的伤心啊，或者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那就会导致我们出现血糖的升高，有可能都引发糖尿病的情况。
0: 那这个情况需要立马就吃降糖药吗？
1: 不是，
3: 不，
1: 这个我们往往不太建议，但是往往大概率情况下啊，这时候看大夫，大夫不光会给吃这个降糖药，还会打胰岛素。所以这种由于情绪波动所引发的血糖波动都是暂时的，它跟你的情绪走的。如果你情绪慢慢稳定下来，血糖也跟着下来。
0: 但是这时候也不能说不管吧，如果血糖那么高了也不行，是不是？也有点干预的方式。
1: 对，所以我们从两方面入手，一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但是爱莫能助的是什么呀？一定要快速的平复下心情。只要心情稳定下来。一个人的情绪是能带动你浑身的这个代谢能力的，所以第一个让他情绪稳定，从这个悲痛当中走出来，这是我们做不到的，需要家里人多开导开导他，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让他用这个桑叶玉茹茶，加速他肝经的代谢能力，加速他血糖的代谢。这样一来呢，他身体各项指标都能够趋于正常，所以啊。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告诉大家，就我们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谁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能力来面对，来解决这些事儿。所以大家呢，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啊，看开点儿，就是你允许你难过，允许你伤心，但是一定尽快的走出这个状态，否则对你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在临床当中，往往你看长期失眠的患者。往往都因为什么事儿着急上火，生气了，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再有得糖尿病的，因为这个有什么事儿，我忽然间就得了糖尿病，然后就常年用药，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在保重身体健康的时候啊，更多的建议大家去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态，关心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
0: 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伙来说再见了。如果说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困惑，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来进行咨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4: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参与我们节目有两种方式， 一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5: 祥康家人们，如果你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11-8269-959 0411-8269-959 0411-8269-959 总公司监督电话400-017-6677 400-017-6677 400-017-6677。
4: 另外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103825529来和我进行留言互动。我再说一下，微信是18103825529。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听众们大家好。今天呢接着给大家讲，那讲这个时候啊，我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一个专门调节脂肪肝，哎，还有血脂，哎，降血脂的一个食疗方法，您还记得吗？准备好笔和纸，我给大家呢再重复一下啊。昨天呢说了，抓一把黄豆啊，搁在盆里头，再抓上啊一把的花生，哎，放到盆里头，拿水啊洗干净了。洗干净之后呢，搁在早晨的时候啊，您呢放在豆浆机里头打成豆浆，哎，每天的早晨呢您空腹啊，哎，喝上一杯。这时候呢大家呀在家的时候呢，每人呢都能喝上一杯。那这样的话喝上一杯呢，可以帮助您啊改善那个血脂啊，还有脂肪肝啊，啊，就像这个重度的脂肪肝，连续喝这个三个月，哎，之后啊，你这个身体情况也就改善了。希望大家呢，啊，记住这个小的食疗方法。这时候呢，大家记住啊，这个是大人孩子啊都可以用啊，这个是专门调节大肚腩啊，还有呢脂肪肝啊，还有那个脂肪代谢功能性紊乱。这个效果啊很不错的，希望大家伙儿呢记住这个方法啊。那就有人问我了，说的黄豆啊和花生搁多少啊？告诉大家，1:1的量就可以了，按人的家庭的人的身体情况而定啊。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给大家说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知识啊都是我多年的累积，希望啊大家伙儿啊听了之后啊拿笔和纸啊都记上，万一呢哪有能让你有帮助的改善的啊，这希望你记上之后啊你就去用。有的人说了，哎呀，王军老师啊，你讲这个知识啊真是啊叫我感觉到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行，那就不白讲，是不是啊？我希望大家伙啊记住，有些东西啊事情永远都不是白干的，只要你去努力都会有所改善。那我想问问朋友们，您推肚子您推了吗？啊，您说推肚子有哪些好处呢？首先推肚子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肠道的吸收，因为肠道啊是万病之源啊，很多的问题身体的健康啊跟肠道的吸收啊都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呢，您推肚子，平躺在床上推肚子呢，可以把你的身体当中的宿便啊，就是什么叫宿啊，住宿的意思，就是待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时候呢它可以帮助你代谢出去，而且像有便秘的腹泻的都有很好的改善和啊帮助。那天天推肚子，肚子会小，而且肚子呢会软，让大家记住啊。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些新的知识，那讲什么知识呢？我跟大家说，每个人呢都是一个身体，你看汽车出厂的时候呢，它呢都有配件啊啊跟着出厂啊就出来了，是不是啊？你看人呢在出厂的时候呢，谁给你带配件来了，是吧？你要脚上带多长一个脚趾头都叫六针，是吧？都给你截掉它，为啥呀？那多长那个物，告诉大家，每个人从出厂的时候啊都没有啊带配件来。那咱们呢要保护好咱们的身体的器官以及配件的时候呢，我呢告诉大家要呵护自己，每天为自己呀 啊推推肚子，摸一下的自己的身体。那说到这儿的之后啊，你的身体有哪些问题呢？这个时候呢我教你啊探测一下， 摸一下就知道了。那今天我要教一些小的新的知识和方法和食疗，希望大家呀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好的验方啊，您都可以从啊打这个400热线啊直接跟我联系，我直接接通。接通之后呢，你有啥事儿啊你就直接说，或者你有好的验方你都可以献出来。还有呢，你感觉我讲的哪块有什么问题啊，你都可以说出来。我呢为了大家伙的健康啊啊我也在改。为啥呀？我是大姑娘上轿啊，啥讲啊，第一回。那谁都有第一回的时候，也需要啊啊听众们呢、啊、大家伙儿，你愿意听呢你呢就给我打个电话支持我一下，您不愿意听呢也告诉我一声，我好啊改正一下自己啊。有的听众说了，我说话呀放慢一点的声音没问题啊，我的声音呢会尽量的放慢一点点啊，因为太慢了我怕呀大家呀耽误时间。实话实说，做人做事嘛，现在人都可忙了。今天您听到我的讲课了，说明咱们呢是有缘分啊。我就希望大家伙儿您呢有缘呢咱别错过了，今天我希望能帮助上你。那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啥呢？淋巴。那说到这儿之后啊，那最敏感的啊身体的探测器，我要讲这一块。那为什么要讲这一块啊？因为人呢生病时啊，您一般是怎么样的会发现的呢？这个时候有的心呢小病小灾的还好点，那大病大灾的人家都不知道。这是我教你怎么探索自己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您摸一摸你就知道了。很多人呢都通过了疼痛啊，还有那什么呢，瘙痒啊，腹泻啊等症状啊，发现了人体的健康的蛛丝马迹。其实人体内有很多种敏感性的疾病，并能及时发现信号和器官。那就像淋巴啊，就是很重要的一种。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希望您做好笔记啊。那我们常说这个淋巴其实是一个系统，它由淋巴啊管道和淋巴的组织和淋巴器官组成的。大家最熟悉的啊淋巴结就是一种淋巴器官。那淋巴结主要有三大功能，您知道哪几啊哪三大功能呢？第一呢，生成淋巴细胞啊，第二呢，过滤淋巴液，第三呢是发挥免疫作用。对，它也属于免疫系统啊。它外形啊像蚕豆大小，分布在全身，您知道都哪里有吗？很多人呢在人体的表皮部位啊，像有哪里啊，像有颈部啊，腋窝啊，腹股沟等很多的地方啊，并集中的生啊成群啊，都结伴成群的，这大家伙你都知道啊。当啊细菌呢、啊、和异物还有呢癌症细胞通过淋巴时，淋巴细胞会增加它的活化啊，同时他们很多的部队呀、啊、就会出来啊英勇作战。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淋巴结发生了变化，就成了啊报警的信号。很多人呢都会说了，他报啥警啊？那你看看，我接着给大家往下讲。其实啊，人体的正常的淋巴呀啊结啊，但正常的淋巴结啊就像米粒一样的大小，它们呢啊地质啊较软，光泽啊却可移动啊，像在腋窝下的部位啊一般都很难摸得到的，就像你腋窝下能摸到，其他地方你很难能摸到的。如果淋巴结出现了肿大了疼痛了啊，地质有变化了，比如说软啦、啊、或者是变硬啦，或者是溃疡啦啊，或者是一波有啊波动感啦，其实尚有机能通过淋巴结向我们发出了疾病的警报。那都哪些警报呢？我得给大家讲一讲。像生病时啊，淋巴会警报不同的部位啊，淋巴结的异常往往提示不同的问题。我们先来说啊，头颈、 附近的淋巴结，他们的位置啊有哪些呢？如果发现以下几个淋巴结肿大，可能预测有一些不正常了。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人体的淋巴结都有哪里啊？你看啊，比如说有耳根的呀、前下颚呀、脖根的呀、锁骨旁啊，是不是啊？这都有淋巴，还有腹股沟啊、啊腋窝呀，还有咱们的什么呢？就是腿窝啊、委中穴那儿啊，就是膝关节底下有个窝窝那儿，像脚脖子了呀、啊手脖子都有淋巴结。那比如说我从啊一条条的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那为啥说讲一讲呢？因为跟大家讲啊，我讲淋巴不是我要说什么啊，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的，我跟你讲的不是医学根据啊，你有问题赶快找医生啊，我只是跟你讲这些小常识，我给大家我知道哪儿就讲到哪儿，我说话呀不一定流顺，因为呢我这人呢从来那个讲课前啊没打草稿，我说话从来不打草稿啊，我都是脑子里有啥想啥我说啥。今天我有可能讲淋巴，明天我可能讲脂肪肝，后天我可能讲胃肠，大后天我可能讲肾，那玩意儿我讲哪儿还不一定。我今天讲啥呢？和明天讲啥我还没预测出来啊。今天我就先讲淋巴，希望大家伙呢重视一下。还是这句话啊，您感觉我讲的有点道理呢，你就打个电话支持支持我，免费的啊，400电话你就打通，直接我接啊。你有啥好的验方，家里有个医保啊验方，你就啊献出来，让更多的人呐、都能帮助一些健康。哎，来到咱那个这个家有医保这个啊收听的时候呢，咱们能帮助别人呐，一点啊就是一点啊。那我给大家说到这儿了啊，那接着往下讲。那我刚才讲了下颌淋巴出现肿大啊，就比如说那跟哪有关呢？比如说什么呢？像口腔啊啊面颚部啊有出现炎症啊，像鼻啊咽呐、扁桃体啊等上呼吸道细菌感染者，有的人像结核啊、白喉啊啊，还有呢猩红热呀、等一些问题，这属于啊你这个下颌淋巴。啥叫下颌淋巴呢？就是咱们呢老百姓讲的下巴子，哎，下巴底下不是软当当的吗？哎，往下一捋，那有个喉结，男士有个喉结，女士没有啊。现在呀，很多人呢都出现有喉结了，为啥呀？就说没有问题啊。那这就是下淋巴，它就是管什么像口腔啊、面部啊，还有什么鼻子炎的。扁桃体呀、咽炎呐，这都是这个下颌淋巴。那说了，那枕部淋巴肿大是哪个步骤出问题了呢？就是说我跟大家说什么叫那个枕部啊，就是后脑勺的啊，就是颈椎旁边那个后脑勺那儿淋巴又是出现肿大了，就会出现什么像皮肤病啊、风疹呐、荨麻疹呐这些问题，大家知道了吗？这个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的急症啊，我给大家说一下。那讲到这里之后了，很多人说那我得的皮肤病跟那淋巴有关，对，你所有得皮肤病的都是后脑勺这一溜的淋巴，就是两个大筋那儿啊，淋巴是出现了，哎，那个一肿大了那就出现问题了。那有的人说了，那我这淋巴都肿了，你有啥好方法没？告诉大家，我一会儿解会儿说，中间呢我会教大家很多的手法，你好好听着点啊。那首先呢，耳朵前面的淋巴有肿大，就像什么听弓这个位置，耳朵有多大你能看到吗？前面窝窝那儿。那这时候呢你要注意哪个方面出问题了，比如说眼睛、脸、额、耳朵发炎了，会引起这个淋巴的肿大啊。那还有人说呀，我锁骨的淋巴肿大是咋回事啊？啊，像左侧的锁骨上的淋巴呀，肿大就是咱们啊脖子下边有个软骨，哎，这个叫做锁骨啊。那这是一般的肿大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不是绝对的，你要赶快上医院了。那有一般的常见的都是消化系统转移的肿瘤啊，如果啊，比如说有的胃癌啊、肝癌啊、胰腺癌啊和啊还有那很多种的胰头癌什么的都会出现这块肿大啊，就是左下颌啊锁骨这个位置啊，左侧的锁骨这个位置啊。那右侧的锁骨淋巴肿大呢，人说有左就有右嘛，左手嘛右手嘛，淋巴肿大咋回事啊？ 那可见于出现什么问题呢？叫支气管啊出现肿瘤，或者食道肿瘤和淋巴结节转移啊，这个你必须要记住啊。那有感觉这样的淋巴肿大的危险啊，有一些有一些部位的淋巴的肿大，我建议你啊，你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那要出现哪些问题，我今天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些东西有肿大的话，你真的，我建议你上医院好好看一看。那怎么一会儿我教教大家怎么摸这个啊，怎么肿大的啊？比如说呀，那个腋窝下的淋巴肿，常见原因是乳房啊、上肢和肩背部出现了很多的炎症啊，像或者是啊乳腺肿瘤或淋巴转移肿瘤，这个呢，你要是腋窝的肿大啊，这个千万要注意了。一会儿我教你咋摸，你千万好好摸摸自己啊。还有腹股沟淋巴的肿大，多半出现什么结果呢？下肢下部分，还有那些啊男士的男科啊，还有那女士的妇科啊，或者是腹腔肿瘤以及淋巴肿瘤转移啊，这个是腹股沟这块的淋巴肿。还有呢，那个腘窝，什么叫腘窝？就咱们那个膝关节下边这个窝窝叫腘窝啊。腘窝淋巴的肿大多由于出现小腿出现了炎症，是不是有血栓呢？啊，这个呢时候大家伙要注意了啊。那我呢今天呢教给大家一个什么呢？一个手法。什么手法呢？就是你拿出你的三根手指，拿出三根手指之后啊，摸出咱们的身体的健康的信号。就比如说啊，颈部啊、腋窝啊、腹股沟啊，各个的淋巴的异常，可以通过啊触摸进行检查。那具体方法是将食指、中指、无名指三个手指啊并拢，哎，平压在放在你要检查的部位的皮肤的表面啊，进行啊滑动触摸。这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啊，在自测时，滑动的方式啊，尽量要垂直的往下啊方啊移动啊去按。这个时候呢，大家伙要记住了。还有呢啊，触动抚摸检查的时候呢，尽量的呀，发现淋巴异常，特别是淋巴结明显的肿大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还移动，一定要必须紧急就诊啊，或者给我打通电话。要是都给家待着，医院不开门的情况下，你给我打电话，我这头呢会尽全力的帮助您啊！大家千万记住，别害怕啊！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必须跟大家说一声，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你别觉得我给你出的任何方法啊，可是我不是医生，这都是验方啊。这个时候呢，我给你出的方法，你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就不用啊。可是呢，那我丑话也得说在前面。你相信你就用，不相信你就不用。可是你可以不信，不可以不试。再说你用了也没有副作用，全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全是这些东西啊，一点副作用没有啊。到告诉大家一声，那有的人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了，也不要过分担心啊，大多半都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有很多的炎症导致，可以很快的啊调整和自愈。没有必要太惊慌，你看我说了半天都吓唬大家是吧？你看我又把大家这一块啊赶快说到了，可是我还要接着往下说。那你要是如果啊发现这个淋巴结肿大超过一厘米的啊，记得淋巴结还有抗炎治疗无效的，就是你上医院找医生治疗无效的啊，或伴有原因不明的发高烧的，特别是伴有消瘦的，你发现你下面你这两个月半个月啊，你那突然之间分量减轻，这个必须尽快给我沟通啊。那有可能是什么呢？肿瘤的警告。这个时候呢，我告诉大家你要注意了。那时候呢，应该啊高度重视。那为啥呢？你这头及时就医，或者是、打电话咱沟通。特别是淋巴啊出现啊结节的无痛性，进行啊比较大啊肿大，而且表面光泽。地质啊比较坚硬，就是说质地呢比较坚硬，就是你摸起来还有点烫手啊，抗炎治疗无效的，要高度警惕淋巴瘤的可能性，到医院进一步的排查，千万记住，听见没有？ 你有这些问题，你必须上医院进一步的排查，因为我不想耽误更多人的身体健康。我呢，就讲这个讲课，我为了啥？我图了啥？我就想让大家伙呢，啊，听了之后呢，能有好的这个啊帮助，知道吧？有现在人呢，不怕就医，也不怕好找到好的专。

0: 啊，医疗节目，我想变成什么呢？就是啊，表一辈的，大家都不要害怕它啊。有一些可是呢，这个淋巴瘤呢，有一些咱们家庭的这些那个东西啊，无形当中伤害了你。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咋把你伤害的啊。首先呢，咱们都知道有一个咱们的央视的著名播音员叫罗京，大家都认识吧？还有呢，有一些香港的啊实木业家居的一个著名的商家叫霍英东，大家伙不认识。还有著名的日本演员呢，叫什么呢？叫啊高仓健。这个那时候呢，他演了一个叫那个有一个演了一个电影特别的出名啊，我想想叫啥来，叫滚蛋吧肿瘤君的啊漫画作者和电影的啊原创，这个呢叫熊顿，都是啊淋巴肿瘤夺去了生命。你看看没？那为啥说我给大家说一块这一块呢？因为我不是吓唬大家，我呢必须要给大家先预防后调理，自己教给你那些方法呀你要学，学完之后啊你要学会了，你呢自己为自己检测。咱们不是医生，可是咱们要学，不是医盲，对不对？咱们不是医佛生，咱不能当医盲，可以当文盲，不能当医盲，医盲可是要命的，对不对？那我跟大家接着往下讲啊。那可是呢，淋巴系统是咱们人体的护卫队，这个大家伙必须都得知道啊。淋巴结也是疾病的探测器啊，因此啊要呵护它，咱们要爱护它，爱护就像爱它就爱自己一样。预防其出现肿瘤十分重要的啊，预防淋巴瘤应该注意咱们很多的方面啊，比如说防感染，与外界刺激的，与对抗菌性的，就比如说什么呀啊八四啦啊工业酒精啦，这些呢都离得远一点儿。像淋巴细胞的增殖过程中都可能失去它的变异性，这个大家伙都要注意。还有那有一些变异就会出现淋巴的肿瘤啊，还有淋巴瘤会异常的明显，有一些细菌，就比如说你肠道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反酸，有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啊疼痛啊，有饥饿感，有黏痰，还有的人呢出现口臭，严重性的口臭啊，有的人会出现便秘或者腹泻，那跟什么都有关系呢？就说明啊，你要注意你体内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属于传染性疾病，你一个人得了有可能你一家人都会得，只要免疫力一低下，这个病啊就会出现。就比如说有的人出现得什么像乙肝啊艾滋啊啊，像感染者，这都是免疫功能的异常了。对，你免疫力一强的人，他就这种病有这种细菌他也不会增，也不会出现，只要免疫力一低这些问题都会出现了。那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要注意啊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马上啊过年了是不是啊，这时候呢大家伙都得一起吃饭，那你又自己有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你就注意了，第一要勤洗手啊，第二吃饭的时候啊你别给那拿着筷子夹了，自己吃完饭了又夹了别的菜给别人递过去，千万不能这么干，那哈喇子不都给人家了，这时候传染性疾病了。那怎么办呢？吃饭的时候往那个桌子上啊多放一个公筷，放个勺，你要给人家进菜的拿那个筷子给人夹，或者拿个勺给人家碗，这样的话呢避免了啊交叉感染，这时候呢啊还可以啊减轻咱们的淋巴系统，减轻它的负担。我希望大家多注意点。那说到这里之后啊，那有的人说有化学毒物，就像那个杀虫剂啊八四啊除草剂啊，那是咱都接不住的哈。那可是有的人呢会什么啊，能接触到的，把这个手机啊放在哪儿呢？前胸，把手机装在怀里，把手机装在裤兜里，这个时候呢都使这个淋巴呀出现了放射性的辐射，像有电脑电子产品，这个小孩离得远一点，因为本身免疫力就低嘛，是不是？那你说有的人啊躺在床上一直就看着手机，那你说他能不出现这个淋巴放射吗？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啊都注意点这一块。那还有的人呢要啊注意了自身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有的吸烟者啊啊，还有高脂肪高钠入者，还有一些呢就增加了肥量肥胖的，还有消化系统负担的这些朋友呢，你都要注意。注意哪一块呢？注意这个 饮食控制，因为肠道的淋巴要是肿了的话，还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淋巴瘤免疫力低下的会引起的，就比如说有一些白领的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会容易出现淋巴细胞系统变异，出现恶变。那就希望大家伙儿呢，记住我要警惕这个问题。你挣的钱为了啥呀？你不就是为了自己的过得好日子吗？是不是？可是呢，要定期的咱们自己摸摸自己的淋巴，也要注意健康。我们防范适当的放慢一些脚步，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就像多听听我的这个小讲课啊，快乐一点。那你说不好听话，你听别人的快乐，你听相声你不还得掏费用啊？你听我讲还不用掏费用，多好啊，是不是？那时候呢，调节一下自身的情绪，注意一下的劳逸结合，别太劳累了，也别太啊那什么，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少熬夜，要适量的锻炼，让身心呢达到最佳的状态。这时候呢，我就希望啊，好好的利用咱们的淋巴这套啊，那疾病的探测器啊，要注意保护他们的健康，千万啊别亏待了他们呢。这时候呢，咱们的健康啊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那说到这里之后，咱们用哪些食疗啊可以帮助这些问题呢？第一个，您家里头有这个啊蒲公英是不是啊？这是天然的抗生素啊，您呢拿它十克放到杯里，再加上点金银花，哎，你给喝上啊，再加一点点的玉米须的。金银花放几克呢？你放六克就可以，玉米须的放个五克，哎，放那一起呀、啊，去煮水喝，这就说明啊，你有前列腺炎的呀，啊，特效果特好啊，这就是下山淋巴。那说到这里之后呢，你要是比较更加严重的，就是说有的说的，那我还不想上医院呢，我想预防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家里有大白菜吧，万有食物中毒轻微性的，这时候你拿大白菜帮的，加上胡萝卜，哎，就是红萝卜、胡萝卜放到一起煮，煮了水喝，这可以帮助您呀、啊、解除体内毒素。那我在讲课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阿姨呀、啊、说呀，说啥呢？说的，哎呀，王老师啊，听你的讲课啊，学到东西了。昨天晚上我就回家了啊，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咋回事呢？我的儿子呀，出现了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肚子又脏又恶心，排不出来。哎呀，他可难受了，差点上医院。正好听您说用这个大白菜帮子加胡萝卜，因为里边有什么呀，胡萝卜素 VC 呀、啊、这是煮完了让他喝了两大碗，我就给他推肚子，推了将近多少下，500下，哎，第二天找人背起包就上班了。我说他多大了？哎呀，年龄啊39了。就是他第二天早上把这胡萝卜我们热热就给吃了啊，这个真好，这个方法。就是我告诉咱们听众们呢、啊、方法虽好，需要辩证，啥意思呢？你喝了它呢没有副作用，可是呢要记住在哪里呢？你呀有严重了必须就医。我刚才教你的淋巴测试三个手指平摸这一块啊，还有加强推肚的这一块啊，我真的没有说瞎话，希望您呢啊把这个方法啊简用一下。人都说你讲课都嘻嘻哈哈的，那玩意儿人都是医学上啊都什么呀都特别严肃的，你怎么嘻嘻哈哈呢？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讲的这些都不是医学，讲的这些都是家常的一个常识啊，一些小的方法，而且呢我讲的这些都是一个明确的一个验方。还有你是医学，现在的医学都咋医学了，全是仪器，不叫医学，叫仪器检查，医生看的仪器的病症去看病啊。可是呢我呢建议你上医院，因为他给你对症治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祥康家人们，如果你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11-8269-959 0411-8269-959 0411-8269-959，总公司监督电话400-017-6677 400-017-6677 400-017-6677。
3: 另外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103825529 1810382559
1: 进行留言互动。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啊。
4: 王老师。
0: 哎。
4: 今天给你打电话是向你反馈一个好消息。
0: 哎呀，有啥好消息？您说，今天好消息真多。
4: 是吗？
0: 嗯。
4: 嗯，是这样的。是那个一个83岁的阿姨，那天就是你给她出了一个方子，她是全身发冷，
0: 啊，
4: 感觉后背有凉风的这一个，
0: 啊，
4: 还有这个嗓子干、鼻子干、眼睛干的这一个，
0: 啊，
4: 你给她出的这个枸杞子煮荷包蛋啊，
0: 啊，
4: 她吃了3天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高兴，给我来电话。
0: 哎呀，这么好啊。
4: 嗯，她说她的现在这个后背啊，虽然说感觉到还冷，但是比以前啊情况减轻了。
0: 啊、是吧？
4: 就短短的3天，我让他吃1星期再给我打电话，这个阿姨高兴的3天就给我打电话了。
0: 真好，那就让他坚持用呗。
4: 嗯，还有这吹肚子，以前的时候他每天吹300下，现在呢他是早300晚300。
0: 啊，坚持用这些方法，不花钱，省钱，安全，省钱，有效，是不是方便、
4: 嗯、
0: 是不是多好啊，家里枸杞不有的是，扔了白瞎了吃呗。
4: 嗯，他给我打电话，他就说非常感谢我。我说你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王老师。
0: 哎呀，你也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这个平台，你感谢这个电台。电台呢，这说不好听话了，把我找来了，要把这个讲这些方法，就是专门为这个老百姓做福利啊。就是现在呢、
4: 嗯，
0: 说一句真心话，很多老百姓啊都走弯路，找不着自己好的方向。现在呢，
4: 嗯、
0: 咱说我也是个普通老百姓。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是专家，我就知道这些偏方啊、食疗啊、验方啥的，能给大家带来什么的好处啊、健康啊，这是说不好听话了。咱们呢，就是说对付着，有啥问题呢？你给我打呢，我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呢，我就建议你上医院。为啥呢？因为医院是治疗啊，救死扶伤的地方啊。可是呢，3分治7分养，医院治完了之后，是不是？那咱们得需要养的时候，你再找我呀，我帮你养护养护，是不是？可是告诉你啊，我可不治疗病情啊，我也不是大夫专家，你可别找我治疗，我治疗不了啊，我只能给你养护啊。
4: 治大病。
0: 对对对，可是我跟你讲，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4: 嗯
0: 啊，我就是
4: 别人快乐自己是吧、
0: 啊？对对对，我就是整理这些小验方。到家里头，你家里有什么好方法，你都可以打咱们的直播场外电话，你找我，把你的好方法献出来。这头几天就有老多献方的吗？是牛皮癣的好方法，我听得我老激动了。哎呀妈、
4: 嗯，
0: 这牛皮癣的人可真是找到好方法了，是不是、啊？我也特别高兴。我就希望大家伙呢，记住有好的验方，你跟我说。说完之后啊，我也不一定给你推广，知道为什么吗？得经过我本人的试验，就是试验完了没有毒副作用了，没有任何损伤了，我才能去推广。我得保证我推出的方法是安全的，知道了吧？
4: 嗯、对。
0: 哎，再说有效果。
4: 嗯，对
0: 啊，我不能给你推一个，我这推一个方法，我什么的好处都没有，我什么得啥好处了？没有。可是呢，好处没有，你也不能给别人带来坏处，对不对？
4: 咱这是献爱心，王老师。
0: 对，献爱心，咱就是说呢真心话。那你也献了爱心，你看你把刚才把你的好的方法给我回了一个音儿，给我反馈上来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啊，我说话稍微激动点啊。
4: 太激动了。
0: 哎呀。
4: 只有3天的时间。
0: 干3天是吧？这个方法呀，好多人都说3天有效果，可是我从来也腰不疼，后背也不疼，我哪儿都不疼，跟年轻有关啊。可是我吃这方呢啊，我是没啥感觉，我就知道馋解馋啊，我爱吃煮鸡蛋呢，
4: 嗯，
0: 知道吧？还甜收的，挺好吃的呢还。可是呢，好多人跟我说，年轻人腰疼3年的，家里人给他做了也吃了3天，腰不疼了。
4: 也是3天见效了。
0: 对，他也是3天。这个人年轻啊，有40来岁，那腰疼了3年了。他那个母亲听了咱们这个啊家有那个啊家有医保这个栏目之后啊，他也知道这方了，回家去用了。用完之后呢，他儿子呢拿他当早餐吃，他抓一把枸杞子，不是50粒，那有60粒。他说的，给他凉完水煮成一碗水，打了3个荷包蛋。当早餐吃，对呀、啊，亲妈妈，这不是后妈，这后妈绝对不给吃那么多，是吧？那就是说吃了完了之后，哎，人吃了3天腰就不疼了。他妈，他儿子找他妈说嘛，哎妈，你跟哪儿说的这么好的方法呀？这么真好使哎，
4: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咱们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你要记住了，不光你也要听着，拿个笔拿个纸做好笔记。这好的方法你用了以后，你可以不信，不可以不试，你吃了也对你没有任何坏处，推肚子对你也没有任何损伤。你推了万一好了呢，是不是省了一部分钱？咱省钱救济点那些穷贫苦的人，是吧？咱献献爱心不好吗？是不是？
4: 对，
0: 哎，
4: 利弊作用没有毒副作用，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应该这么做，是吧？
4: 嗯，王老师，今天我给你反馈了这个信息以后，我还有问题需要咨询你。
0: 行啊行啊，你有啥问题你就直接说就行啊。
4: 行，一个67岁的阿姨啊，就是小便的时候控制不住，老是尿裤子，5-6个月了这个情况。
0: 老是尿裤子呀？那个说明肾阴虚了呀。
4: 肾阴虚哈。
0: 对，肾有问题了啊。
4: 嗯，咱怎么样帮帮他，王老师？你想个办法。
0: 哎，我跟你讲，这有啥办法啊？
4: 嗯、
0: 那个你呀、啊，去那个让他上药房。
4: 嗯。
0: 啊，到时候你记不住啊，也可以打咱们肠胃热线啊。
4: 哦，肠胃热线。
0: 肠胃热线可以加微信，我给微信里给你回也行、
4: 嗯，
0: 都是我来接，知道了吧？
4: 哦。
0: 电话都是我来跟你那个沟通，你都一打电话就能找到我啊，
4: 嗯、
0: 也不花你的钱哈、
4: 嗯
0: 啊。你看、
4: 嗯，
0: 你没觉得你缺点啥？我告诉你咋办吧，就你买那个杜仲。
4: 杜仲，
0: 哎，药师同源的杜仲，
4: 嗯，
0: 上药房买，记着啊，杜仲，木字旁加个土，念杜，
4: 嗯，
0: 啊，重量的重，杜仲、
4: 哦，重量的重，
0: 啊，记好了没？杜仲，
4: 记好了，
0: 哎，鸡蛋，
4: 哦，一个鸡蛋，
0: 对，把杜仲30克添上2碗水，煮成1碗水，
4: 2碗水煮成1碗，
0: 对，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鸡蛋呢打，一打开，它嘟噜一下子就掉锅里了。
4: 就是荷包蛋呗。
0: 哎，对了，你真聪明。
4: 嗯，打上一个荷包蛋。
0: 哎，打上荷包蛋，再煮，煮成半碗。
4: 再煮。
0: 哎，你让他稍微喝点汤，吃这个荷包蛋。
4: 哦。
0: 我跟你讲，这个方是管啥的不？这个方是管，就是开了水龙头就尿裤子，
4: 哦、
0: 就想你小便憋不住尿，尿完尿就是说不好小便完了，不管男的女的，一提上裤子尿又出来了。
4: 嗯，
0: 这叫肾虚，而且呢，还有呢，有的人出现什么结果呢？哎呀，着急呀、啊，找厕所，厕所还没找到呢，开始往外尿了，
4: 对
0: 憋不住
4: 这种情况。
0: 而且呢，还有的人出现什么结果呢？哎呀，那个尿没多少，知道吧？还老劲想尿，这方法都管用，哎，这方法管用。
4: 哦。
0: 还有呢，你看他是不是妇科有问题？
4: 哦，让他注意一下妇科是吧？
0: 对，不管他有没有问题，用这方法用一下。用啥呢？家里头啊，你家的厨房有没有啊？啊，对，家里都有厨房哈。你看我问的这个话题，
4: 嗯、
0: 哎，就是逗你开心。其实我的节目呢，就是开心快乐学知识，健康啊，幸福找全家，是不是？家有一方，家有一老，家有一老，家有一宝，对不对？听咱们的家有一宝这个栏目呢，就是让你快乐啊，学知识啊。家里的厨房里头，上厨房翻厨房啊，嘀哩咕噜的你翻。翻点啥呢？翻抓着一把花椒，
4: 花椒，
0: 哎，扔到锅里，
4: 嗯，
0: 锅里添上一大瓢水，在3斤左右，
4: 嗯，
0: 把火打着，
4: 嗯嗯，
0: 啊，再拿一颗大蒜，带皮的，
4: 哦，加一头大蒜是吧？
0: 对，一头大蒜放到菜板子上，别拔啊，
4: 嗯、
0: 拿菜刀啊，啪嚓一下子给拍一下，
4: 就是带皮的是吧？
0: 哎，对，带皮的，
4: 嗯，
0: 啊，给它啪一下扔到那个锅里头。别碰的水哪都是啊、
4: 嗯！
0: 再拿一颗大葱，
4: 嗯，大葱，
0: 现在大葱可贵呀、啊，可是那你比买、
4: 哦、
0: 你比买药也便宜、啊。
4: 大葱去皮吗？
0: 不去皮，不去根儿啊。
4: 哦，不去皮，不去根儿，就是连根带叶是吧？
0: 对对对，给洗净了。
4: 嗯嗯。
0: 到那个搁在菜板上去啊，啪啪啪，你一顿拍碎了，拿菜刀嘎嘎嘎给剁成6块。
4: 哦，6块是吧？
0: 啊，你7块也行，你8块也行。
4: 嗯嗯，
0: 还你剁几刀，你不剁你拧吧扔锅里也行。
4: 嗯，
0: 你就开水煮。
4: 哦，开水煮。
0: 对，
4: 煮多长时间？
0: 煮开锅5分钟。
4: 5分钟。
0: 啊，你倒到那个干净的盆里头。
4: 嗯。
0: 啊，加上2勺小苏打。
4: 哦，加小苏打2勺哈。
0: 对，
4: 加、这个、熬好了水以后再加是吧？
0: 对，2勺小苏打。
4: 嗯。
0: 啊，把那些东西烂割东西你可以捞出来扔掉。
4: 嗯，
0: 扔掉之后用那个热气去熏洗下身。
4: 哦，就是熏是吧？
0: 对，熏，别烫着啊，烫着我可不负责任呢，你烫着起泡了，我的妈呀，那可遭罪了。
4: 就是熏又不是洗，怎么能烫着呢？
0: 那我得跟你姐说一下的呀。
4: 嗯嗯。
0: 熏完了之后， 去买那一块钱那个一瓶的饮料。
4: 嗯，饮料。
0: 不是饮料，那个矿泉水，一块钱一瓶的矿泉水。
4: 哦，矿泉水。
0: 那个水喝了。
4: 嗯。
0: 用那个瓶子，把那个
4: 水。嗯、矿泉水瓶。

0: 嗯，吸进来，对着妇科那往里头吃，
1: 哦哦，
0: 或者上药房直接买那个妇科洗浴桶，有那个壶，专门有这个
1: 嗯
0: 洗这个壶，知道了吧？
1: 嗯，嗯，我
0: 再去
1: 明白
0: 买，
1: 了，王老师，
0: 有那个壶给它冲洗。再加我刚才给你那个杜仲的方，我告诉你，不管你啥妇科病，老年性妇科瘙痒、前列腺问题有异味的，男士、女士，还有阴囊潮湿的，我告诉你，这个方你洗了3天，我告诉你好使，
1: 3天就见效呀？
0: 哎，有的1天就见效，人与人不一样啊，这玩意儿谁敢决定呢？你老年吃抗生素，拿抗生素的化学原料洗的话，那我就不敢保证了，这多自然呢，你感觉那些有毒素作用吗？
1: 没有，
0: 哪个不能吃啊？
1: 都是能吃的，要是
0: 对
1: 重点的。
0: 嘛，你洗你肯定没有坏处，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对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呀？药食同源，能吃它也能入药。为啥说咱家有医保这个栏目呢？有人请咱去做呢？我跟你也说，我真不会讲，我现在
1: 但
0: 压力
1: 是
0: 可大了。
1: 你能帮助患者就可以啊，
0: 能
1: 不
0: 帮助，
1: 用太
0: 对，
1: 会讲。
0: 也就是在这一块儿吧，能帮助，真的能帮助。你说我能不能帮助？
1: 能。
0: 对呀，就是我真的，我就是他们寻思我也就是能帮助患者，可是我讲的真难听，看他公鸭嗓子，南腔北调的，说话是不那个不语伦次的，你看是不是？
1: 那唱歌的唱的好听，他能帮助你吗，王老师？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实话呀，就啥呢？我能帮助呢，尽力了。就啥呢？哪说的深了浅了？所有的人啊，别挑我。你感觉我呢，想要我怎么改呢？也大家伙帮帮忙。你打咱们场外热线，告诉我一声，跟我通通话。你说我咋改，我就咋改，哈。你感觉我说话沉稳一点，当老中医也没问题。可是我不是老
1: 你
0: 中
1: 太
0: 医，
1: 谦虚了，
0: 你也别拿我当医生。咱也说，咱不是医生，咱得实事求是。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就有知道这些方法。哎，我啥都记不住，我就能记住方。
1: 就是帮助别人是你最快乐的，是吧？
0: 哎，对了，到以后啊，你这是说不好听话了，你想买点便宜东西，你找我，我给你找厂家，我给你找跑去买去，
1: 那太好了，王老师。
0: 行吗？
1: 行。
0: 嗯，到以后呢，那个我会有机会，到你们有啥需求跟我讲，我就给你们操操这心啊。
1: 肯定的，王老师。
0: 嗯呐，行，你还有
1: 我
0: 啥问
1: 还有
0: 题
1: 一个
0: 没？
1: 问题，我还有，
0: 啊，
1: 我
0: 还
1: 问题
0: 有。
1: 老多了，王老师。
0: 行啊，你多多益善呐，一下说吧，都说出来啊。
1: 一个60岁的阿姨，就是腿无力，感觉呀，腿发沉，气色不好。
0: 气色不好，他腰不好啊？
1: 他说没有感觉。
0: 他腰没有感觉，外腿麻不麻呀？
1: 腿不麻，就是感觉走路没劲，感觉特
0: 没
1: 别
0: 劲。
1: 沉。
0: 你这么的，这个我不能给出方法，你得给我一个回音儿。啥回音呢？你让他回家找个镜子，找个镜子站好了或者坐好了，把镜子照着脸。把舌头自然的伸出来，啊，看看舌头偏没偏。
1: 看舌头偏没偏？
0: 对，用舌头偏了，告诉我，再给你出方法。那要是不给我打电话呢，我给你出个方法啊，记得啊。他这个症状是容易出现什么？脚踏棉絮，脑发空啊，血压持续在高峰，容易走进中风中。
1: 有中风的前兆啊。
0: 对，刚60来岁。啊，这个时候呢，我这个只能猜测：一没见到本人，二你描述的也不清楚，他只是腿沉，他为啥腿沉呢？有几种原因，腰间盘突出，是不是？
1: 腰间盘突出，
0: 对，第一、第二，脑血管出问题了，他自己不知
1: 脑
0: 道，不疼不痒啊？你看
1: 没感觉，
0: 哪个得脑血管机会先告诉你，你得脑血管了啊？你要注意了，没有，都自己不在意，可是他提醒你了，你根本不知道。
1: 就咱没有注意是吧？
0: 对，还有一句话什么？舌偏流涎话不清，容易走进中风中。你看有句话这么说，你看脚踏棉絮脑发空，这脚就跟踏棉花似的，踩匀称似的，哎，这就容易了。腿疼也是这个症状。啊，我告诉你，一般的人脑中风的人都懒，
1: 都懒，
0: 你知道为啥他懒？为啥他懒不？
1: 不知道，
0: 因为他病人呢，他当然懒了，不是他本人懒，是他有病了，他才懒。
1: 是病懒，不是人懒。
0: 对了，啊，告诉你用啥吧，又是有这症状啊，现在你没办法，那他也没确定，你就给我照镜子看一看舌头偏不偏， 你记一下。
1: 好，你说王老师。
0: 木耳时刻干的。
1: 干木耳时刻。
0: 对。
1: 哦，好。
0: 干木耳时刻。
1: 干木耳时刻。
0: 哎，给它泡发了。
1: 嗯。
0: 啊，扔到菜板子上，你叮咣的给它剁碎了。
1: 嗯，
0: 家里有破碎机，你就给它最好也给打碎了最好。
1: 嗯。
0: 啊，这一个，第二个呢？哎，这是什么啦？这个是木耳了吧？
1: 嗯，木耳。
0: 瘦肉一两。
1: 哦，瘦肉一两。
0: 哎，知道为什么搁木耳和瘦肉吧？木耳啊，
1: 嗯，
0: 是植物当中的阿司匹林，它可以溶血栓。那有的时候吃阿司匹林就得了呗。可是阿司匹林吃时间长了得肝硬化呀，
1: 哦，
0: 吃时间长了内脏出血呀，吃时间长了胃溃疡啊。
1: 嗯，
0: 这玩意儿那是药啊，西药啊，那能常吃吗？能不吃就不吃，那些吃的人是没办法的，必须得吃的。
1: 嗯，
0: 知道不？不吃他要命了，他必须得吃。可是呢，
1: 嗯，
0: 常吃这些饮食啊，可以预防。这我教你这道菜，他就专门管脑梗的啊。
1: 哦，
0: 就是得了脑梗，你连吃45天，拐杖都能扔了。
1: 太好了。
0: 这方靠使啊，木耳十克，瘦肉一两。
1: 嗯，
0: 小枣五个。
1: 嗯，小枣五个。
0: 生姜去皮儿的三片。
1: 生姜去皮儿三片是吧？
0: 对，都给它打成泥。
1: 嗯。
0: 啊，你让它用啊五碗水熬成一碗水给它喝掉。
1: 哦，五碗水熬成一碗。
0: 对。
1: 嗯。
0: 你就都打泥了，连三碗的熬成一碗也行，黏糊的喝掉。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喝完了还通便呢。
1: 还通便。
0: 啊。
1: 不光通血管还通便，
0: 对，他先通便后通血管。我告诉你啊，千万记住，
1: 嗯，
0: 那个脑部血管的高血压的人、低血压的人或脑部血管的人不能啊，不能出现那个便秘和腹泻呀，那容易导致血管出现问题啊。
1: 嗯，对
0: 啊，得提醒他们千万记住啊。
1: 嗯，
0: 这个方这个食疗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0: 啊，这个验方就是你让他去用就可以了。
1: 嗯，行，我告诉阿姨
0: 啊，你先给我检查一下的啊。
1: 嗯，行，看看舌头偏不偏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咱们给他调整都是不负责任的，我说的是真心话。
1: 嗯，
0: 把，
1: 嗯，
0: 你吃这玩意儿也没副作用。
1: 嗯嗯，
0: 对不对？
1: 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一个81岁的叔叔，他是得帕金森5-6年了，全身僵硬。那个以前的时候呢，没当回事，有点僵硬吧，没当回事，基本上还可以自理。就是最近2年呢。那腿厉害了，僵硬的不敢打弯。
0: 啊，他这个病啊，帕金森呐，啊，容易脑萎缩呀。他现在变成舞蹈症没？
1: 舞什么症？
0: 哎。
1: 嗯，对。
0: 那就舞蹈症了，麻烦了。我告诉你，让他吃啥吧。
1: 嗯，
0: 每天。
1: 能帮帮他。
0: 对，每天7粒的蚕豆，他叫肝风内动，生气得的。
1: 蚕豆。
0: 蚕豆7粒。
1: 什么是蚕豆啊？
0: 蚕豆。
1: 蚕豆。
0: 啊。
1: 哦，蚕豆，听出来的词。
0: 蚕豆。
1: 嗯。
0: 啊，那个里边的那个有巴多胺。
1: 嗯。
0: 他现在吃的巴多胺那个药片呢。
1: 嗯嗯。
0: 这个蚕豆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容易贫血。
1: 哦，就吃7粒每天是吧？
0: 啊，7粒就行了。
1: 嗯，对。
0: 我告诉你，他这个病就是生气生的。
1: 哦，就是生气。
0: 我告诉你，生气导致的肝风内动。
1: 嗯。
0: 啊，蚕豆每天7粒。
1: 嗯。
0: 你让他去上药房啊，买牛蒡子。
1: 嗯，牛蒡子。
0: 对，你要是他买不到呢，可以打咱肠外热线，让肠外热线老师帮你买，帮你邮，帮你炒完了，
1: 嗯，
0: 帮你打粉，让他邮。
1: 嗯。
0: 这玩意儿常年吃。
1: 常年吃。
0: 那咋的？要不然的话，他会导致瘫痪的。
1: 嗯，
0: 天天给那的，只要一醒他就开始抖，一睡着了他就好。
1: 对。
0: 我告诉你，抖的这饭都吃不进去。
1: 是，就像你说的这样。
0: 嗯呐，老严重了。
1: 嗯，
0: 我跟你讲，这
1: 还有什么，王老师？
0: 这个适合上那个夜总会，那一放音乐跟跳迪斯高似的，当当的光跳不停，关键是的。
1: 嗯，
0: 你说累不累？老累了，
1: 王老师，别开玩笑了，这个叔叔老痛苦了。
0: 我知道痛苦，那谁让他生气了？你又记住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是啊，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咱得帮帮他呀。
0: 那帮帮他，呵呵，我没有开玩笑，我说实话，你听我的节目不就得开心点吗？这是整那么大压力干。

0: 他得病了，那肯定他有他的痛苦，对不对？
1: 对。
0: 啊，我这头也不是医院，我这也不是那个空中诊室，我那个肯定给大家的伙讲课的时候，我这人就快乐惯了，我不是取笑谁，真的。
1: 嗯嗯、
0: 那你说他得病之前，他就是犯了错了，这就是犯错的惩罚。那你说，你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干啥呀？你闲的没事啊你啊？
1: 他想不开呀、
0: 啊。对呀、啊，那就是气出病来了，就是拿药都治不好。
1: 嗯
0: 啊，牛蒡子炒黄打粉，
1: 炒黄打粉，
0: 对，炒黄打粉之后啊，千万记住啊，炒黄打粉之后每次早中晚各一勺，每勺是6克，
1: 早中晚就是各6克就是哈。
0: 哎，对，这个吃，这个吃完之后它这个抖啊就会减轻一些，要么常吃 B 族维生素。
1: 哦，维 B 是吧？
0: 对对对，
1: 维生素 B 族。嗯，就是也不是 B1 也不是 B6 也不是 B12 就是 B 族是吗？
0: B 族里边啥都有了。
1: 嗯嗯嗯，就是全的。
0: 对，他必须得吃。
1: 嗯、但这个面是用什么和？用水和呀，还是用什么和呀？
0: 他拿水冲服就行，可好吃了，香香的，还解馋呢。
1: 哦，用水冲服。
0: 嗯，我给你得告诉呢啊，这可慢啊，你别有的人说了，那我吃了一个月咋还没好呢？嗯、好不了，
1: 长期用是吧？
0: 他的病都多少年了，好不了啊！我告诉你啊，吃一个月，你吃一年能好了都不错。
1: 嗯，长期用，我告诉他是吧？
0: 啊，那长期用，你可不能说我吃一个月还没好，找我来了。那有的那个就找我们，那眼睛那医院都治不了了，那都失明了。跟我说，我给他出的方法，一个月见到光了，
1: 嗯、
0: 告诉我没有效，只见点光，他还没好呢。我的妈呀，我看不好，你上医院看吧。上医院不给我看了。
1: 重远。
0: 对呀、啊，这有些东西吧，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针对性的调理。可是呢，你可千万记住，不能拿它为绝对的，药物都不能绝对呢，手术是干绝对100%好啊，
1: 也不能保证啊，手术也有风险。
0: 对呀，可是咱这没风险，你不信罢了呗，你可以不信，你不能不试啊，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呗。
1: 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真的，对不对？方法虽好，辨证实质，可是吃进去了，你放心，我保你没副作用。您可以不信，不可以不试，万一试对症了呢，是吧？就像人家吃了呢，说不好听话，人家吃了那个枸杞子煮鸡蛋，人家腰不疼了，是吧？还有的说我胃不疼了，还有的说我吃完了我全身热，不热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我全身疼不疼了？那玩意儿吃了也没害处，也没花几个钱。有的说那你是个骗子，我骗你啥了？我跟你讲，在做这档节目，我还是这句话，我就给这儿讲，你拿笔记，你感觉好你就用，感觉不好你就当个热闹。你说不好听的话，你上东北看二人转，你还得拿火车票看个门票呢，对不对？我给这台里头，我就当给大家唱个二人转了。你感觉开心，你就快乐，你就听着，是不是？
1: 对。
0: 啊、嗯，就这样。
1: 王老师，我这问题大户还有一个。
0: 啊，行，没问题，你这大户，呵呵行啊。
1: 是这样的，有那个我有一个女同事呀、
0: 啊，
1: 今年40岁，
0: 啊，
1: 女士，她呢身体呢一直很好，从来就没有什么风寒感冒之类的，都找不着她。她自己就说、
0: 啊、
1: 我身体免疫力很好，
0: 啊，
1: 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呢她最近啊有10多天了，
0: 啊，
1: 就是这个左手的小手指呀，
0: 啊，
1: 一直到咱的手腕这一块有点发麻，
0: 啊，
1: 是一个什么情况？她想咨询一下。
0: 那是颈椎的问题啊。
1: 颈椎的问题啊，
0: 对，你让他查颈椎吧，一查他就查出来了。
1: 他说没有别的感觉，就是
0: 啊，是他没感觉，那等有感觉就晚了。那玩意不是你感觉的事儿、
1: 嗯，
0: 第一个感觉摸起来颈椎硬不硬，能不能摸到骨头？
1: 嗯、
0: 第二感觉你绕圈的时候里边嘎噔不嘎噔响。
1: 哦，
0: 那还有啥感觉呀？
1: 嗯，
0: 是吧？你这一跟着你一摸能摸到骨头，你的颈椎强直了。变直了，生理曲度改变了，你嘎噔嘎噔响，里边滑膜液缺乏了，骨质有增生了。
1: 哦，
0: 那你说颈椎还想咋的？你压坏到瘫痪了，才知道颈椎有问题了。这是个比喻，啥比喻啊？灯啊，检查的没问题，开关、
1: 嗯、
0: 检查的没问题。那你说他打开的开关灯为啥不亮啊？
1: 嗯、
0: 有两种原因，第一，半路说出问题了，线路出问题了；第二原因是停电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是没停电。
1: 他觉得这个没感觉，就是没感觉到疼。
0: 你还有啥感觉啊？你等有感觉晚了。
1: 那咱怎么样帮帮他呢？
0: 每天搓脖子，做先喝点水，
1: 哦、
0: 前下下颌往前画圈。
1: 什么？我没听明白。
0: 搓脖子怎么搓呢？把手搓热了。
1: 嗯。
0: 啊，手搓热了给脖子上搓。
1: 嗯。
0: 知道了吧？你要是有颈椎病比较严重的了，你再找我呢，我再给你方子。现在他做出动作，他就能好。
1: 哦，你托脖子还怎么断？
0: 给拿那个下巴颏的前面下边画圈。
1: 哦，下巴颏颈椎下边这个左腿这个地方。
0: 哎，我告诉你，从脖子脑袋往前抻。
1: 嗯。
0: 哎，下颚往回拉。
1: 哦，下颚往后收是吧？
0: 哎，对，往前抻，往回拉，反复的做。让他搓脖子、
1: 哦，就是经常做这个动作。
0: 对，这个效果特好啊。
1: 嗯、有什么食疗的方子吗？
0: 因为他现在没确定是什么身体情况，我没法给方啊。
1: 哦哦，先叫他做个这个自然的方法缓解缓解。
0: 对，你要是他又确切的给我说是真的颈椎的问题，我呢，你说的症状就是颈椎的问题。
1: 哦。
0: 他是压迫性的、放射性的疼痛。
1: 哦。
0: 啊。
1: 这样还让他去检查检查吧，王老师。
0: 他检查对自己负责任就检查呗，不检查你就用这个方法呗。
1: 行，那检查检查那个，我再给你一个确切的消息，咱看看怎么样能帮到他。
0: 好的好的，你先教他这个方法啊，你也可以让怎么办吧，用大力盐炒热了热敷。
1: 嗯，大力盐热敷。
0: 哎，热敷颈椎都管用啊。
1: 嗯嗯，行。
0: 啊。
1: 嗯嗯，好。我给我这个那个同事打个电话呢，我再那个给你反馈一下。
0: 行。
1: 具体是一个什么毛病？
0: 好的，下次打电话，
1: 嗯、
0: 你那个客户，你的客户有点大啊，下次打电话早点打啊。
1: 行行行。
0: 好。
1: 那麻烦你了，王老师。
0: 没事没事，很高兴跟你交流啊。
1: 嗯，谢谢你，王老师。
0: 哎，不用谢，好了再谢，好，
1: 再
0: 见啊。
1: 嗯。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参与我们节目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3: 祥康家人们，如果你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11-8269-959，0411-8269-959，0411-8269-959，总公司监督电话400-017-6677，400-017-6677，400-017-6677。
4: 另外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103825529。18103825529
2: 进行留言互动，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 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

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啦，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

0: 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门，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 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啊！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 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0: 嗯、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
0: 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0: 啊。
5: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0: 啊。
5: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啊，
5: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0: 嗯，
5: 反正他不稳，
0: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0: 多厉害，
5: 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0: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0: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5: 是
0: 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0: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5: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0: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哎
5: 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0: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0: 他
5: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0: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0: 就是啊，
5: 嗯，
0: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啊啊，
5: 这个人也

0: 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他主要他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1: 嗯，
3: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运。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嗯！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1: 嗯，
3: 俺家老伴儿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们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0: 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0: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0: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干那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0: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高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1: 嗯，
0: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女孩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嘛，哪一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她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她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0: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呐、
1: 啊，
0: 花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呐、
0: 啊，
1: 是吧？
0: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0: 嗯，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哦，
3: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1: 啊，
3: 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

0: 是吧？
1: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1: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0: 没错啊。
1: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椒老膏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0: 对，
1: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啊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
1: 看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它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1: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0: 咱们说这2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 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对对对，
1: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啊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
1: 哎、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到时候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0: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
1: 哎、
0: 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